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继续来听报道。
2: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说，伊朗将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决定这些资产的用途。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巴加埃表示，当讨论被冻结或受限资产时，要清楚这些资产本就属于伊朗人民。在解除海上封锁问题上，伊朗面对的是美方施加的非法措施。因此，解除这些限制不是美方向伊朗让步，而是恢复此前伊朗被剥夺的合法权利。此外，巴加埃在回应美伊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巴加埃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表示，瑞士会谈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包括美国、伊朗、调解方和黎巴嫩政府。该机制将监督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并努力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巴加埃也指出，该机制的细节仍需进一步磋商。在回答黎巴嫩局势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的关联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强调以承诺换承诺的原则，如果对方不履行承诺，就不能指望伊朗单方面继续履行承诺。
1: 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同时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再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针对伊朗方面，关于目前并未讨论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进行核查的表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方面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说，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说，仅在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

0: 麦和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他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另据报道，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同一天，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效果取决于对商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的情况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2: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10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10年前那么值钱了。
4: 10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5: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6: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7: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8: 我认为脱欧总体上是一个不错的决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后果。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7: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9: 为了在全球层面更有影响力，更加强大，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团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离开欧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多少削弱了欧盟的力量。总体而言，我始终认为大家团结在一起会更强大。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并按流程出任新首相。10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更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2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3: 斯塔默辞职的时间几乎恰好是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这意味着接替斯塔默的人将成为英国过去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反映出英国正经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变革时期，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更是如此。过去10年间，英国经历了脱欧谈判及其后续影响。
7: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

0: 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
1: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所以究竟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然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以掌控当权的政治局面。
2: 十年前面对英国脱欧，来自英国诺丁汉一对兄弟站在了对立阵营，如今这对兄弟尽管立场不同，但却怀着同一种情绪，就是失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奈杰尔·巴克斯特是一家商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他坚定支持英国脱欧。他曾期待英国能通过降低税率、放松监管和吸引外资重振经济，但十年后他坦言有些失望。
3: 说实话，我内心满是失望。当年脱欧是一项意义重大、变革巨大的决定，可我们完全没能抓住机遇。回头看，政府本该更加大刀阔斧，下调税率，吸引外资，为英国立起欢迎商贸投资的招牌，充分释放放宽监管带来的红利，全力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0: 奈杰尔·巴克斯特的弟弟伊恩·巴克斯特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董事长，当年主张留欧。在他看来，人们被脱欧阵营兜售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4: 首先，我认为民众被推销了一些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脱欧阵营向他们兜售了一个他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人们对此感到失望。
0: 不过，得益于脱欧带来的贸易壁垒，伊恩的货运公司显著壮大，他在诺丁汉建立了一个报关业务部门，专门帮助英国企业应对与欧盟贸易的复杂手续。
4: 不过，它的繁荣是以我们的客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实际上，他们与欧盟的贸易原本可以更加强劲。很高兴我们能在贸易变得更加复杂时帮助人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做生意，但我认为贸易本不该变得这么复杂。
0: 对于未来，两人的立场依然不同，但都已不再乐观。
3: 今天有很多关于重新加入欧盟的声音，但现在回头，相当于捧着饭碗乞讨，我们最终可能会陷入最糟糕的境地。 被动遵守规则却没有话语权。

0: 掏钱却无法参与决策。所以如果让我现在去投票，选择离开或重新加入欧盟，或者说留在外面还是重新加入，那我肯定投留在欧盟之外。
1: 我不确定欧盟是否会给我们当年那样优厚的条件，所以这取决于条件是什么。假如能恢复脱欧前的状态，我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但我非常怀疑这是否可行，因此我不认为英国会重新加入欧盟。
2: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高市是否听到了抗议声，高市回应称，因为我在讲话，所以并没有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什么。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4: 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九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2: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2: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夏季常见的天气组合，暴雨、高温和台风。那今天大到暴雨还会出现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四川南部。那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不少地方小时雨量将会大于20毫米，其中像江西中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可能大于50毫米，最大将可达80毫米以上，非常容易导致短时积水，出行还要多当心。25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和华南西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福建等地累计雨量较大，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受到冷涡的影响，仍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外出也要雨伞随身带。而在副热带高压直接控制的海南等地，高温持续，城市中像海口，今后几天仍将有持续高温出现，并且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8度以上，依然需要24小时的防暑。海上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早已经减弱为台风级，预计未来强度还会继续减弱，向琉球群岛靠近，之后会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受其影响，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海域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相关海域航行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小小，
1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2: 我们先来关注日本。那预计台风米克拉的外围环流将会在26号之后对日本展开风雨影响，而眼下受到江淮气旋东移的影响，今后3天日本中南部、琉球群岛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欧洲的高温热浪也还在持续，受强盛的暖高压影响，西欧北部、中欧西部以及南欧多地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部分地区达到35度左右，法国、西班牙多地还将超过40度。那城市当中，像伦敦和布鲁塞尔，在24号前后都会迎来35度的高温挑战。巴黎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在40度以上。小小，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伊朗方面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称，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美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13: 脱欧公投10年间，英国6位首相辞职。专家认为，脱欧后英国承受沉重经济代价，频繁换相，透支信任，主流政党急需改革。
11: 日本冲绳反战民众在仪式现场抵制首相高市早苗。
1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

0: 艾梅发文说，塔利克总理访华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机遇之门。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战平加纳。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塔里克·拉赫曼就任后首次访华。孟加拉国《每日太阳报》网站报道称，塔里克总理的中国之行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新的机遇之门。文章说，在孟加拉国的外交史上，有些访问不仅仅是国事活动，更折射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战略定位。塔里克·拉赫曼总理访华正是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此行有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及区域合作等领域为孟加拉国打开全新的发展窗口。文章分析，从经济角度来看，此次访问的意义更为深远。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投资会议上，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将向中国投资者展示孟加拉国的投资潜力。孟加拉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为中国投资者营造了极具吸引力的环境。此外，中国经贸工业园区计划在吉大港安瓦拉建立，如果这一酝酿已久的项目得以落实，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孟加拉国境内的主要投资中心之一，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带动出口增长，促进技术技能发展。同时，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已着手在中国设立其首个海外办事处，将重点展示孟加拉国在吸引投资方面的机遇与优势。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孟加拉国和中国将在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医疗设备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对孟加拉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为孟加拉国的工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届时，孟加拉国不仅能够建立新的工厂，还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并提升孟加拉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文章称，孟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两国学生交流、奖学金、研究合作和联合学术项目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同时，文化交流也可以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语言教育、旅游、艺术与文化、媒体和学术合作，两国民间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从长远来看，任何战略关系的可持续性都取决于这些民间纽带。文章最后说，梦中有意，远远流长。如今，塔里克总理有机会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使两国关系更加广泛而牢固。此次访问的成功不仅是一项外交成就，更可能为孟加拉国的发展、经济繁荣开启新的机遇之门。
1: 在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贸易与科技合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第四届链博会上，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赫阿尔努艾埃米亲王。作为首次代表阿联酋参展的嘉宾，他分享了对中国技术、供应链优势以及中阿合作未来的高度期待。
3: Yes, it's my first time in Beijing.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作为阿联酋代表参加链博会。我希望能够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家以及商界人士建立更多合作关系，深化国际合作。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全球供应链发展的积极变化和新趋势。我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领域。阿联酋一直着眼未来，寻求能够提升政府治理、企业运营以及消费者服务水平的新技术。无论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合作，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创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物流体系和供应链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解最新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对本届链博会充满信心，也希望通过此次参会获得更多合作机会和成果。中国在国际贸易、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方面都拥有非常良好的声誉， 阿联酋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中国是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在供应链、人工智能、新技术领域，还是汽车产业等行业，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我很难只选择某一个行业，因为中国在众多产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实力和创新能力。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二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对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进行投票，最终组阁方案遭否决。这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要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
0: 今年五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六月初，达恩委任其顾问欧洲议会议员欧金·托马茨为总理。6月14号，欧金·托马茨宣布辞职，达恩随即委任维什泰亚为总理。如今，维什泰亚组阁失败，罗马尼亚的政治危机仍将持续。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短短一个多月内，罗马尼亚接连出现总理下台、主动辞职以及组阁失败的局面，这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加大以及民粹力量上升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维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组阁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0: 罗马尼亚是北约成员，也是乌克兰的邻国。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罗马尼亚是北约协调和转运对乌军事援助的主要枢纽。韩蒙认为，如今罗马尼亚政府陷入执政僵局，这对其在对乌援助协调、北约防务部署以及欧盟事务参与等方面的执行力影响不容小觑。
5: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组阁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1: 罗马尼亚的政治危机并非个例，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韩蒙认为，他反映出这些中东欧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
5: 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 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7: 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首场胜利。C 罗为葡萄牙队攻入两球。在凌晨4点开始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是0-0战平加纳队，算是爆出一个冷门。那 L 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目前正在进行，目前巴拿马队0-1暂时落后于克罗地亚队。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彭妍妍对相关比赛进行点评。妍妍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葡萄牙队以及英格兰队这两场比赛以及他们的表现吧。
8: 嗯，好的。那么葡萄牙队应该说5-0这个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终于把自己从这个首场的尴尬当中给摘出来了。而且这场比赛里面 C 罗是不负众望啊。那么这个主教练呢，坚持把 C 罗放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呢，也是展现了他对 C 罗的尊重和信任啊。那么 C 罗在这场比赛里面，一个是这个首开纪录啊，那么也是使得自己成为连续6届世界杯都能够破门的这样的史上首位的一个球员。另外一个呢是梅开二度啊，让自己呢得以在这个葡萄牙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是超越了尤西比奥啊，成为这个葡萄牙的这个世界杯射手王。那么这样的两个纪录其实对这个C 罗本人来讲啊，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那如果我们从比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本场比赛还是力图要这个稳固防守啊，靠反击来得分的。但是这个葡萄牙队应该说打得更出色的是，他两个边路今天打得非常的火，而且这两个边路对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冲击呢，使得这个对手这样的一个防线呢是完全难以说保持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的。同时像 C 罗这样的巨星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又使得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多少有一点就是容易忙中出错啊。包括这个C 罗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呢，其实呢他在禁区内身子这个周围呢是有多名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球员的，可是都没有能够紧贴他、紧盯他，导致他在多名防守球员当中能够顺利的接球，然后射门得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点啊。包括那个任意球的这样一个进球，也是葡萄牙队的第二个进球，也是 C 罗他在这个球前面吸引了大部分的防守球员的精力，然后门德斯啊也出人意料的这样的一个射门得分啊。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C 罗在球场上面他起到了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反观这个英格兰队呢，他就多少有一点点爆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两队，他们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他们在首轮比赛当中的表现的话了，来看的话呢，两队其实首轮都是获胜的啊，说明两队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而且加拿大队呢，在面对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当中是延续了他们的上一场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防守非常的好，同时他们无论是在身体的对抗的能力，还是在比赛当中对于防高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专注度还有精准度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全场比赛应该说这个英格兰队的这个进攻效率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下降啊，就跟加拿大队整体的防守能力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英格兰队他不是没有过很好的进球机会，其实在这个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是曾经有过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中门柱的机会，然后这个凯恩有补射的机会，但是都没有中啊。那就说明加纳队又能够在自己非常优秀的表现上再加上一点运气啊，得到了这样的一场平局。不过这场平局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讲的话呢，不算一个很差的一个结果啊，因为等于是两队都积4分，他们在最后一轮都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那么克罗地亚队呢，现在如果是真的能够1-0保持到中场的话呢，那么他们在最后一轮当中呢，应该也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0: 另外就是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 ，K 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那来给我们简单的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8: 嗯，好的。那么在葡萄牙这个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哥伦比亚队和这个 刚果金队的这场比赛呢，他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哥伦比亚队如果是2连胜啊，他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他获胜的话，那么他其实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讲是锁定了这样一个出线的一个名额了。整体来说的话呢，最后一轮他在面对葡萄牙队的时候呢，心态会比较的轻松。那么对于这个刚果金队来讲，如果输给这个哥伦比亚队的话呢， 那么整体来讲他的出线形势也会变得非常的一个渺茫。那么比较微妙的就是葡萄牙队啊，就如果是哥伦比亚队获胜的话呢，葡萄牙队他在最后一轮当中他必须啊要争取要击败这个哥伦比亚队啊，那么能确保自己小组第一出线啊。如果是其他的结果呢，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些比较尴尬的一个处境啊。 那么对于这个打平的话，我们都知道刚果金他们整体在这个首轮小组赛当中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场比赛面对哥伦比亚队也是有可能打平的。那如果打平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刚果金来说的话呢，他将整个搅乱这个小组的出线局势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赛究竟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下去吧，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彭媛媛的点评。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墨西哥作为联合主办国之一，国内球迷本应尽享现场观赛的便利与火热的氛围，但是高昂的赛事门票价格却让许多普通民众无缘到现场去观赛。面对天价门票的壁垒，墨西哥球迷没有放弃参与世界杯，他们自发走上街头，相聚在社区，开启了别样的全民观赛狂欢。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
9: 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本届世界杯由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联合主办，墨西哥多座主办城市迎来了盛大的赛事狂欢，各地体育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但本该全民共享的足球盛会却因高昂的赛事门票价格，将许多普通墨西哥球迷挡在了赛场之外。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门票售价区间跨度极大，普通门票售价140美元起，部分决赛席位票价则飙升至近 3.3万美元，而墨西哥普通民众月薪仅约433美元。悬殊的票价与收入差距让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球迷根本无力承担观赛费用。足球是墨西哥全民热爱的体育运动， 普通民众虽然难以到现场观赛，但也有自己的办法享受世界杯的激情与快乐。在墨西哥城的地皮托社区，一处处充满烟火气的街头，便身为了世界杯观赛现场。居民们自发集结，搬来电视，围坐相聚，打造出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杯观赛阵地。
10: 社区居民艾斯梅拉达·塞拉托表示，和邻里好友一同在街头观赛，同样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我和身边所有的朋友、街坊邻里聚在一起观看比赛，我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当然，去现场观赛的体验无可替代，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我们也能100%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激情。
11: 这样的观赛方式承载着最纯粹的足球热爱。艾斯梅拉达表示，邻里相伴、好友齐聚的融洽氛围让普通人也能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欢乐。对我们社区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段无比美好的体验。此刻我们满心喜悦，真切感受到世界杯来了，我们亲身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这份狂欢，由衷庆幸世界杯赛事落地我们的国家。
12: 在地皮托社区，街头集体观赛早已延续多年，成为当地独有的足球传统。社区居民吉里尔莫·拉米雷斯见证了社区数十年不变的全民观赛热潮。他表示，热爱足球早已刻进这片街区的血脉。地皮托社区是名副其实的足球热土，每逢重大足球赛事，特别是世界杯期间， 家家户户都会搬出电视机，街坊邻里齐聚街头一起看球，这是我们延续已久的传统。针对本届世界杯高昂的门票定价，墨西哥政府公开提出质疑，认为国际足联的票价设置脱离当地民生，呼吁其正视普通球迷诉求，审慎考量定价决策。
0: 同时，为了让普通民众体验世界杯赛事，各地政府联合国际足联建立了免费公共观赛点，重点覆盖低收入社区，打破天价门票带来的观赛壁垒。而每当墨西哥队斩获胜利，墨西哥城全城沸腾，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庆祝国家队获得胜利。 墨西哥民众用最朴素、最热闹的街头狂欢诠释了足球运动最本真的魅力。地皮托社区酒吧店主阿曼多·罗德里格斯亲身感受着这份独属于墨西哥的赛事狂欢，在墨西哥本土看着赛事直播，赛后和全城民众一同庆祝，这种感觉太震撼、太美好了，真的无与伦比。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 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1: 中国金花王新瑜23号在女子网球500赛德国巴特红堡站第二轮比赛中击败了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顺利晋级八强。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
0: 美加墨世界杯克罗地亚队对阵巴拿马队的比赛已经结束，那最终是克罗地亚队1-0战胜了巴拿马队。好，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小小任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
2: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强对袭击维和人员行为追责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对决议通过表示欢迎。孙磊说，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希望决议得到有效落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国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支持表示赞赏。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首胜。在凌晨4点开始进行的 L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在 L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巴拿马队0-1不敌克罗地亚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2: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外媒发文说，塔里克总理访华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机遇之门。
4: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塔里克·拉赫曼就任后首次访华。孟加拉国《每日太阳报》网站报道称，塔里克总理的中国之行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新的机遇之门。文章说，在孟加拉国的外交史上，有些访问不仅仅是国事活动，更折射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战略定位。塔里克·拉赫曼总理访华正是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此行有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及区域合作等领域为孟加拉国打开全新的发展窗口。文章分析，从经济角度来看，此次访问的意义更为深远。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投资会议上，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将向中国投资者展示孟加拉国的投资潜力。孟加拉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为中国投资者营造了极具吸引力的环境。此外，中国经贸工业园区计划在吉大港安瓦拉建立，如果这一酝酿已久的项目得以落实，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孟加拉国境内的主要投资中心之一，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带动出口增长，促进技术技能发展。同时，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已着手在中国设立其首个海外办事处，将重点展示孟加拉国在吸引投资方面的机遇与优势。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孟加拉国和中国将在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医疗设备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对孟加拉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为孟加拉国的工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届时，孟加拉国不仅能够建立新的工厂，还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并提升孟加拉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文章称，孟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两国学生交流、 奖学金、研究合作和联合学术项目，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

0: 能为孟加拉国的发展、经济繁荣开启新的机遇之门。
1: 昨天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2016年6月23号举行公投到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这段时间，英国经历了两场大选，三任首相。
2: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而早年间为了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
3: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会尽首相之所能来稳住这艘大船，但我认为我不再适合成为船长，引领我们的国家走向下一个目的地。
2: 从卡梅伦开始，英国的脱欧之路不断刷新着首相这个位子。公投结果出来20天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蕾莎梅走马上任，开始着手处理卡梅伦留下的烂摊子。2017年3月，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谈判异常艰辛，多轮谈判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为增强对脱欧谈判的控制力，特蕾莎梅2017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保守党没能获得下院半数以上议席，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之后的马拉松式脱欧谈判过程艰难，所达成协议尽管得到欧盟方面认可，却始终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过关。特蕾莎梅的协议先后3次被英国议会否决，最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
4: 我今天宣布，我将在6月7号辞去保守党党首，之后将选出新的继任者。
2: 至此，脱欧已经逼退了两任保守党首相。2019年7月24号，正式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他一上台就做出绝不延期脱欧的强硬表态，一次次发起提前大选动议，遭否决后卷土重来。
5: We must leave.
6: 我们必须在10月31号脱欧。
2: 最终，他领导的保守党如愿在2019年12月12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博得脱欧主动权。2020年1月9号，随着约翰逊的脱欧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并于随后完成立法程序，英国时间2020年1月31号，英国脱离欧盟。
7: 10年前，在面对英国脱离欧盟这件事上，来自英国诺丁汉的一对兄弟站在了对立阵营上。如今，这对英国兄弟尽管立场不同，但却怀着同一种情绪——失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奈杰尔·巴克斯特是一家商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他坚定支持英国脱欧。他曾期待英国能通过降低税率、放松监管和吸引外资重振经济，但10年后，他坦言有些失望。
8: 说实话，我内心满是失望。当年脱欧是一项意义重大、变革巨大的决定，可我们完全没能抓住机遇。回头看，政府本该更加大刀阔斧下调税率，吸引外资，为英国立起欢迎商贸投资的招牌，充分释放放宽监管带来的红利，全力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2: 奈杰尔·巴克斯特的弟弟伊恩·巴克斯特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董事长，当年主张留欧。在他看来，人们被脱欧阵营兜售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9: 首先，我认为民众被推销了一些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脱欧阵营向他们兜售了一个他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人们对此感到失望。
2: 不过，得益于脱欧带来的贸易壁垒，伊恩的货运公司显著壮大。他在诺丁汉建立了一个报关业务部门，专门帮助英国企业应对与欧盟贸易的复杂手续。
9: 不过，它的繁荣是以我们的客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实际上，他们与欧盟的贸易原本可以更加强劲。 很高兴我们能在贸易变得更加复杂时帮助人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做生意，但我认为贸易本不该变得这么复杂。
2: 对于未来，两人的立场依然不同，但都已不再乐观。
10: 今天有很多

0: 关于重新加入欧盟的声音，但现在回头，相当于捧着饭碗乞讨，我们最终可能会陷入最糟糕的境地，被动遵守规则却没有话语权，掏钱却无法参与决策。所以如果让我现在去投票，选择离开或重新加入欧盟，或者说留在外面还是重新加入，那我肯定投留在欧盟之外。
1: 我不确定欧盟是否会给我们当年那样优厚的条件，所以这取决于条件是什么。假如能恢复脱欧前的状态，我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但我非常怀疑这是否可行，因此我不认为英国会重新加入欧盟。
2: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症结。
1: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4: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5: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贺卡比，
6: 我知道现在民众对美以两国关系忧心忡忡，这是这几周我们能看到的情况之一。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7: Here in Israel,
8: 在以色列，人们很大程度上认为，美国在几乎没有以方参与的情况下，就是要把协议强加给以军，因此后续推进会非常困难。
3: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9: 美国签署两项行政令，全面推进量子技术研发与安全布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 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 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 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 在GPS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 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 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 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2: 连日来，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22号， 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两倍。太难受了，我穿着很轻薄的衣服，不停地喝水，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么热。即使不在太阳底下，气温也一样高。天一热起来，来这里的游客就会买更多水，卖的最多的永远都是水，还有冰淇淋，但不是奶油冰淇淋那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 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23号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23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高温天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 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 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7: 教室里很快就会热起来，从11点、11点半开始就变得非常闷热，下午就很难熬了。很多学生会带那种手持小风扇，我们完全支持。很多老师自己也给教室买了大型风扇。这次我们很幸运，市政府和校务委员会本周特别批准我们下午不用上课。
9: 在第四届联博会上，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赫阿尔努埃埃敏亲王，他分享了对中国技术供应链优势以及中阿合作未来的高度期待。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作为阿联酋代表参加练博会。我希望能够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家以及商界人士建立

0: 更多合作关系，深化国际合作，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全球供应链发展的积极变化和新趋势。我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领域。阿联酋一直着眼未来，寻求能够提升政府治理、企业运营以及消费者服务水平的新技术。无论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合作，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创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物流体系和供应链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解最新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对本届链博会充满信心，也希望通过此次参会获得更多合作机会和成果。中国在国际贸易、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方面都拥有非常良好的声誉。阿联酋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中国是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在供应链、人工智能、新技术领域，还是汽车产业等行业，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我很难只选择某一个行业，因为中国在众多产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实力和创新能力。
1: In the production of China。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等地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1度，上海小雨，25到22度，天津阴，30到22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香港多云，31到28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

0: 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安理会中非共和国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支持该国巩固政治成果。孙磊表示，作为中非共和国的好朋友，中方坚定支持中非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中非深化各领域合作，支持中非早日走上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道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青海省政府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自然与人文交融，多民族和谐共生”青海主题推介活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表示，青海致力于高原生态保护与多民族人权保障的发展路径，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夏巴兹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俄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国际油价2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73.21美元，跌幅为0.8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77.08美元，跌幅为1.05%。位于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第二高楼莫埃维大厦23号发生火灾，现场浓烟升空，室内多处可见。事发之后，大楼内人员被紧急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4: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4: 首先我们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那记者在走访中也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斜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7: 这是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0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6: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8: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6: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9: 目前整机的零部件的类型有300个左右，几乎都能在珠三角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10: 眼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日趋小型化、轻量化，更适配整机需求。国内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让机器人更加聪明。
11: 我们看到，这是这家企业第一代的灵巧手，特别的重啊，大概有2000克左右。这个呢是最新研发的第三代的灵巧手，我们看它体积小了很多，大概有400克左右，它跟我的真人的这个手差不多大小。别看它小，它上面可是有200多个零部件，其中呢，从微型的电机到减速器到驱动器，全部都是由企业自主研发。
6: 这家企业负责人陈义东告诉记者，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灵巧手不仅灵活性更高，还能在上万次重复使用中保持稳定和精准。
12: 左右手指，我们希望在特定的力的情况下不要晃动，并且晃动的幅度不要超过1毫米。这是一个300克的砝码，加上去以后，它整个的偏差能够控制在0.5毫米以内。
6: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研发部，机械臂正灵活完成各类动作。据了解，减速器是关节模组的核心组成部分，安装在机器人手臂、腿部等关节处。一台人形机器人需配备几十个关节模组。
13: 这就是我们新研发的减速器，将钢轮和交叉轴承做成了一体化的设计，在重量上可以减轻20%，在体积上可以减轻30%左右。关节更轻更小了，我们的机械手臂会更加的灵活，末端可以承受更大的负载。
6: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正加大智能化研发力度。
14: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这个数据采集，用这个数据去训练自研的 VRA 的这个大模型，然后让这个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一个智力水平，然后能够有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10: 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在国家利好政策持续推动下，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这也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6: 记者走访了解到，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从去年至今，核心零部件领域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15: 目前国内的协部减速器厂商具备比较强的竞争能力，一是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我们公司今年上半年预计投资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标的过100亿元，大概覆盖的是零敲手、减速器以及其他人形机器人本体公司。
6: 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高阶形态，正处于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与产能储备成为企业抢占赛道的重要筹码。
16: 我们今年能够在香港 H 股成功上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最近资本市场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和零敲手这个板块。那我们是融资了总共大概19亿港元的资金，我们是围绕我们整个零敲手以及我们核心部件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构建的这个投资和并购。
6: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仅三月累计融资就有50起。
17: 我们累计的三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的。我们也会把这些融资金额大量的投入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它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更好的落地在这些商业服务场景当中。
1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的足球运动员们重新集结，返回训练场，在满目疮痍的场地上重拾对足球的热爱。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9: 在加沙城内一处简陋的小型足球场上，当地足球运动员们正再度集结，开启久违的训练课程。持续的战火摧毁了加沙绝大多数正规足球场，彻底击碎了当地足球运动的发展根基，也让球员的训练和生活被迫中断。随着去年十月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生效，加沙足球运动员们终于得以重返赛场，抓紧一切时间训练。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加沙地区足球运动氛围浓厚，设施完善，球员们所在的俱乐部拥有常态化的训练体系，当地还有多座标准化大型球场可供训练和比赛。但战火摧毁了这一切，加沙足球运动员阿德南·阿菲菲对此感慨万千。
20: 战前我们有常规的训练课程，足球俱乐部和大批球员还能在亚尔木克体育场等球场踢球，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有足球场都挤满了流离失所的民众，遍布帐篷，我们的处境无比艰难。现在仅剩下为数不多的5人制小球场可以训练，绝大多数球场都被彻底损毁了。
19: 球场损毁，场地稀缺，成为制约加沙足球运动复苏的最大难题。加沙足球教练艾哈迈德·亚德道出了业内人士的无奈与心酸。
21: 现在整个加沙地带能用的足球场连3座都不到，每次路过那些被彻底摧毁的球场，我们都倍感灰心。我们一直深耕青少年足球培养，带着年轻球员刻苦训练，期盼他们能够追逐更高的目标，实现足球梦想。可战火彻底打碎了这一切。
19: 对于正值青春的加沙年轻球员而言，战火摧毁的不仅是球场设施，更是他们的未来与职业梦想。年轻球员艾哈迈德·法尤米表示：“
22: 我看到的是
1: 战前我们生活安稳，脚下是充满希望的绿茵场，可战争降临，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未来。我曾经是一名业余球员，想要努力成为职业球员，但战火击碎了。

0: 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也毁掉了那些曾带给我们安宁与慰藉的绿茵场。
1: 据了解，战火导致加沙约170万民众无家可归，昔日的球场如今不得不成为流离失所民众的避难所。作为加沙曾经规模最大的足球场之一，亚尔穆克体育场承载了无数当地人的足球记忆，是民众观赛休闲、球员逐梦成长的重要场地。而如今，这座标志性球场早已被帐篷填满，成为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家园。流离失所民众伊马德达瓦斯亲眼见证了体育场馆的巨变。
2: 我们从加沙北部的贝特拉西亚逃难至此，落脚在曾经的亚尔穆克体育场。这里曾经是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如今早已不复往日模样，变成了遍地帐篷的避难营地。我们现在没有电力供应，没有足球可踢，也没有任何休闲娱乐的场所。从前这里随处可见公园和足球场，我们的大部分闲暇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 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加沙足球运动员们依旧在坚守热爱。这片残破土地上的绿茵场不仅承载着加沙球员们的足球梦想，更寄托着当地民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3: 好，感谢记者的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墨西哥作为联合主办国之一，国内球迷本应尽享现场观赛的便利与火热氛围，但是高昂的赛事门票价格让很多普通民众无缘到现场观赛。那面对天价门票的壁垒，墨西哥球迷没有放弃参与世界杯，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相聚在社区，开启了别样的全民观赛狂欢。相关内容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 本届世界杯由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联合主办，墨西哥多座主办城市迎来了盛大的赛事狂欢，各地体育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但本该全民共享的足球盛会，却因高昂的赛事门票价格，将许多普通墨西哥球迷挡在了赛场之外。据了解，本届世界杯门票售价区间跨度极大，普通门票售价140美元起，部分决赛席位票价则飙升至近3.3万美元。而墨西哥普通民众月薪仅约433美元，悬殊的票价与收入差距让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球迷根本无力承担观赛费用。足球是墨西哥全民热爱的体育运动，普通民众虽然难以到现场观赛，但也有自己的办法享受世界杯的激情与快乐。在墨西哥城的蒂皮托社区，一处处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变身为了世界杯观赛现场。居民们自发集结，搬来电视，围坐相聚，打造出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杯观赛阵地。社区居民艾斯梅拉达·塞拉托表示，和邻里好友一同在街头观赛，同样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4: 我和身边所有的朋友、街坊邻里聚在一起观看比赛，我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当然，去现场观赛的体验无可替代，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我们也能100%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激情。
1: 这样的观赛方式承载着最纯粹的足球热爱。艾斯梅拉达表示，邻里相伴，好友齐聚的融洽氛围，让普通人也能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欢乐。
4: 对我们社区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段无比美好的体验。此刻我们满心喜悦，真切感受到世界杯来了，我们亲身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这份狂欢，由衷庆幸世界杯赛事落地我们的国家。
1: 在蒂皮托社区，街头集体观赛早已延续多年，成为当地独有的足球传统。社区居民吉里尔莫·拉米雷斯见证了社区数十年不变的全民观赛热潮。他表示，热爱足球早已刻进这片街区的血脉。
5: 蒂皮托社区是名副其实的足球热土，每逢重大足球赛事，特别是世界杯期间，家家户户都会搬出电视机，街坊邻里齐聚街头一起看球，这是我们延续已久的传统。
1: 针对本届世界杯高昂的门票定价，墨西哥政府公开提出质疑，认为国际足联的票价设置脱离当地民生，呼吁其正视普通球迷诉求，审慎考量定价决策。同时，为了让普通民众体验世界杯赛事，各地政府联合国

0: 墨西哥足球联盟和墨西哥足球联盟建立了免费公共观赛点，重点覆盖低收入社区，打破天价门票带来的观赛壁垒。而每当墨西哥队斩获胜利，墨西哥城全城沸腾，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庆祝国家队获得胜利。 墨西哥民众用最朴素、最热闹的街头狂欢，诠释了足球运动最本真的魅力。地皮托社区酒吧店主阿曼多·罗德里格斯亲身感受着这份独属于墨西哥的赛事狂欢。在墨西哥本土看着赛事直播，赛后和全城民众一同庆祝，这种感觉太震撼、太美好了，真的无与伦比。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再来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袜子如果破了一个洞，通常会被扔掉。 但是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越来越多的球员们开始用剪刀在球袜上剪洞。从英格兰中场球员贝林厄姆到阿尔及利亚队的右边锋穆萨，他们都喜欢穿着破洞的球袜来踢比赛。那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环球资讯广播加叙加义为您进行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穿的袜子破了一个洞，一般怎么处理？那如果是咱们父辈的话，那可能把它补上，接着再穿。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下一代的话，基本上这袜子呀也就扔了，没法再穿了。 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是越来越多的球员们开始用剪刀在球袜上主动去剪那么几个洞。从英格兰的中场球员贝林厄姆到阿尔及利亚队的右边锋穆萨，他们都喜欢穿着破着洞的球袜踢比赛，这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详细聊聊。 说这种风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从2018年世界杯开始啊，已经有球员在球袜上剪洞了。前英格兰国脚凯尔沃克被认为是最早在球袜上剪洞的知名球星，他不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比赛呢，都穿着带着破洞的球袜进行比赛。前阿根廷国脚拉维奇2017年在中超效力的时候所穿的球袜也都有破洞。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很多名英格兰球员都在自己的球袜上剪洞，而在本届世界杯上，如果您看了澳大利亚对美国那场比赛，澳大利亚队他们几乎全队的球员球袜都被剪开了，包括像瑞典队、阿尔及利亚队，越来越多的球员喜欢在自己球袜的后侧剪上一刀。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多数球员给出的原因都是舒适度，因为我们知道现代足球的球袜面料啊，大多使用的是聚酯纤维，这种材料呢不易变形，不易吸水啊，可以隔离汗液，但是包裹感特别紧，容易束缚小腿。很多球员认为，在球袜上剪洞可以减小小腿受到的压迫，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降低抽筋儿和受伤的概率。 已经从英格兰国家队退役的右后卫凯尔沃克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袜子太紧了，给我的小腿造成了压力，给袜子剪洞只是为了放松我的小腿。那这么做有科学依据吗？真的管用吗？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像美国媒体竞技体育就这个话题采访了美国运动医学专家拉什巴尔博士，得到的答案是根本没用。 拉什巴尔就说，没有医学证据支持在球袜上剪洞能够缓解小腿的压力。他说，减轻小腿压力的科学方法恰恰与在球袜上剪洞相反，就是在比赛间隙使用高压弹力袜，用它来包裹小腿，那个反而能给你的小腿减压。那样的话，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并且根据球袜的压力，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减轻小腿的肿胀。 不过也有支持的声音。英国媒体《镜报》呢是采访了欧洲运动理疗专家斯蒂凡沃森博士，他说呢，更紧的球袜确实能够减少运动之后的小腿肿胀，这和之前那位美国专家说的差不多，就是这球袜越紧，对你运动之后的小腿肿胀是越好的，所以你把它减松了其实是不好的。 但他补充呢，说运动员每场比赛因为穿的都是全新的球袜，没有磨合过，束缚感啊有点过强了，这个时候适当的减轻压力其实是有一些益处的。不过说到最后，沃森博士也承认说这点益处啊微乎其微啊，在袜子上减动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积极暗示。他说很多足球运动员都喜欢仪式感，一旦他们发现某种方法可以提高自己的表现，他们就会想要重复这种方法。言下之意呢，就是这场比赛给袜子减了动之后踢得特别好，那下一场比赛他就会继续这么做，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世界杯赛场上很多球员这个球袜上面都是漏了洞的啊？如果没注意，这几天看球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其中还真是有些玄妙。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你是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0: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0: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支持表示赞赏。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其中29例死亡。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维杰穆尼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他说，与该国以往发生登革热疫情时检测到的毒株相比，当前流行的毒株传播力更强。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23号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据了解，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此外，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0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间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首胜。C 罗为葡萄牙队攻入2球。在凌晨4点开始进行的 L 组第二轩小组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在今天上午结束的 L 组另一场比赛中，巴拿马队0-1不敌克罗地亚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2021年，历经多年探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0: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
0: 设立近五年来，国家公园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也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2: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
0: 资讯有故事，国家公园设立近五年，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成绩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3: 你好，我是山，脚踏广袤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生长。
4: 你好，我是水，承载文明的血脉，滋养万物生灵。
5: 你好，我是林，绵延千里，守护生态安全。
6: 你好，我是田，
7: 我是湖，
8: 我是草，
9: 我是沙，
10: 我是冰。
3: 远征完整的自然魅力，凝聚天人合一的千年智慧。你好，我们是中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的精华所在，国家所有，保护第一，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国家公园，有生命的国家宝藏。
0: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建设了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近五年来，这五个国家公园建设的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否做到了齐步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普通人有怎样的关联？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第10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正式启动。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6条线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副局长牛吉平介绍了巡护第二天的相关情况。
11: 仅仅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初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护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检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差别性的调查和检测。
0: 作为我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该公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为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直接反映在野外监测的数据中。有的生态廊道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6月3号凌晨，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带着幼崽闯入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镜头，它们不紧不慢地在周围走动，寻找食物。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认为，大熊猫带着幼崽出现，表明当地的生态修复

0: 志松介绍说，
1: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斑羚啊，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
2: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0: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3: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0: 过去我国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现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过去所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片区。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成为一个大家庭之后，这些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质量以及生物性上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表示，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呢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地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不像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又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

0: 已经越来越稳定，支付宝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十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四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我国另外四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黄宝荣表示，
3: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面共享。
2: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目测月龄在4个月左右。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介绍说，
4: 实际上对于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于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00-500头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2: 从2006年第一次踏进东北林区，冯立民与科研团队开展了长达10几年的东北虎豹监测和保护工作，见证虎豹保护的一步步发展。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为70只左右、80只左右，相比2021年公园成立之初，均实现翻倍增长。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保护目标各有侧重。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国家公园也在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1.01万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保护科工作人员刘宪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6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2: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

0: 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武夷山民宿经营者陈锦辉对记者说，
1: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副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据统计，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吸纳近50000名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在家门口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各地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受到消费者喜爱。这些年5个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认为，
2: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这5个国家公园面积广大，如何把最该保护的部分保护起来，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百姓从中受益。徐卫华表示，
2: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0: 徐卫华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3个统一。他说，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如何协同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实现老百姓生计的大幅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去努力。此外，还有国家公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在 AI 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公园管护提出新的要求。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只靠2条腿走路，一定是有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等地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1度，上海小雨，25到22度，天津阴，30到22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香港多云，31到28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和平统一后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相关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张涵指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对此，伊朗媒体当天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4号证实，该市遭乌克兰袭击之后断电。拉兹沃扎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消息称，防空系统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击落了9架无人机。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天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胜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2: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我们能行吗？”
0: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3: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4: 他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溢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资讯有故事，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5: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征共同创作了《知识心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2: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亚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韩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舞蹈编导的行当里，两位女性搭档并不常见。2014年，他们担任舞剧《沙湾往事》的编导。沙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亚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亚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她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0: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

0: 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逝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1: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0: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去看。
1: 只此青绿用舞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舞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他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亚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2: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3: 成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亚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0: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4: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0: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中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1: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里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舞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0: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4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1: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5: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1: 趁力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1: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两个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1: 对，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2: 那个膝盖
1: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坐着了，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3: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感的表达上心里特别有表达欲吗？
1: 因为你被感动过，所以说你希望你能表达出来你的那份感动在作品中。就每次其实真正的电波里面，我们去采风去到李白的纪念馆的时候你是流着泪出来的，就是你被打动了，你才会把这样鲜活的生命放在舞台上。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荷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1: 我们一般拍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

0: 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1: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0: 对，
2: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南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1: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演员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3: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0: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云历史对话，在云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2: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0: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1: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社交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
3: 都是有意珍藏的。
0: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1: 对，
3: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们？
0: 我觉得喜欢，因为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2: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4: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5: 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2: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1: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区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绷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 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嗯。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文，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3: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嗯，
1: 对，
3: 更
1: 对，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0: 那一束光照到了你。
1: 对。
2: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她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誓性、导向性。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夏巴兹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无回应。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境内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当地时间6月26号对阵埃及队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5: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是朱红。
1: 大家好，我是杨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说，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另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0: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一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

0: 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参与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在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 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会取决于以方的实力。我们再来关注李以军事。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整个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
2: 愈加凸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症结。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
0: 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2: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3: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4: star.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
0: 我知道，现在民众对美伊两国关系忧心忡忡，这是这几周我们能看到的情况之一。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 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另外
2: 42.1%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在以色列，人们很大程度上认为，美国在几乎没有以方参与的情况下，就是要把协议强加给以军，因此后续推进会非常困难。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 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 新鲜资讯。

0: 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作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5: 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的条款在近一年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上已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了行动方案，俄方对此表示同意，为落实该方案需要就政治解决方案的细节展开谈判。我不愿认为俄美阿拉斯加峰会像欧洲一贯的行动一样，实质上变成为乌方重整军备争取时间，我根本不愿设想这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已发展成这样。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指出，近期美方的立场出现了从安克雷奇共识偏离的迹象，但是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
2: 我们再来关注苏丹武装冲突。最近一段时间，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成为新的冲突焦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这里展开激烈交火。国际社会担忧，若战事进一步升级，恐造成更多平民伤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并持续围困南北科尔多凡两州的首府。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是连接苏丹首都喀土穆和西部达尔富尔的重要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0: 进入六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双方的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对欧拜伊德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警告称当地有大约50万平民，一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有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敦促交战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战事进一步扩大，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冲突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1: 23号，中国与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共同发起主题为弥合执行差距，安理会决议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的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本次会议聚焦安理会决议执行不力的政治与行动障碍，选择性执行的双重标准，以及联合国财政危机等核心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方关于安理会决议的4点主张。请听详细报道。
0: 傅聪在发言中表示，中方的4点主张包括：第一，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安理会决议是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应根据自身利益对落实决议搞双重标准，也不应按照自身喜好搞选择性执行。第二，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安理会既要关注新危机，也要关注决议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对于长期未被有效落实的决议，应进行必要的回顾与调整。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应及时报告落实进展与风险，形成合力。第三，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决议的起草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执笔国要主动与成员国、当事国及地区国家沟通，确保提案客观公正，避免强推缺乏广泛支持的争议草案。常任理事国要带头凝聚共识，减少对抗。第四，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安理会是唯一可以授权采取强制行动的国际机构，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超过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同样不具合法性。
2: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导，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的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
3: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维和人员遭袭进行追责的2823号决议。中方代表在投下赞成票后指出，安理会此举十分必要且紧迫。来听报道。
4: 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超越单纯谴责袭击的做法，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表明安理会致力于维护维和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决议谴责一切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决议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联合国合作推进有关工作，并强调东道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此类犯罪并起诉肇事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
5: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特别是近期多次发生造成维和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而调查追责进展不如人意。 安理会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十分必要且紧迫。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惠州中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惠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等地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1度，上海小雨，25到22度，天津阴，30到22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香港多云，31到28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27号至29号，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行。

0: 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二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支持表示赞赏。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世卫组织官员马哈茂德23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自5月15号宣布爆发以来，死亡病例数仅37天就达到250例。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23号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该馆每天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了解，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此外，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0多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4号10点53分，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北纬26.00度、东经103.1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阳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 ”2026 联合演习，而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也是临时部署到了日本的鹿儿岛县。
13: 这是美军继去年9月首次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岛系统。据报道，本次演习期间，低风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但不进行实弹射击。
14: 中国社会科学

0: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美日不断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是一种危险的阵营对抗行径。
1: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滞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的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2: 六月二十号至三十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
0: 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包括日本在内共有31个国家参演。
2: 孟晓旭表示，美日频繁举行联合军演，目的是打造一种多层次的作战体系，但各有各的算计。
1: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坚毅之龙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呢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那么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
0: 孟晓旭强调，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将会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并使全球军控体系受到挑战。
1: 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 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啊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啊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人工智能落地、新技术与就业协同发展等都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今年依托腾讯自研智能体技术，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在新助手的加持下，记者们在现场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发现？首先从论坛上的 AI 元素说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天各种论坛加起来是有70多场，录音素材足足有3000多分钟。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些素材全部导入进这个专属智能体，它可以帮我筛选出最具新闻亮点的嘉宾和观点。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在推荐名单中，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在这场以 AI 与材料为主题的论坛上，我找到了哈默。他和同事正在和一位中国企业负责人热络地聊着，交换起了名片。
5: My name is Zhu Jianmin.
6: Very good to meet you.
5: Okay.
4: 我看您刚刚论坛完了之后，还是在接着交流，咱们是在想聊些什么合作吗？
5: 是的，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专门做这种高分子材料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的应用。
7: 亚历克斯·哈默。
8: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正在合作，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4: 和哈默一样，名单中还有很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智能体提示我，他这几天走访了中国企业。在会场上，我找到了他。原来他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9: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10: 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亲眼目睹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中国拥有丰富创新成果，我们体验过的人工智能产品价格亲民，创新的意义就是打造能普惠大众的系统与产品，让世界各国共享技术红利，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极为出色。
4: 一路追访，我发现论坛上的 AI 不再只是讨论技术，从 AI 与材料、生物制造到 AI 和粮食，再到生活中的 AI 购物，一个个话题都围绕着具体的落地应用展开。而在这些现场热议和采访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方案。
7: 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东北亚区总裁蓝尚丽。
11: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具备高效落地执行的鲜明优势。当下国内各界都在大力布局实体人工智能领域，涵盖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赛道。在我看来，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以及行业超前的发展眼光。
12: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13: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 around AI.
12: 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仅深耕基础大模型，在应用层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人工智能正落地各类产品，既作用于消费市场，也深刻赋能工业产业。这是我们眼中巨大的发展机遇。
13: Really important opportunity we see.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进行。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了阿联酋的谢赫阿尔努埃米亲王，他分享了对于中国技术供应链优势以及未来中阿合作的高度期待。
6: Yes, it's my first time in Beijing.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作为阿联酋代表参加链博会。我希望能够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家以及商界人士建立更多合作关系，深化国际合作。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全球供应链发展的积极变化和新趋势。我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领域。阿联酋一直着眼未来，寻求能够提升政府治理、企业运营以及消费者服务水平的新技术。无论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合作，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创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物流体系和供应链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解最新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对本届链博会充满信心，也希望通过此次参会获得更多合作机会和成果。中国在国际贸易、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方面都拥有非常良好的声誉。阿联酋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中国是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在供应链、人工智能、新技术领域，还是汽车产业等行业，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我很难只选择某一个行业，因为中国在众多产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实力和创新能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里同时全景展现了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程。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15: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16: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0: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的球迷大呼吃不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世界杯的热潮席卷全球，和比赛一起热起来的还有赛场里的餐饮价格。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三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样的价格让不少前来观战的外国球迷感到吃惊。 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191元人民币。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
18: 在德国，一杯啤酒才6至7美元，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酒吧里，直接涨到10到14美元，进了球场的价格是17美元，太荒谬了。
17: 而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1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121元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水平。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转而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不过，也有部分球迷表示，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价格，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
2: 近日，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来听报道。
19: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20: 游客感觉有点令人窒息，幸运的是现在有微风吹过来，我们试着找一个阴凉地或者有空调的地方休息。
19: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0: 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首映礼于悉尼举行，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21: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1间影厅增加到3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22: 潮汕英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23: 目前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有64间排片，然后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来给到影院更多的信心，给到我们更多的排片。
24: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22: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25: 从广州来的啊，那我本身就是潮州人，所以是讲家乡的事情，真的很感动。
26: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 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德华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22: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宇表示，
1: 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2: 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5: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8: 就会很开心。
2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3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1: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1: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与伊朗继续就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各执一词，
0: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在美国启动，黎总统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占领，
1: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罗斯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
0: 英国脱欧公投十年间六位首相辞职，专家认为折射英国政坛深层困局，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或打破更多高温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应对气候与能源危机推动绿色转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赫雷尼当天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伊美谈判代表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了关于落实双方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首轮会谈。巴赫雷尼表示，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他说，伊朗是唯一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这些资产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都无权干涉。 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巴赫雷尼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这样的讨论都没有，因此任何关于伊朗可能允许核查人员入境的消息都是不正确的。 他还表示，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将在未来几天成立两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制裁与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巴赫雷尼称，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态度，伊朗将继续谈判。巴赫雷尼同时强调，伊朗的红线是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进一步攻击，包括贝鲁特和黎南部地区。
0: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2: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继续来听报道。
1: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说，伊朗将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决定这些资产的用途。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 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巴加埃表示，当讨论被冻结或受限资产时，要清楚这些资产本就属于伊朗人民。在解除海上封锁问题上，伊朗面对的是美方施加的非法措施， 因此解除这些限制不是美方向伊朗让步，而是恢复此前伊朗被剥夺的合法权利。此外，巴加埃在回应美伊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巴加埃表示， 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表示，瑞士会谈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包括美国、伊朗调解方和黎巴嫩政府。 该机制将监督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并努力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巴加埃也指出，该机制的细节仍需进一步磋商。在回答黎巴嫩局势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的关联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强调以承诺换承诺的原则，如果对方不履行承诺，就不能指望伊朗单方面继续履行承诺。
2: 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同时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 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针对伊朗方面关于目前并未讨论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进行核查的表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 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方面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 他说，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 特朗普说，仅在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他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另据报道，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23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同一天，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效果取决于对商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的情况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是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会取决于

0: 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誓性、导向性。此外，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1: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场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安理会中非共和国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支持该国巩固政治成果。孙磊表示，作为中非共和国的好朋友，中方坚定支持中非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中非深化各领域合作，支持中非早日走上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道路。
1: 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24号证实，该市遭乌克兰袭击后断电，防空系统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击落了9架无人机。
0: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
0: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
1: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

0: 当地时间6月23号，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6月23号，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卢比奥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其对真主党的支持，这一因素将作为美伊对话的一部分进行讨论。 但他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巴嫩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决定，美国未来将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 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

0: 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2: 与美方的表态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也在加剧。有分析认为，黎巴嫩问题恐将继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继续来听报道。
0: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经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经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5: 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的条款 在近一年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上已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了行动方案，俄方对此表示同意。为落实该方案，需要就政治解决方案的细节展开谈判。我不愿认为俄美阿拉斯加峰会像欧洲一贯的行动一样，实质上变成为乌方重整军备争取时间。我根本不愿设想这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已发展成这样。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23号，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召开媒体简报会，通报刚果金等地埃博拉疫情应对进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预警与应对行动部门主任阿卜迪·马哈茂德博士当天表示，截至6月22号，刚果金已累计报告104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67例死亡。这是非洲有记录以来在疫情爆发首月内蔓延速度最快、确诊病例数量最多的一轮埃博拉疫情。
8: The number of treatment beds has increased over the last 2 weeks.
9: 过去2周内，隔离治疗床位数量已大幅增加，从最初的寥寥无几跃升至如今覆盖19个区域的500多张床位。我走访了多个医疗中心，看到国际合作伙伴正与当地卫生工作者并肩战斗，也见到了许多重症患者以及康复者。
7: 不过，阿卜迪·马哈茂德同时指出，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国际与当地的卫生应对措施正在紧急扩大规模，以全力遏制疫情的蔓延态势。
8: Surveillance has been scaled up, and the laboratory capacity has gone from 30.
9: 目前的疫情监测规模已经升级，实验室检测能力已从疫情爆发初期依赖首都金沙萨远程检测的每天30次，增加到如今的每天超过2000次。这得益于由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8个分布式实验室组成的检测网络。
8: North Kivu and South Kivu。
7: 国际移民组织负责运营事务的副总干事乌戈奇·丹尼尔斯在简报会上强调，当前的埃博拉疫情已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正在全方位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惧。
10: In the Easter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11: 在刚果金，东部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风险，为了养家糊口或谋生而踏上的旅程，随时可能变成一场危险的染疫之旅，家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病毒不仅仅制造健康危机，它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恐惧。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乌干达卫生部说，两国将在刚果金几个地区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临床服务，该计划还包括在入境点共享监测和信息，以及联合部署快速反应移动实验室，设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和专家小组，共同阻止疫情蔓延。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用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2: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 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

0: 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6: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7: 你好，星辰。
26: 近期南方雨水频繁，那么未来降水的趋势如何呢？请介绍一下。
27: 好的，那随着副热带高压持续减弱，一直到28号，南方主雨带的位置会稳定维持在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中北部一带。那今明两天，云南、贵州、广西交界一带强降雨就是非常的集中。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云南东部和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那此外，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今天也会有大到暴雨落下。那由于前期贵州到广西一带降水已经是显著偏多，最近一周累计雨量普遍都在100毫米以上。贵州罗店17到23号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381毫米，广西巴马288.2毫米。那未来几天呢，强降雨还会在这一带滞留，局地的累计雨量还会达到150毫米以上，那暴雨致灾的风险非常高，山区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

0: 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近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危险区域。而在东北、华北，虽然从雨量的绝对数值上来说没有南方多，但是和常年同期相比，今年六月以来降水频繁，雨日已经明显偏多。那未来在高空冷涡和高空槽的频繁影响下，还会延续多雨的模式，下雨主要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像今天十四时到明天十四时，在辽宁的中西部、河北东北部就可能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天气，下雨的同时还会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外出要随身带伞，注意防范。清晨，
1: 那么收获了降水，还有其他需要大家关注的天气吗？也请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和台风。那未来几天全国范围内气温是有升有降，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落，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但由于湿度增加，体感依然闷热。而华北东北一带未来随着冷涡离开，气温会逐步回升，尤其是到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短暂发展增多。海上目前是双台共舞，分别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和八号台风海高斯。那未来这两个台风都会北上转向，对我国大陆没有直接影响。不过米克拉今天会给我国东南部海域制造大风天气，像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海域将会出现六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大风。那相关海域作业人员和航行船舶要注意回港避风。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与伊朗继续就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各执一词。
1: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在美国启动，李总统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占领。
3: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英国脱欧公投十年间六位首相辞职，专家认为折射英国政坛深层困局。
3: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或打破更多高温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应对气候与能源危机推动绿色转型。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
3: 十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到了新阶段。十年之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4: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十年前那么值钱了。
5: 十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6: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7: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8: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9: 我认为脱欧总体上是一个不错的决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后果。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0: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1: 为了在全球层面更有影响力，更加强大，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团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离开欧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多少削弱了欧盟的力量。总体而言，我始终认为大家团结在一起会更强大。
2: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之后，按照流程出任新首相。10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地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2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3: 斯塔默辞职的时间几乎恰好是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这意味着接替斯塔默的人将成为英国过去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反映出英国正经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变革时期，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更是如此。过去10年间，英国经历了脱欧谈判及其后续影响。
0: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4: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所以究竟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然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以掌控当前的政治局面。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而英国在打破5月份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会刷新6月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的10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而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多地上周末迎来高温天气，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因为高温，年轻人等群体纷纷跳入河流降温。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23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民众下水游泳躲避热浪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法新社援引法国气象局初步统计结果报道，22号，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达到29.2度，打破了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单日气温最高纪录。在中部地区的沙托梅扬录得高达43.3摄氏度的气温。英国5月25号刚刚打破该国5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本月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这是其有史以来第二次发布该级别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届时或将打破该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首都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3号，这一预警范围扩大到15座城市，24号则将增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敦促人们清淡饮食，最热时段留在室内。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设立了气候避难所，从中午到晚上8时开放，提供水、食物和卫生设施。当天，西班牙南部安杜哈尔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在东南欧，该地区应在防范野火、保护居民健康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2: 6月20号至28号是2026年伦敦气候行动周。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相关活动时，呼吁必须推动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与能源双重危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世界正面临气候与能源危机的双重冲击。
7: It is clear that our world is facing a tale of two crises.
8: 世界正面临双重危机，气候危机让全球升温，逼近灾难性的临界点，能源危机则暴露出世界对碳氢化合物的过度依赖。表面上看，这两场危机似乎互不相干，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破坏性根源，化石燃料。双重危机再次暴露了过时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依赖化石燃料，将大自然视为无尽资源的来源，可以肆意消耗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6: 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7: The verdict is in. Energy independence cannot be built on fossil fuel dependence.
8: 结论显而易见，能源自主不能建立在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可再生能源是真正实现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要快速、公平地向清洁能源转型，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实现气候正义，帮助已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
6: 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将于9月举行国际会议，为土耳其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并推动各国以公正转型的方式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1: 近日，英国皇家植物园将一棵枯死的橡树染成了鲜红色，以警示世人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继续来听报道。
6: 近日，在伦敦的秋园，也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展出了一棵气候变化之树，即一棵在2022年英国夏季热浪中枯死的橡树。这棵树被漆成了鲜艳的红色，以警示人们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伦敦秋园讲解负责人悉尼德·马龙介绍说，
9: This tree died in 2022 in a very hot and dry summer.
10: 这棵树在2022年炎热和干燥的夏季枯死了。那时和今夏正在开始经历的天气类似。我们把它涂成红色，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并以此为契机，让我们思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2022年的夏天异常炎热，整个园区有超过400棵树枯死了，这只是其中一棵。那段时间由于缺水，树木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大部分枯死的树木都被移除了，但我们保留了这棵树，以此提醒人们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危机。
6: 希尼德·马龙说，这棵橡树活了近一个半世纪，他用一生见证了英国气候变化的历史。
9: This tree actually was planted in around 1880s when
10: 这棵树是19世纪80年代左右种下的。那时伦敦刚开始有详细的气象记录，所以我们对这棵树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经历的气温变化有非常清晰的了解。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英国气温缓慢上升，随后在这棵树枯死前的大约20年时间里，气温经历了一段非常明显剧烈的上升期。
6: 2022年7月，英国首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英国政府由此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个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其中5架的检查工作会立即展开。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1: 空中客车公司方面23号表示，公司已确认所有具有相同生产历史的 A380 客机，并将对其中5架飞机立即展开检查。此外，公司还将与欧洲航空安全局商讨是否需要对相关客机进行维修。此次将接受检查的空客 A380 客机中，有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而需立即接受检查的5架客机则均由阿联酋航空运营，检查最快会在24号开始。据悉，此次空客 A380 型客机出现裂纹的部件位于沿机翼延伸的结构梁上，该部位在客机飞行中承受着大部分气动载荷。此前，欧洲航空安全局曾在2025年12月要求航空公司在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裂纹后，需对受影响飞机的翼梁结构进行紧急检查。2012年，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就曾出现过问题。当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发现该机型连接机翼蒙皮与内部翼类的支架出现裂纹后，曾责令空中客车公司展开检查。那次检查影响了全球所有空客 A380 机队，且维修账单费用高昂。事发后，空中客车公司通过变更 A380 客机的设计方案解决了上述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运营有空客 A380 机型的航空公司包括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英国航空、澳洲航空、汉莎航空、卡塔尔航空、大韩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全日空和韩亚航空。其中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空客 A380 机队，运营着全球超一半的现役超大型客机。
1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L 组的第二轮比赛中，克罗地亚队是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拿到了三分，巴拿马队遗憾出局。而在 K 组的第二轮中，哥伦比亚呢是1-0战胜了刚果金。
2: 在稍早前 K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首胜。 C 罗为葡萄牙队攻入两球。在 L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好，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高嘉毅，你好。
13: 哎，杨光，你好。
1: 先帮我们大家来点评一下克罗地亚队对巴拿马队的这场比赛。
14: 那么克罗地亚队对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其实是克罗地亚队一直是占据场上的优势，但是巴拿马队的防守其实做得非常好。这场比赛是克罗地亚传奇莫德里奇的200场的里程碑，上半场呢双方是均无建树，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破门制胜，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队1-0击败了巴拿马。那么全取三分的同时送给巴拿马两连败，那么这样的话小组积分榜上呢克罗地亚队是积3分排名第三，巴拿马队0分已经是提前出局了。那么克罗地亚

1: 加纳队在小组赛前两场是1胜1负，最后一轮他们将会对阵加纳。其实加纳队呢目前已经是拿到了4分，即使输球他们也很有机会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来出现，所以在最后一轮对克罗地亚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从比赛的局面上来看呢，克罗地亚队赢下加纳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尽管说目前看起来这支克罗地亚队并不像前两届世界杯那么强大， 那么整支球队现在是处于一种新老交替的状态，就是莫德里奇、佩里西奇这些球员在带最后一程，那么像新兴的这个球员像格瓦迪奥尔这样的球员，他们引领的这些年轻一代正在快速的成长，但是这个磨合的磨合这个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呢其实 如果把它度过的话，一支全新的克罗地亚就将新生，但现在正在这个磨合期上，所以说他们打得并没有那么顺畅，但现在看起来这场胜利3分是非常的实惠，而且也让这支磨合期的克罗地亚应该说也度过了最最艰难的时段，那么这个也是让很多克罗地亚球迷是比较欣慰的。杨光，
0: 我们看在K组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是1-0战胜了刚果金队。 那么这场比赛也请你帮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赛后的分析点评。
1: 那么这场比赛呢，哥伦比亚队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上半场呢，穆尼奥斯就这开场就错失了空门的良机。然后呢，上半场哥伦比亚还有一个进球被吹，民主这个刚果金他们的门将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半场就贡献了6次扑救。而下半场金特罗是助攻穆尼奥斯打破了僵局，而路易斯迪亚斯2分钟被吹了2个球，相当于全场比赛哥伦比亚队是把球4次打进了对方的球门，但其中3个球都已经被吹了。那么对方的门将再加上表现非常出色，最终是 还是没有能够守到一个平局。那么最终呢，现在是哥伦比亚队全取3分之后，他们是获得了6分，位居是小组第一。他们暂时领先葡萄牙队4分，1个身位。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将是哥伦比亚直接面对葡萄牙。哥伦比亚只要能够打平，就能够再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葡萄牙队必须得赢下哥伦比亚才能够 去争夺这个小组第一。目前看起来哥伦比亚也属于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上一场比赛虽然说他们是一个3-1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整支球队呢，尤其是中场核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还让人感觉有一些声色没有来到世界杯的节奏。那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个1-0，但是民主刚果这支球队我跟大家说绝对不弱，这支球队是有 在非洲球队当中也是能够排得上前5的球队。那么能够1-0击败刚果金这支球队，那么能够看得出来这支哥伦比亚其实已经是渐入佳境。目前我觉得他们比葡萄牙队状态可能还要略好一些，看好他们会以这个小组的第一能够晋级到下一轮。而刚果金队呢，他们下一轮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也很有机会去击败对手，将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所以这个小组我也看好
2: 3支球队，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刚果金都能够带小组获得出现权。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高嘉怡带来的分析。
2: 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0: 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呢，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
21: 是北京时间13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弥合落实鸿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会议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傅聪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之后，伊朗方面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然而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与此同时，离伊新一轮谈判在美国华盛顿启动，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

0: 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此回应称，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0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离境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进2.0时代。新政策包括景区、口岸等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比如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单笔办理时间从过去的5到10分钟压缩到2分钟以内了。说实话，过去单笔的办理时间5到10分钟已经感觉很快了，现在呢是2分钟以内。那个乐乐，你是在上海在做跟旅游相关的 City Walk 城市漫步，就是现在你的很多的法国的或者说法语区的那些游客们是否也意识到了来中国购物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向你询问这离境退税的政策？
12: 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么
10: 事，还不了解，
12: 还不了解，所以我会跟他们介绍，因为他们毕竟肯定也有一些购物的需求嘛，他们会问我哪里买好看的包啊，哪里买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啊，然后我会跟他们推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哎，这家店是可以退税的。他们就啊，退税？为什么可以退税？我跟他们介绍为什么 还能退税，怎么退税？
10: 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有退税这事儿，还是不知道只要出国购物都有退税的事儿？
12: 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因为可能比较新的。有一些人可能在机场看到了有一些广告是跟他们说有在中国可以退税，可以在机场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去报税退税的。但是有一些店很方便的，你可以直接在店里退税的。
10: 对，
12: 就是
10: 他还不了解这个事儿。
12: 对，这个就很方便，你只要给你的护照，你买了，像上次我带了一个客人，他买了一个手表，然后呢，那家店，那家手表的店是可以直接退税的，就是。如果这个手表是这个1000块钱，那直接给你退90块钱，就很方便，所以你直接要付剩下的钱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他们就觉得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10: 所以也会作为他们的这个陪同人员，也会主动向他们介绍或者帮他们去问这儿能不能退税，是不是可以当场退税。
12: 对对 对, 对，而且有一些品牌嘛有点类似的，但有一个是可以退税的，有一个是不能退税的。那我会给他们推荐可以退税的那个品牌，这样他们又可以，而且很多中国品牌是都可以退税的，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很好，他们又可以买到中国品牌，又可以退税。
1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想到，就是很多的法国的朋友或者法语区的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离京退税的政策，我们现在都 2.0 时代了。
12: 年轻人一般是知道的，因为年轻人他会插那个插互联网去查买什么东西啊等等，但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喜欢看那种知识版的旅游指南。上次我看了有一个我陪的一对法国夫妇都60多岁的，然后他们带的一个旅游指南就跟我说一些地方，我说哎，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餐厅关了。我说你这个旅游指南是几几年的，他说不知道，就在一家店，就是出发之前在一家店买的，他刚买的。我一看那个地图上面，他上海的地铁只有12个线，有12个线路。我说你知道上海地铁现在已经有20个线路，你这个旅游指南很老。所以你看在法国你不一定能找到靠谱的信息，而且最新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这种退税的免税的。是比较新的，就是这两年推的比较广，他们可能会不知道的，但我觉得到了之后肯定是能知道的，因为到了之后其实这些可以退税的这些店都会写的很大字的，可以在这里退税，这个整个商场可能可以退税的，所以就是但有些人他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哎，我需要给我的护照啊，给我个人信息啊，好麻烦呀，不如我直接买了，我也不差10块钱，我也不差50块钱。有些人会嫌麻烦，因为确实有一些店你要排队去退税。
10: 对，所以你看这个进入到 2.0 时代，单笔的办理时间压缩近2分钟以内，这个时间成本就会大大的减轻了。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游客呀，尽量的在中国去购物挺合算的。至少我那天看到一个我同事，他是来自加拿大，那他跟他的妻子呢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个65寸的 mini LED 的大彩电，然后呢他说和家园呢是不到500加元，就是2000多块钱吧，不到500加元。然后我说那在加拿大同样的 mini LED，然后这么大的尺寸应该是收多少钱呢？他说对加拿大老百姓来说，通常来讲的价格是1500加元，你就乘以5就是人民币了，就是合7500块钱。对加拿大朋友来说，如果你可以有补贴或者说一些打折计，能1200加元，也就是6000人民币买到这样一个 mini LED 的65寸的大彩电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去中国的商场买了台电视机才花了500加元，差在哪里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买电视也是可以在这个免税离京退税的政策这个范围里的，只不过你要确定那家商店首先有没有电视，另外你买的这电视是不是在这个退税的店面里边的。
12: 对，这个电视我倒是没有碰到过啊，但是我又碰到过很多人像在中国买智能手表啊，
10: 智能手表手机，
12: 蓝牙耳机，买手机，买平板电脑啊，买电脑啊，或者是买一些就是电子设备。电视我没碰过，希望我不要碰了，这电视真的太大了，我不方便拿呀。但确实他们会觉得包括充电宝 他们觉得中国的充电宝价格很划算，质量很好，
10: 嗯，
12: 去一些去买。

0: 不是有山西充电宝才能上那个火
1: 车，对，有新的标准，
0: 还有国内的航班，他们都会去买一支这样山西的，就是这个新的标准，按照新的这个标准的充电宝，因为他们的充电宝可能不符合，所以他们的充电宝卖了50欧，还要扔掉了，然后要去买一个50元的充电宝，发现了哇，中国的充电宝这么好，这么划算，结果就是。你说他们给他们的家人都带了什么礼物？充电宝，
1: 充电宝反而是法国朋友最爱买的。对呀、啊，差 了
0: 把充电宝当做伴手礼，
1: 10分之9的价格啊！对啊，1:10的汇率吧，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
2: 其实不单是法国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离境退税的事儿，我觉得全阿拉伯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对啊，我个人也不知道，我最近1年才知道这个事儿。那么我现在。我最近接待了好几个来中国旅游的玩的这些阿拉伯朋友们，我立刻一见面，我告诉他们，哎，你的打算买什么东西？他们大家都同一个说法，想买中国电子产品，大家都是想买这些，所以他们想来中国购物。我提醒他们了，说你们买完了之后呢，一定要问问人家是怎么退税，其实你还可以退税的。可是我很可怜的，我退不了税。
1: 对，
2: 我
1: 都
2: 要
1: 用
2: 退
1: 五
2: 税的，
1: 星
2: 你们
1: 卡
2: 是可以退税的。对，我已经无薪卡了，我根本不需要退税了。但你们还有这个优势，在中国给你们的优势。而现在退税的那个时间，那个成本是特别低的，就是很快，就是现在变成2分钟以内，这个迅速的这个服务只有中国才有。因为我最近就是最近回了一趟约旦，然后回中国的时候呢，反正中国的时候呢，我是。先去了一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也是那里玩了2天嘛，然后在那边也卖了好多个东西。然后我现在那时候呢，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退税的事儿，所以我特意去问了这些点，我说我要退税，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退税，根本不知道，
1: 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那就意
2: 对
1: 味
2: 对，
1: 着
2: 不
1: 你
2: 是
1: 没
2: 不
1: 有
2: 知
1: 退
2: 道，
1: 税了，或者说他们国家没有政策。
2: 他们觉得我奇怪，就是你问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要退税？我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所以我来这儿呢，我也不交这边的税，所以呢，给我退税的应该是有道理的。中国也是这么干啊。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最后我遇到了一个，他说，哎，这好像有这种，他说好
1: 应
2: 像
1: 该
2: 有，
1: 是有的，
2: 他也
1: 对，
2: 不对，应该是有的，他完全是他也自己没操作过，但是他听说过，说哎可以，但是很麻烦。我说有多么麻烦？他说也要盖章。要去那个某一个单位，那个单位的那个领导得同意，得签字儿，得盖章，然后把那个原件带过来，然后有复印件，然后再签个字儿，再盖个章，然后要送到机场，你要去机场，然后在机场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然后哎呀，我说算了算了，别再说了，
1: 咱俩
2: 我自己
1: 有
2: 会
1: 这个
2: 放松
1: 相
2: 的
1: 似类似的这
2: 吧？
1: 样
2: 对
1: 的
2: 对对对。
1: 经历，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こんにちは。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现在中国对于旅游业呢，是看得越来越重了。那关于旅游业的一些理解，通过这条新闻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在加深或者说提高。我们老说旅游的几个元素：吃、住、行、游、购、娱。这个购就是所谓的 shopping 购物嘛。那购物的话，我们不仅要让你花得开心、花得方便。如果我们有这个政策，现在有离境退税了，退钱让你得到你的钱，你有的权利的这笔钱也方便也快乐。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现在退税，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你花1万块钱，是退1100，当然了，这里边呢还得有2%的，手续费，那再减200左右，那就是900块钱，约合94约旦迪纳尔。
2: 哇，那
1: 那
2: 真
1: 如
2: 的
1: 果
2: 是不
1: 是
2: 少。
1: 对欧洲朋友来说，115欧元，
0: 哇，
1: 如果花1万块钱，
0: 那
1: 你
0: 不
1: 所
0: 错，
1: 得到的这
2: 真
1: 个
2: 不
1: 退
2: 错，
1: 税
2: 真
1: 是一
2: 不
1: 笔
2: 错。
1: 钱呐。对，所以，
2: 当然一笔
0: 那
2: 钱，
0: 肯定。
1: 我觉得这迅速的把钱退给你，把税退给你，这也是对一个外国游客的基本尊重。
2: 说实话，不止尊重，而且它有点心理作用，就是感觉，哎，我本来我想，我就是本来打算花那么多钱买这个产
1: 没想
2: 品，
1: 到
2: 而且你还给我退钱了，你除了你打折之外，你还给
1: 再
2: 我
1: 买
2: 退。
1: 10个充电宝。
2: 对呀，我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心理作用，人家就感觉非常划算。多
1: 对，
2: 好啊，
1: 它是一种及
2: 非
1: 时
2: 常
1: 满
2: 好啊，
1: 足的状态，不要延
2: 及
1: 后。
2: 时满足，
1: 对，
0: 太爽了，
1: 对，会刺激二次消费，所谓的是吧？
2: 是，我觉得应该会这样的。
1: 所以九十四。

0: 4块钱在约旦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1: 那也就不少了，
0: 不少
1: 真的不少了。如果你想买好品牌的衣服啊，你至少能买2-3件衣服。而且如果你想吃饭，你在约旦吃饭是很便宜的，就是饭的质量味儿是很不错的，但是饭也很便宜。你100块钱你可以请很多人吃饭，
0: 这个
1: 就是你真的完全可以打发一天，对，
0: 94很值钱。
1: 你在约旦的吃喝就比较便宜，所以你在约旦不是说你完全可以请客，请十几个人，请十几个人
0: 吃
1: 饭，
0: 大餐，
1: 大餐你是可以吃十几个人的吃大餐，个 party。完全就是100约旦币，就是 Jordan dinar， 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是在约旦，对约旦来说，约旦人来说，真的不少了。
2: 115欧元，其实对法国人来说也是不小的
0: 一笔
2: 钱。对，115欧元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也可以说吃大餐。可能不太能请10个朋友吃大餐，但最起码2个人可以吃大餐，或者3个人可以吃大餐。你可以住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酒店。如果你在法国去旅行的话，那除了在巴黎以外，因为巴黎的酒店太贵了，在其他地方100多欧元，那你住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酒店。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是这笔钱，但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就像岳师傅说的，他会在中国再花。就像上次我带去买那个智能手表的那个朋友，他买了这个智能手表，他退了税，而且是立马退税了，就是他没有付这个税，已经退了，就是这样的，特别方便。那他就觉得哇，给我退了600多人民币，600多元，我继续买东西，还有什么推荐的？你还有什么我可以买？我现在很开心，
0: 就感觉像是白来的似的，是吧？
2: 就感觉多了，就莫名其妙的多了。
0: 这一个心理学、经济行为学，
2: 对，因为他本来就准备花了这笔钱，他以为这笔钱他已经没有了，突然间这笔钱莫名其妙的回来了，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再去买东西。对，所以
1: 而且后面买的东西又退税了。
2: 对，是一个
1: 再次消费，
0: 这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经常说的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的理念吧，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是我让你方便了，我肯定也会方便，有好处，对吧？就是说，就是我们老说双赢 win-win 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2: 就是这样的，然后确实继续买东西，买东西又退税了，又继续买东西又退税了，等等等等。鼓励他们继续消费，而且会鼓励他们消费更多，因为本来如果你有10000块钱的一个预算，那你10000块钱当中退税退900块钱，那你还会花19000块钱，而不是你这900块钱会也会花，因为你觉得也是在你的预算当中。
0: 对，我觉得总的一个感觉就是让你感觉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China Shopping
2: 现在真的是会越来越火。我以前我接待一些外国朋友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有这种购物的或者 shopping 的需求。他们还是会 shopping， 但是他们不会直接问我。对，不是重点。但现在我接待的很多人会想要我陪他们去 shopping， 就想要我推荐一些好的品牌啊，好的店。可以退税的店啊，等等等等，推荐一些好的这种国潮的中国品牌等等等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制造的东西又好，然后也现在有加上这个退税的政策。
0: 对，其实退税的政策呢一直是有，现在呢就是让他们觉得更快的把退税拿到手，所以很多外国朋友经常说，感觉生活在中国像是生活在未来嘛，不用你填表，
2: 真不麻烦，
0: 不用你去排队。直接2分钟内搞定，就是尽一切的办法来展现中国市场，或者说对外国游客的一种热情和尊重，所以还能看到中国的待客之道。咱们最后一点时间，除了退税，你觉得还有哪些细节可以让外国游客觉得在中国花钱值？除了说买电子产品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推荐自己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这钱得花，而且这个体验感是很超值不错的，离开中国很难再体验到的，乐乐。
2: 我觉得很多国潮的品牌质量特别好，不管是衣服啊、鞋子啊、包，有
0: 中国风范的，对吧？
2: 是中国制造的，而且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品牌，我觉得这个我会推荐给外国朋友。 旗袍啊，或者是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包，上面有刺绣啊，或者上面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国潮品牌，我也会推荐给他们，因为这个品牌它又很好看，你去到国外你是只有你在穿，只有你在带这样的包，所以就很酷。然后我还会推荐一些手工做的一些，比如说
0: 工艺
2: 这种产品。
0: 嗯，
2: 对，像上海有一个博物馆，我推荐大家去逛，叫上海工艺美术馆。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人，他真的在做一些这种工艺的这个产品。
0: 嗯，
2: 有比如说有剪纸啊，有那种这种鱼灯啊。他真的是在博物馆里面，他在做，
0: 现做的，带着肉气儿的，
2: 买
0: 那种，
2: 对，你可以买
0: 文化产品。
2: 这个就文化产品很受欢迎的。
0: 嗯，
1: 我之前确实一直在推荐中国的各种产品，比如说扇子啊，比如说啊，咖啡壶啊，就是古老的那种有中国那个风格的那个上面画的龙，一条龙之类的那种咖啡壶啊，阿拉伯人特别喜欢那种。我因为本身阿拉伯人很喜欢喝
0: 咖啡，嗯，
1: 还有咖啡和茶叶，所以很喜欢那种那个咖啡壶或者茶叶壶，还有那个杯子，这也是特别有中国风格的。之前我还有筷子，各种各样的筷子特别好看，上面有花籽了，还可以你可以刻你的名啊。那么我现在我最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运动嘛，我现在基本在中国一直不穿，就除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啊，中国运动品牌啊之外，我从来不穿其他的国家的。就我觉得特别值，因为我自己每次跑马拉松啊，这打拳击啊，这跑步啊，就是踢足球，我穿的品牌都是国产的品牌，
0: 就是中国的运动品牌。现在不管是质量啊，包括舒适度啊，干爽的速度等等，
1: 说实话特别好。我昨天还跟我的哥哥就是在聊这个话题，他说我现在我身上的穿的品牌肯定比你所有知道的品牌还好。质量好，而且那个价格非常值得，完全买的非常放心，我觉得非常值，每一块钱都是真的值的。
0: 对，这个是值得一推荐的，而且有很多的创意和创新在，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完全可以承受得住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很迷恋西方的一些运动的品牌，现在中国的品牌这种质量完全已经跟上来，甚至我觉得是超过的一个状态了，好吧。现在我心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隐忧，怎么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以前就知道我们有 2.0 的离境退税政策。二位可以当一个义务的宣传员，但更多的我们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平台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外国朋友在来到中国以后或者来到中国之前就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方便的退税的政策，从让他们在整个的旅游的过程当中够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从而让他们整个的一个中国旅游的行程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愉快，更加的满足。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咱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萨拉玛，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奥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

0: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 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AI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 既有AI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 也有AI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 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AI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 嘉宾们集中讨论AI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 如何规避风险。 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
1: 多场论坛专门聚焦AI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5: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 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

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新社23号的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凭借穆尼奥斯的进球以1-0战胜刚果金队，取得2连胜之后提前小组出线，刚果金队积1分位列第3。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4号11时44分，在贵州黔西南州贞丰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

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七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九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书恒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书恒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
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

0: 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3号在弥合落实鸿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决议方面做出更多努力。24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临时提醒。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府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府、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3号表示，根据一项最新评估报告，黎巴嫩南部超过1.3万栋住宅楼完全被毁或部分受损，导致迫于战火逃离的民众无家可回，这一地区人道主义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此回应称，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服务。据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经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截至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是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农业农村部精心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这部纪录片聚焦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创新成果，以全球化视野挖掘中华民族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纪录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好评。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探寻大豆的千年传奇。它从东亚荒野的蔓生野草起步，在中国先民的智慧驯化下，成为滋养农耕民族的五谷珍品，更是镌刻着中华文明印记的生命奇迹。江西九江湖口，这座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正是大豆驯化之路的鲜活见证地。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的充足降水与光照，让这里成为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共生的天然家园。从五千年前的驯化开端到《诗经》中的文字记载，大豆的每一步蜕变都凝聚着先民的坚守。你会听到老农人用祖传的工具点穴播种，一把草木灰暗藏着古人对钾肥的朴素认知，也能了解到野生大豆如何从匍匐攀爬被驯化为直立生长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飞跃。大豆被称为田地里长出来的肉，40%的蛋白质含量让它成为中国人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而豆腐的发明更让它跨越口味与消化的障碍走向世界。如今现代科技正为这份古老遗产注入新的活力，育种专家攻克千年的榨荚难题，野生大豆的抗性基因成为了育种的新密码，大豆产业基地实现了豆虫双丰收。让我们循着时光脉络探寻大豆从荒野到餐桌，从传统到现代的驯化之旅，感受农工智慧与科技力量的碰撞共鸣。
1: 大豆，中国粮食作物中的

0: 神奇存在。他的祖先一年生野生大豆，遍及东亚地区，却唯在中国被驯化，凝结为中华文明的智慧。它朴实无华，却饱含植物蛋白，滋养着农耕民族的生息。它曾是祭台之尊品，位列五谷，亦是田畴之守护，沃土扬壤。当大豆走上餐桌，便开始幻化万千，成为享誉世界的人间至味。湘西九江的湖口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从野生大豆到栽培大豆，从荒野到农田，距离虽近，却历经了数千年的驯化之路。我们的先民究竟以何种智慧，让野生大豆完成了影响人类的伟大蜕变？江西湖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降水，丰富的热量，适度的光照，是大豆理想的生长环境。小满前后种瓜种豆，曹英狗和老伴儿找出了存放大半年的豆种，准备今年的播种。老两口挑选的豆子个头不大，种皮黝黑，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黄色大豆。大豆体态浑圆，饱满可爱，它的颜色也如彩虹般灿烂，除了黄色、黑色，通常还有青色、褐色和双色。大豆的亲戚有很多，我们常见的有豌豆、绿豆、赤豆、扁豆、蚕豆、豇豆，甚至花生，都是可以食用的豆科植物。而大豆被驯化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1: 我们推测，如果说这个《诗经》的这个记载啊，记载了它以前的传说，诗经本身已经是2780年了，在推测以前到周代以前的情况啊，那就在所谓估计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驯化了。
0: 今天老曹家早已不以种地为生，按照节气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豆子，不仅是老人们延续祖辈的习惯，更是对昔日耕种生活的留恋与回忆。播种大豆的第一步是点穴，也就是给种子刨一个小坑，这是农耕过程中最常规的操作。但是老曹手里的工具却与众不同，它是湖口独有的种豆神器。
2: 我这个工具，我们农民族话就讲叫多米啊，多米是我们家乡话。
0: 老曹种了几十年的大豆，他的每一次挥舞看似轻巧随意，但却隐藏着深而不露的功力。不仅深度有讲究，就连珠距、行距也有标准。跟在身后的老伴儿熟练地把几粒种豆撒在小坑里，一把草木灰保证了大豆新一轮生命的营养需求。
3: 植物生长过程中间呢，氮、磷、钾是三种最主要的肥料。那么对于豆科作物，特别是大豆来讲，它由于自身带有根瘤菌的作用，所以呢它不缺氮肥。磷肥呢，中国的土地里头磷基本上还是够用的。那么缺的是钾，其实现代科学表明草木灰里头的主要营养成分是钾。
0: 钾肥可以促进光合作用的产物转化到籽粒当中，从而提高大豆的产量。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人们一直在探索驯化大豆的方法，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调动所有的农耕经验，精心地呵护它成长。那么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让蔓生的野生豆像其他作物一样直立起来的呢？时至今日，农业考古专家们也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

0: 高度统一且直立粗壮的茎杆。
1: 经过栽培化以后变矮了，不是矮得太厉害啊，能够直立了，这个能够通风透光了，使得更多的这个枝处生长在单位面积上。
0: 站起来的大豆越来越适合大规模的种植，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最终位列五谷，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那么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如此锲而不舍地驯化它呢？与富含碳水的水稻小麦不同，大豆籽粒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和20%左右的油脂，被称为田地里长出来的肉。很久以前，我们的先民把豆粒蒸成豆饭食用，战国策就曾有这样的记述：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大豆是中国人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蛋白质不仅可以提供能量，还为大脑发育提供必要的氨基酸。但是大豆含有的低聚糖被肠道细菌分解后会使人胀气，而它含有的多种化学成分还会产生豆腥味。后来人们在煮熟的豆浆里加入一定比例的凝固剂，使大豆蛋白质形成网状结构，基本解决了消化和口味的问题，这就是豆腐。
2: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豆腐，连这个英文的这个表达都是豆腐，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中国人体的这种健康，其实大豆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0: 在湖口，除了豆腐，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豆制品。煎豆粑被誉为有几百年历史的方便面，炸豆参是曾经进贡京城的美味佳肴，而湖口最声名显赫的大豆制品当属另外一种历经千年传承的调味珍馐——豆豉。进入大暑，鄱阳湖吹来的南风到达湖口，在这个潮湿炎热却阳光充足的时节，本地的土种黑豆即将迎来一场风味的转化。精挑细选的黑豆被倒入铁锅，大约在7-8个小时后才被彻底煮熟。然而一个熟字却隐含着大豆内部复杂的变化，持续高温使蛋白质产生适度变性，有利于被微生物转化利用，而淀粉也达到糊化的程度，这些都是豆粒成为豆豉的必要准备。离开了灶台铁锅的豆粒搬进了新家，阴凉是要避免紫外线杀死微生物，而通风既保证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也为霉菌的生长提供必须的氧气。果然经过2天舒适生活的豆粒开始长出了白色的菌丝，再过2天霉菌成熟变成了金黄色。这些霉菌对人体无害，我们的祖先早就摸透了它们的秉性，利用它们创造出风味独特的美食，这也是生物技术在食品保存与转化上的早期应用。然而这一切还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才是豆粒变身豆豉的重要一步，发酵。发酵，一种更加高级的技术手段。在封闭的无氧状态下，霉菌产生的蛋白酶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和糖类物质，形成了豆豉独特的风味和鲜美的味道。而鲜正是中国人对味觉追求的最高境界。3天以后，大豆重见天日，开始享受阳光和微风的洗礼，醇类、脂类、醛酮类等成味物质开始积累。当风味重构完成时，大豆正式变身豆豉。通过

0: 千年的农耕实践，我们的祖先发现优质的大豆来自于优良的种子。
1: 这个牛种子也比较好，这个也比较粗，接的那个豆板的也比较均匀。
0: 徐雪莲并不知道，她的直观而简单的选种标准已经涉及到生物遗传、品种改良等众多现代科技知识。但是即使她每一年都仔细地挑选豆种，来年的长势却也未必如她所愿。现代科学证实，徐雪莲遇到的问题体现了生物基因传递的复杂性，而这种改变无法预见，每一季的筛选都要等待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来验证，一年只能等一回。又是一个收获季，春天种下的大豆已经开始收割，饱满的豆荚呈现出喜人的金黄色。但是农户们知道，此时隐藏在豆荚里的豆粒并没有完全成熟。古老的野生大豆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干透的豆荚会自己炸裂，把成熟的豆粒弹射出去，这是它们自身繁衍、生命传递的独特方法。然而，当大豆被大规模地种植到农田以后，炸荚就意味着劳作成果的损失。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成功地改变大豆的这个习性，于是，不等它完全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再进行人工打荚脱粒，就成为了无奈的选择。但是，在附近的田地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轰鸣的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了收割脱粒。原来，这里种植的新品种大豆已经不再炸荚，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今天，我们的育种专家不断探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解决了大豆炸荚的问题。有了现代科技的助力，千年困境迎刃而解。时至今日，大豆的驯化、品种的改良仍未停止。人们不仅驯化了大豆，还驯化着它的天敌。在青年村的大豆产业基地，大棚里也种着大豆。但是，享受着如此高等级的待遇，这些大豆的长势却令人意外。叶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虫洞。原来，啃食豆叶的就是这种浑身绿色的胖家伙——豆天鹅幼虫。豆天鹅的幼虫又叫豆丹，是危害豆类作物的害虫。然而，正是因为以豆叶为食物，豆丹体内富含 60% 以上的优质蛋白，同时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在江浙的一些地区，它可是难得的美味。
2: 你像我们这个豆子现在已经成型了哈，新长出的叶子基本上我们都是以后不要的，它就帮忙我们把那个新叶子啃掉。所以说呢，它有时候吃掉那个叶子啊，也可以保持一个通风。
0: 大豆和豆丹原本是一对冤家对头，然而在这个基地里，人们却让他们生活在了一起，豆丹也不再被当作害虫。几年前，石论和带领大家建起了大豆产业基地，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利用大豆根茎做原料，种菌菇，养蜗牛，养豆丹，他们以大豆为中心，开展多种经营，提升产业形态，打造大豆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现代育种技术的不断发展，高产量、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新品种不断出现。但是近年来，那些在荒野里自生自灭的野生大豆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前几年，湖口县成立了野生大豆志愿者保护协会，志愿者李清水每年都会在自己的豆田里种植野生大豆。所谓抗性，是植物抵抗寒、旱、盐、碱、病虫害等不利环境胁迫的能力。自然生长的野生大豆直面风雨寒暑、天敌虫害，所以具有优良的抗性。而农田里的栽培豆，在人类提供的良好生长条件下，虽然产量和品质有了巨大提升， 但是抵御灾害、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这些没有被人类驯化的、依旧保留着原始基因的野生大豆，正是专家们开启科学育种新路径的指向标。400多公里外的南京，大豆院士盖君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从野生大豆的基因中寻找新的惊喜。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种质资源库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的大豆种质库。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和科研的基因库，它是作物改良的核心基础。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大豆产业曾因包囊线虫病遭到灭顶之灾，最终借助中国大豆的抗病基因起死回生。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也得到了科学系统的保护，而江西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正是一座活态的种子方舟，它承载的不仅是人类与自然协作的农耕智慧，更保留着古老的物种基因密码。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是中华农耕文明演化的史诗级见证，它凝练了先民们从荒野中辨识良种与岁月里孕育幽珠的智慧，将匍匐蔓生的纤弱野草淬炼为挺立千年的粮仓脊梁。它承载的不仅是湖口人化野为训的农耕基因，更是中华文明对植物生命重塑的创世之举。当现代科技叩响古老田畴，这深植于湖口沃土的豆麦正以基因之力更续文明薪火，以驯化之志载育未来之种。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听完大豆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小小的种子承载的不仅是果腹的能量，更是中华文明与自然对话的智慧结晶。从湖口老农人手中的木具，到南京种质资源库的基因样本，从草木灰施肥的传统农业，到生物技术育种的现代突破，大豆的驯化之路正是一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史诗。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纪录片《农耕大文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 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十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中方代表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6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警告，当地有约50万平民，更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服务。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之后，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24号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

0: 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长途列车、区域列车以及城际列车均受到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近日发生一起林火，随后火势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这场大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97平方公里。目前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部分地区居民已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有消防官员怀疑这场大火系人为引发。当前极端高温以及干燥多风的天气正在助长美国西部多起山火蔓延。根据犹他州火灾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犹他州当前有344起林火在燃烧，累计过火面积超过258平方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农业农村部精心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这部纪录片聚焦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创新成果，生动呈现出农耕文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展现古老的农耕文明如何在传承中发展创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来一探究竟。当山泉穿过皖南的层峦叠嶂，当鱼池依偎着千年古村，一种延续近千年的生态智慧正在安徽休宁静静流淌。这里是钱塘江的源头，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雨量，茂密森林涵养出清冽的山泉，为山泉流水养鱼埋下了得天独厚的伏笔。休宁人顺着山势将溪流化作长藤，把鱼池串成瓜果，用青石板垒池、毛竹引泉，创造出长藤接瓜的精妙布局。进熟口与出水口的科学设计让池水环流不息，汛期拦洪、旱季蓄水的智慧让鱼儿四季安澜。那么这里的鱼不喂人工饲料，只吃房前屋后的石鲜菜蔬与山间茅草，草鱼与鲤鱼混养互补，池水又能灌溉农田。从南宋的《新安志》的文字记载，到如今千余口百年古鱼池的鲜活遗存，这套生态系统不仅养出了肉质鲜美的泉水鱼，更孕育了独特的鱼文化。红鲤是吉祥的象征，鱼灯承载着年年有余的期盼，孩童周岁放鱼苗的风俗藏着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潺潺泉声走进休宁的山水之间，来探寻这方水土如何以流动的活水为脉，以古老的智慧为魂，让养鱼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感受农耕文明中道法自然的深厚底蕴。
3: 巍巍黄山，万壑生烟，在他南麓的怀抱里，镶嵌着一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安徽休宁。这里层峦叠嶂，不仅孕育了绝世风光，更在千年的岁月流转中滋生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韵味。山泉流水养鱼，一个看似简单却构建起精妙循环的生态系统，正是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生态密码和农耕智慧。

0: 休宁地处安徽省最南端，地势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为区域内丰富水资源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华东重要水系钱塘江的源头新安江便发源于此。从高山而下的山泉在休宁境内蜿蜒流淌，众多支流如叶脉般遍布全域，而茂密的森林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优良的水质和超强的水源涵养能力，被誉为生态水银行。汉宫坑村，一座掩映在竹海中的古村落，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建村史。村庄四周环山，中为凹地，五条溪流自高山泻下，最终在村内汇合后奔流而去。这便利而充足的水资源，正是村民自古利用活水养鱼的天然基础。雨季将至，村里的河道巡检员吴荣松开始忙碌起来。疏通河道是这个季节的头等大事。正是由于老乡们持之以恒对于河道的维护，才让家家户户的鱼获得了不断更新的优质水体环境。活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能显著提高水体的含氧量。另外，流动的水能及时带走残留的粪便和食物，降低有害物质的浓度，同时又带来新的浮游生物和矿物质，维持生态循环的稳定。从空中俯瞰，汉宫坑村的老乡依山就势，顺着溪流的走向，在其两旁修建了大小不一的鱼池。这种布局在当地有个好听的名字，长藤接瓜。溪流好比一根长藤，而两旁的鱼池则为瓜。通过溪流这根长藤，将瓜一样的鱼池一个个串联起来。在这个巧妙的布局中，如何将湍急的溪水引入地势高低不等的鱼池，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1: 第一种是平的，稍微用石块把它拦高一点就进鱼池了。第二种是高的往下引，就从边上下去。第三种是高低都不能，中间空的，我们就用那个毛竹砍下来，把它破开，再那个箭把它打掉，打过去就引进鱼池了。
0: 在休宁整个山泉流水养鱼的宏大布局中，当地老乡顺水之势梯级而下，以家庭为单位，引水为藤，筑池接瓜，鱼塘与村落相伴，就近于村庄四周和房前屋后。这种巧妙布局形成了人、水、鱼和谐共生的独特生态，代代相传。得天独厚的山泉流水源于自然的馈赠，生生不息的生态画卷赖于乡民的横手。休宁山泉流水养鱼之盛，正得益于此间天时地利人和的交融。早在1175年，南宋学者罗苑在其《新安志》中对古徽州人疏池养鱼的历史就有明确记载：疏池以养者，多鲤鹳与青。这证明山泉流水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休宁至少已有850年以上的历史。近千年的传承，最终发展出一套活态高效的循环农业系统。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一种依托自然山泉活水，通过人工构筑鱼塘、

0: 在流动水体中规模化养殖传统淡水鱼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在休宁，传统捕鱼池大都面积精巧，通常十数平方米，最小者仅约两平方米，池水深60至80厘米左右，平均一平方米水域养鱼5到7尾。鱼池依山就势，形态不拘一格，带有南宋时期简洁雅致的审美意趣。休宁鱼池已经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的营建智慧至今仍影响着休宁人。如今休宁仍完好保存有100年以上的古鱼池1180口，人们又依照这种古法新建了鱼池5211口。传统的古鱼池讲究进水口和出水口平行，建在同一侧的左右位置，从而让整个鱼池保持等高的水位。这其实是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引导池水，造成环流效果，将富含氧气的高品质清洁水源推送并弥散至整个鱼池，可以有效减少死水区。休宁地处山区，汛期的山洪和旱季的少雨是山泉流水养鱼面临的两大隐患。当地老乡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确保鱼池安全与水源稳定的呢？
1: 在反洪水的一个季节，水量如果太大的话会冲垮我们的捕鱼池。在这里我们祖先就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用这个纸板，然后在这里把它水量拦到，这样子大部分的这个洪水就会通过我们的河道给流走了，然后小部分的水还保证我们鱼池的一个供水。然后在一个枯水的季节，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水会通过我们的沟渠进入我们鱼塘。
0: 这是一套精密的水量控制系统，巧妙地解决了饮水、蓄水和排水的问题，让鱼池一年四季维持适宜的水位。古鱼池方寸之间的精妙设计，凝结着休宁先民厚重的农耕智慧。红鲤和草鱼正是休宁山泉流水养鱼近千年来最主要的鱼种。然而它们并不是本地原生鱼类，它们成规模落户休宁大约可追溯到南宋时期。那时利用山泉流水养鱼已在当地蔚然成风。
2: 现在的基因检测证明，红色的鲤鱼来源于长江水系，是古人从普通的鲤鱼的这个颜色变异个体选育驯化形成的。而草鱼呢，这是来源于江西湖口，通过船运肩挑，经过灰干古道，翻山越岭来到休宁的各个山区。
3: 魂鲤鱼对于休宁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是休宁人保一番平安的吉祥物，第二魂鲤鱼代表着儒药人们官要家族的羽翼，第三魂鲤鱼是休宁乃至整个皖南祭祀祖先的善品，代表着子孙对祖先无上的纯净。
0: 休宁所在的古徽州虽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但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史上这里曾出过19位状元，以一县之地居全国之首。而草鱼在此定居，实则是自然和人工双重选择的结果。在物质匮乏的古代，这种生长快、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的草鱼，无疑是山区人家改善生活、获取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草鱼和鲤鱼的

0: 这种和谐共生，事实上是基于物种习性的一种生态互补。喜欢底栖的杂食性鲤鱼与草食性的草鱼混养，通过食性分化实现了生态位的互补。
1: 草鱼占据了水底上层空间，因为它主要吃漂浮在水面的这些青草蔬菜，而鲤鱼呢在水底觅食，在水底觅食的同时能够把沉积在水底的草鱼粪便和食物残渣搅动起来，使之随水流流出池外，保持鱼池内水质的洁净。
0: 这种互补结构有效调控了水体生物群落，促进了池水的流动，为维持健康的养殖水环境提供了生态学基础，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利益。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生态智慧远不止于这一池的精妙混养。除了鱼池中的内部生态循环之外，鱼池中的水作为天然的庄稼营养液，也常常被顺势引入周边的农田，为庄稼提供灌溉。这不仅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形成了一个以鱼肥田、以田净水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这山水林田村塘的有机耦合，最终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复合生态系统。这份古老的生态智慧始终流淌在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每一道清波里。即便是养鱼的饲料，老乡们也遵循着取法自然的传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池中的鱼儿享受着与人一样的绿色待遇，老乡房前屋后的时鲜菜蔬，加上山间自然生长的无污染茅草以及林间的青翠嫩叶，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方鱼池中的每一尾生命，从源头上保证了饲料的纯净天然。如今山泉流水养鱼已经成为休宁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全县发展家庭养殖户4000余户，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5家。2024年，全县泉水鱼产量突破2200吨，实现产值5.85亿元。未来如何突破高经济价值鱼种的繁育与推广技术，将成为山泉流水养鱼产业再攀新高的关键所在。近千年的山泉流水养鱼还催生了众多以鱼为魂的舌尖盛宴。
2: 以前每年都是农历那个8月15，一年就是一次起鱼都不舍得抓的，自己最多吃一条起鱼都拿来卖。现在就自由了，几乎来客人啊什么朋友啊，人家要一个就逮一个。
0: 一尾泉水鱼游过岁月，温润了寻常人家的一日三餐，映照着中国乡村生活水平的悄然变迁。千年养鱼的智慧同时造就了精湛的烹鱼技艺，其中200年前便已成名的徽州臭鳜鱼，其腌制的风味奥秘全凭手艺人的掌中匠心与代代相传。
3: 如果盐多了，它的这个咸味太重，没办法吃。如果盐味淡了，它在发酵的时候呢又容易腐败，而且呢发酵的这种酵香味啊又没有那么纯正，所以呢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真正有标准的这么一门手艺，而是靠我们长期长年累月的时候腌制才能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
0: 如今历经时光淬炼，风味奇绝的徽州臭鳜鱼已经成为休宁最耀眼的味觉名片。在休宁，山间流淌的清泉不仅孕育出独特的流水养鱼系统，同时滋养了绵延千年的鱼文化。

0: 这流光溢彩、舞动夜空的鱼灯，就是其中璀璨的明珠。鱼灯游过之处，寄托的是人们对年年有余的美好期盼。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古老的文化血脉在每一次腾转闪烁间生生不息、熠熠生辉。这种对传统的守护，正是山泉流水养鱼得以传承至今最朴素的内心动力。
1: 放鱼喽！
2: 走喽！
3: 放鱼喽！
4: 放鱼喽！
1: 放鱼喽！
3: 放鱼喽！
2: 我们把小鱼放进池塘里，让小鱼陪着悠悠一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
0: 这古老而充满地方风韵的孩童周岁礼，恰如一粒倾落于澄澈心田的种子，悄然萌发出敬重生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初念。
5: 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我们中国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从生态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个生态之物。
0: 山为骨，泉为脉，鱼为魂。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顺应天时、巧用地利的杰作，它以流动的活水构建起生生不息的循环，以古老的智慧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方水土孕育的不仅是清冽之水、灵动之鱼，更是中华农耕文明道法自然理念的鲜活写照。
6: 刚刚我们循着泉声走完了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千年之旅，从高山之巅的清泉奔涌到村前屋后的鱼池环流，从南宋书池养鱼的记载到如今产值近6亿元的产业振兴，休宁人用双手将自然馈赠化作可持续的生存智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总台精心打造的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 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3号表示，根据一项最新评估报告，黎巴嫩南部超过1.3万栋住宅楼完全被毁或部分受损，导致迫于战火逃离的民众无家可归，这一地区人道主义形势依然严峻。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此回应称，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乌干达卫生部网站23号发布消息，该国新增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0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法国气象局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英国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10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2021年，历经多年探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
17: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猿类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
16: 设立近5年来，国家公园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也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18: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
16: 资讯有故事，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成绩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19: 你好，我是山。 脚踏广袤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生长。
20: 你好，我是水，承载文明的血脉，滋养万物生灵。
21: 你好，我是林，绵延千里，守护生态安全。
22: 你好，我是田，
23: 我是湖，
24: 我是草，
25: 我是沙，
26: 我是冰。
19: 融汇远真完整的自然魅力，凝聚天人合一的千年智慧。
21: 你好，我们是中国国家公园，
19: 自然保护地的精华所在，国家所有，保护第一，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国家公园，有生命的国家宝藏。
16: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建设了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近五年来，这五个国家公园建设的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否做到了齐步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普通人有怎样的关联？今年六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第10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

0: 正式启动。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六条线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副局长牛吉平介绍了巡护第二天的相关情况。
1: 仅仅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初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护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检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差别性的调查和监测。
0: 作为我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该公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为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七条生态廊道，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直接反映在野外监测的数据中。有的生态廊道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6月3号凌晨，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带着幼崽，闯入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镜头。它们不紧不慢地在周围走动，寻找食物。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认为，大熊猫带着幼崽出现，表明当地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除了大熊猫，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也经常被红外相机拍到。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说，
2: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四川省雅安市盈京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
3: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0: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4: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0: 过去我国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现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过去所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片区。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成为一个大家庭之后，这些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质量以及生物性上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表示，
5: 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核心的6大山系。

0: 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组织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1: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又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我国另外4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黄宝荣表示，
3: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惜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面共享。
1: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目测月龄在4个月左右。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介绍说，
4: 实际上对于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于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00-500头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1: 从2006年第一次踏进东北林区，冯立民与科研团队开展了长达10几年的东北虎豹监测和保护工作，见证虎豹保护的一步步发展。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 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为

0: 70只左右，80只左右。相比2021年公园成立之初，均实现翻倍增长。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保护目标各有侧重。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国家公园也在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1.01万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保护科工作人员刘宪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6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武夷山民宿经营者陈锦辉对记者说，
2: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护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据统计，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吸纳近50000名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在家门口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各地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受到消费者喜爱。这些年5个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认为，
3: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300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这5个国家公园面积广大，如何把最该保护的部分保护起来，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百姓从中受益。徐卫华表示，
3: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呐、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0: 徐卫华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个统一。他说，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如何协同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实现老百姓生计的大幅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去努力。此外，还有国家公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在 AI 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公园管护提出新的要求。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只靠两条腿走路，一定是有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23号说，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内容是关于2023年10月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儿童遭受的暴行。该委员会说，死于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大约30%是儿童。以方不仅逮捕巴勒斯坦儿童，施加酷刑和虐待，还轰炸医院、孤儿院和学校，并且通过封锁和围困，导致巴勒斯坦儿童因饥荒加剧而死亡。六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有余，受冲突影响，当地大量森林植被被遭到砍伐和焚毁，城镇排污与垃圾处理系统大面积瘫痪，受损的工业设施导致有毒污染物暴露，环境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疫病传播，使苏丹人道主义灾难雪上加霜。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境内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当地时间6月26号对阵埃及队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住房城

0: 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3: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森，我们能行吗？
2: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4: 中国的传统它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5: 他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2: 资讯有故事，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6: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征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1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3: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森，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娅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韩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舞蹈编导的行当里，两位女性搭档并不常见。2014年，他们担任舞剧《沙湾往事》的编导。沙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娅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娅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他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0: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逝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3: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0: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续看。
3: 《只此青绿》用舞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舞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他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娅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4: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5: 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3: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娅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 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0: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1: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0: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中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2: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里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舞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0: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四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2: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3: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1: 陈连战既不离身，扬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义务扶人。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2: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两个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2: 对，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3: 那个膝盖
2: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坐的，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4: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感的表达上心里特别有表达欲吗？
2: 因为你被感动过，所以说你希望你能表达出来你的那份感动，在作品中，就每次其实真正的，电波里面，我们去采风，去到李白的纪念馆的时候，你是流着泪出来的，就是你被打动了，你才会把这样鲜活的生命放在舞台上。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何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2: 我们一般排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3: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2: 对。
0: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南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3: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演员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4: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2: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云历史对话，在云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0: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2: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3: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
2: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社交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
4: 都是有意珍藏的。
2: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3: 对，
4: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呢？
2: 我觉得喜欢，因为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0: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5: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1: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2: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3: 对，
2: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去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绷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问，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3: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
2: 对，
3: 更强大。
2: 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4: 那束光照到了你。
2: 对。
1: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她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36.5%。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3: 中国书法
4: 它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各方高度肯定中国创新成果，看好中国金域2.0，期待加强同中国的创新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23号通过一项政治宣言，重申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的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中方支持联大的这一政治宣言。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从当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近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通讯社在报道中说，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植物的时序茶与咖啡文化展览23号在巴西里约植物园内的中巴友谊园正式亮相。本次展览以茶与咖啡为媒，以文化生活为桥梁，充分展现了中国与巴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内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万万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 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六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

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
这样一个快速发展

0: 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四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0: infrastructure.
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他表示，西方国家如今公开谈论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不断增加致力于提升进攻能力的军事预算，以正当化其巨额军事开支和激进军事化政策。普京称，俄罗斯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做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从当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欧盟官员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23号首次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讨论遣返有刑事犯罪记录或被视为危险人员的阿富汗移民事宜。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23号说，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内容是关于2023年10月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儿童遭受的暴行。该委员会说，死于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大约30%是儿童。据英国消息，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

0: 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离境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进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景区、口岸等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比如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单笔办理时间从过去的5到10分钟压缩到2分钟以内了。说实话，过去单笔的办理时间5到10分钟已经感觉很快了，现在呢是2分钟以内。那个乐乐，你是在上海在做跟旅游相关的 City Walk 城市漫步，就是现在你的很多的法国的或者说法语区的那些游客们是否也意识到了来中国购物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向你询问这离境退税的政策？
9: 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
7: 还不了解，
9: 还不了解，所以我会跟他们介绍，因为他们毕竟肯定也有一些购物的需求嘛，他们会问我哪里买好看的包啊，哪里买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啊，然后我会跟他们推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哎，这家店是可以退税的。他们就啊，退税？为什么可以退税？我跟他们介绍为什么还能退税，怎么退税？
7: 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有退税这事儿，还是不知道只要出国购物都有退税的事儿？
9: 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因为可能比较新的。有一些人可能在机场看到了有一些广告是跟他们说有在中国可以退税，可以在机场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去报税退税的。但是有一些店很方便的，你可以直接在店里退税的。
7: 对，
9: 就是
7: 他还不了解这个事儿。
9: 对，这个就很方便，你只要给你的护照，你买了，像上次我带了一个客人，他买了一个手表，然后呢那家手表的店是可以直接退税的，就是如果这个手表是这个1000块钱，那直接给你退90块钱，就很方便，所以你直接要付剩下的钱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他们就觉得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7: 所以也会作为他们的这个陪同人员，也会主动向他们介绍或者帮他们去问这儿能不能退税，是不是可以当场退税。
9: 对，而且有一些品牌嘛有点类似的，但有一个是可以退税的，有一个是不能退税的，那我会给他们推荐可以退税的那个品牌。这样他们又可以，而且很多中国品牌是都可以退税的，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很好，他们又可以买到中国品牌又可以退税。
7: 对，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想到，就是很多的法国的朋友或者法语区的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离境退税的政策。我们现在都 2.0 时代了，
9: 年轻人一般是知道的，因为年轻人他会插那个插互联网去查买什么东西啊等等，但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喜欢看那种纸质版的旅游指南。上次我看了有一个我陪的一对法国夫妇都60多岁的，然后他们带的一个旅游指南就跟我说一些地方，我说哎，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餐厅关了。我说你这个旅游指南是几年的？他说不知道，就在一家店，就是出发之前在一家店买的，还刚买的。我一看那个地图上面，他上海的地铁只有12个线，就12个线路。我说你知道上海地铁现在已经有20个线路，你这个旅游指南很老。所以你看在法国你不一定能找到靠谱的信息，而且最新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这种退税的免税的是比较新的，就是这两年推的比较广，他们可能会不知道的。但我觉得到了之后肯定是能知道的，因为到了之后其实这些可以退税的这些店都会写的很大字的，可以在这里退税，这个整个

0: 当场可能可以退税的，所以就是，但有些人他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哎，我需要给我的护照啊，给我个人信息啊，好麻烦呀，不如我直接买了，我也不差10块钱，我也不差50块钱，有些人会嫌麻烦，因为确实有一些店你要排队去退税。
1: 对，所以你看，这个进入到2.0时代，单笔的办理时间压缩近2分钟以内，这个时间
0: 对，这个
1: 成
0: 就
1: 本就
0: 很
1: 会大
0: 好。
1: 大的减轻了。就是我
0: 对。
1: 觉得很多的外国游客呀，尽量的在中国去购物，挺合算的。至
0: 很有
1: 少
0: 概
1: 我那
0: 念。
1: 天看到一个我同事，他是来自加拿大，那他跟他的妻子呢，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个65寸的 mini LED 的大彩电。然后呢，他说合家元呢是不到500加元，就是2000多块钱吧，不到500加元。然后我说那在加拿大同样的 mini LED，然后这么大的尺寸应该是收多少钱呢？他说对加拿大老百姓来说，通常来讲的价格是1500加元，你就乘以五就是人民币了，就是合7500块钱。对加拿大朋友来说，如果你可以有补贴或者说一些打折季，能1200加元，也就是6000人民币买到这样一个 mini LED 的65寸的大彩电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去中国的商场买了台电视机，才花了500加元，差在哪里了？后来我查了
0: 他们
1: 一
0: 会
1: 下，
0: 去。
1: 就是买电视也是可以在这个免税、离境退税的政策这个范围里的，只不过你要确定那家商店首先有没有电视，另外你买的这电视是不是在这个退税的店面里边的？
0: 对，这个电视我倒是没有碰到过啊，但是，我又碰到过很多人像在中国买智能手表啊，
1: 智能手表、手
0: 买
1: 机啊，
0: 蓝牙耳机，买手机，买平板电脑啊，买电脑啊，或者是买一些就是电子设备。电视我没碰过，希望我不要碰了，这电视真的太大了，我不方便拿呀。但确实他们会觉得，包括充电宝。他们觉得中国的充电宝价格很划算，质量很好啊，去一些去买电子产品
1: 如果
0: 的
1: 比
0: 店。
1: 较的话，有多么的划算？就这么一个充电宝而已。
0: 我觉得一个充电宝，你看你在国内你买一个充电宝，买一个我觉得可以50块钱，对吧？你在法国的话，你买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宝，也可能也是50块钱
1: 那
0: 欧
1: 是欧
0: 元。
1: 元，
0: 那是真贵呀、啊，而且很多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这个游客，他都会去中国买充电宝，因为现在国内不是有3C 充电宝才能上那个火
1: 对，
0: 车，
1: 有新的标准，
0: 还有国内的航班，他们都会去买一支只有3C 的，就是这个新的标准，按照新的这个标准的充电宝，因为他们的充电宝可能不符合，所以他们的充电宝卖了50欧，还要扔掉了，然后要去买一个50元的充电宝，发现了哇！中国的充电宝这么好，这么划算，结果就是，你说他们给他们的家人都带了什么礼物？充电宝，
1: 充电宝反而是法国朋友最爱买的，对呀、啊，差 了
0: 把充电宝当做伴手礼，
1: 1/10的价格啊，对啊，1:10的汇率吧，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
2: 其实不单是法国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离境退税的事儿，我觉得全阿拉伯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对吧？我个人也不知道，我最近一年才知道了这个事儿。那么我现在，我最近接待了好几个来中国旅游的玩的这些阿拉伯朋友们，我立刻一见面，我告诉他们，哎，你的打算买什么东西？他们大家都同意说法，同一个说法，想买中国电子产品，大家都是想买这些，所以他们想来中国购物。我提醒他们了，说你们买完了之后呢，一定要问问人家是怎么退税，这是你还可以退税的。可是我很可怜的，我退不了税，没
1: 对，
2: 办法
1: 都有
2: 退
1: 五
2: 税的。
1: 星
2: 你们
1: 卡
2: 是可以
1: 了
2: 退税的，对，我已经无薪卡了，我根本不需要退税了。那你们还有这个优势，在中国给你们的优势。现在退税的那个时间的这个成本是特别低的，就是很快，就是现在变成了2分钟以内，这个迅速的这个服务只有中国才有。因为我最近回了一趟约旦，然后回中国的时候呢，反正中国的时候呢，我是先去了一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也是那里玩了2天嘛，然后在那边也卖了好多个东西。然后我现在那时候呢，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退税的事儿，所以我特意去问了这些点，我说我要退税，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退税。
1: 啊，
2: 根本不知道，
1: 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这就意味着你没有退税了，或者说他们国家没有政策，
2: 他们觉得我奇怪，就是你问这个很奇怪，为什么退税？我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所以我来这儿呢，我也不照这边的税，所以呢，给我退税的应该是有道理的，中国也是这么干、啊、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最后我遇到了一个，他说：“哎，这好像有这种。”他说：“好像有，
1: 应该是有的。”对，
2: 他也不对，应该是有的。他完全是、嗯、他也自己没操作过，但是他听说我说：“哎，可以，但是很麻烦。”我说：“有多么麻烦？”他说：“要盖章，要去那个某一个单位，那个单位的那个领导得同意，得签字儿，得盖章，然后把那个原件带过来，然后有复印件，然后再签个字儿，再盖个章，然后要送到机场，你要去机场。”然后在机场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然后哎呀，我说算了算了，你也别再说了、
1: 嗯、咱俩有这个相似类似的这样的经历。 对，
2: 对， 对， 对，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现在中国对于旅游业呢是看得越来越重了，那关于旅游业的一些理解，通过这条新闻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在加深或者说提高。我们老说旅游的几个元素，吃住行游购娱，这个购就是所谓的 shopping 购物嘛。那购物的话，我们不仅要让你花的开心，花的方便，如果我们有这个政策，现在有离京退税了，退钱让你得到你的钱，你有的权利的这笔钱也方便也快乐。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现在退税，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你花10000块钱是退1100，当然了，这里边呢还得有2%的手续费，那再减200左右，那就是900块钱，约合94约旦地纳尔。
2: 哇，
1: 那如果是对欧洲朋友来说，115欧元，
0: 哇，
1: 如果花10000块钱，你所得到的这个退税是一笔钱呐、啊，对，所以
0: 那肯定，
1: 我觉得这迅速的把钱退给你，把税退给你，这也是对一个外国游客的基本尊重。
2: 说实话，不知尊重，而且他有点心理作用，就是感觉，哎，我本来我想，我就是本来打算花那么多钱买这个，
1: 没想到，
2: 而且你还给我汇。还给我退钱了、嗯、你除了你打折之外呢，还
1: 再买10个充电宝。
2: 对呀、啊、我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心理作用，人家就感觉非常划算。
1: 对，
2: 好、啊、
1: 它是一种及时满足的状态，不要延后。
2: 及时满足。
1: 对，
0: 还爽了。
1: 对，会刺激二次消费，所谓的是吧。
2: 是，我觉得应该会这样的。
1: 所以94块钱在约旦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哎，你有就不少了。真的不少了。如果你想买好品牌的衣服啊，你至少能买2-3件衣服。而且如果你想吃饭，你在约旦吃饭是很便宜的，就是饭的质量味儿是很不错的，但是饭也很便宜。你100块钱你可以请很多人吃饭，
1: 这个
2: 就是你真的完全可以大方一天。
1: 对，
2: 你可以吃，你在约旦你吃喝是比较便宜，所以你在约旦不是说你完全可以请客，请10几个人，请十几个人
1: 吃大餐。
2: 大餐你是可以吃几个人的吃大餐，你过一个 party、嗯、完全就是100约旦币，就是 Jordan dinner 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是在约旦，对约旦来说，约旦人来说真的不少了。
0: 嗯，115欧元其实对法国人来说也是不小的
1: 一笔钱。
0: 对，115欧元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也可以说吃大餐。可能不太能请10个朋友吃大餐，但最起码2个人可以吃大餐，或者3个人可以吃大餐。嗯，你可以住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酒店。如果你在法国去旅行的话，那除了在巴黎以外，因为巴黎的酒店太贵了，在其他地方100多欧元，那你住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酒店。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是这笔钱，但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就像岳师傅说的，他会在中国再花。
1: 嗯，
0: 就哇，就像上次我带去买那个智能手表的那个朋友，他买了这个智能手表，他退了税，而且是立马退税了，就是他没有付这个税，已经退了，就是这样的，特别方便。那他就觉得哇，给我退了600多人民币，600多元，我继续买东西，还有什么推荐的？ 你还有什么我可以买？
1: 嗯，
0: 我现在很开心，
1: 就感觉像是白来的似的，是吧？
0: 就感觉多了，就莫名其妙的多了
1: 这一个心理学、经济行为学，嗯，
0: 对，因为他本来就准备花了这笔钱，他以为这笔钱他已经没有了，突然间这笔钱莫名其妙的回来了，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再去买东西。对，所以
2: 后面买的东西又退税了。
0: 对，是一个
2: 再次消费，
1: 这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经常说的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的理念吧，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是我让你方便了，我肯定也会方便，有好处，对吧？就是说，就是我们老说双赢 win-win 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就是这样的，然后确实继续买东西，买东西又退税了，又继续买东西又退税了，等等等等。鼓励他们继续消费，而且会鼓励他们消费更多，因为本来如果你有一万块钱的一个预算，那你一万块钱当中退税退900块钱，那你还会花19000块钱，而不是你这900块钱会也会花，因为你觉得也是在你的预算当中。
1: 对，我觉得总的一个感觉就是让你感觉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
0: 对对对， China
1: Shopping， China Travel， 现在 China Shopping。
0: China Shopping 现在真的是会越来越火。我以前我接待一些外国朋友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有这种购物的或者 shopping 的需求。
1: 嗯，
0: 他们还是会 shopping， 但是他们不会直接问我。
1: 嗯，
0: 对，不是重点。但现在我接待的很多人会想要我陪他们去 shopping， 就想要我推荐一些好的品牌啊，好的店。
1: 嗯，
0: 可以退税的店啊，等等等等，推荐一些好的这种国潮的中国品牌等等等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制造的东西又好，然后也现在有加上这个退税的政策。
1: 对，其实退税的政策呢一直是有，现在呢就是让他们觉得更快的把退税拿到手，所以很多外国朋友经常说感觉生活在中国像是生活在未来嘛，不用你填表，
0: 真不麻烦，
1: 不用你去排队，直接2分钟内搞定，就是尽一切的办法来展现中国市场，或者说对外国游客的一种热情和尊重，所以还能看到中国的待客之道。咱们最后一点时间，除了退税，你觉得还有哪些细节可以让外国游客觉得在中国花钱值？除了说买电子产品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推荐自己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这钱得花，而且这个体验感是很超值不错的，离开中国很难再体验到的，乐乐。
0: 我觉得很多国潮的品牌质量特别好，不管是衣服啊、鞋子啊、包，
1: 有中国风范的，对吧？
0: 是中国制造的，而且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品牌，我觉得这个我会推荐给外国朋友。旗袍啊，或者是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包，上面有刺绣啊，或者上面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国潮品牌，我也会推荐给他们，因为这个品牌它又很好看，你去到国外你是只有你在穿，只有你在带这样的包，所以就很酷。然后我还会推荐一些手工做的一些，比如说
1: 工艺
0: 这种产品。
1: 嗯，
0: 对，像上海有一个博物馆我推荐大家去逛，叫上海工艺美术馆，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人，他真的在做一些这种工艺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有比如说有剪纸啊，有那种这种鱼灯啊，他真的是在博物馆里面他在做，
1: 现
0: 做
1: 的，带着热乎劲儿的，
0: 买
1: 那种，
0: 对，你可以买
1: 文化产品，
0: 这个就文化产品很受欢迎的，
1: 嗯。
2: 我之前确实一直在推荐中国的各种产品，比如说扇子啊，比如说啊，咖啡壶啊，就是古老的那种有中国那个风格的那个上面画的龙，一条龙之类的那种咖啡壶啊，阿拉伯人特别喜欢那种，我本身阿拉伯人很喜欢喝
1: 咖啡，
2: 喝咖啡和茶叶，所以很喜欢那种那个咖啡壶或者茶叶壶，还有那个杯子，这也是特别有中国风格的。之前我还有筷子，各种各样的筷子特别好看，上面有花籽了，还可以你可以刻你的名啊。那么我最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运动嘛，我现在基本在中国一直不穿，就除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啊，中国运动品牌啊之外，我从来不穿其他的国家的，就我觉得特别值。因为我自己每次跑马拉松啊，打拳击啊，跑步啊，就是 踢足球，我穿的品牌都是国产的品牌，
1: 就是中国的运动品牌。现在不管是质量啊，包括舒适度啊，干爽的速度等等，
2: 说实话，特别好。我昨天还。

0: 跟我的哥哥就是在聊这个话题，他说我现在我身上拿出来的品牌肯定比你所有知道的品牌还好，质量好，而且那个价格非常值得，完全我买的非常放心，我觉得非常值，每一块钱都是真的值
1: 对，这个是值得一推荐的，而
0: 的，
1: 且也有很多
0: 非
1: 的
0: 常
1: 创
0: 值。
1: 意和创新在，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完全可以承受得住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很迷恋西方的一些运动的品牌，现在中国的品牌这种质量完全已经跟上来，甚至我觉得是超过的一个状态了。好吧，现在我心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隐忧，怎么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以前就知道我们有2.0的离境退税政策？二位可以当一个义务的宣传员，但更多的，我们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平台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外国朋友在来到中国以后，或者来到中国之前，就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方便的退税的政策，从让他们在整个的旅游的过程当中，Go 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从让他们整个的一个中国旅游的行程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愉快、更加的满足。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Mill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咱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奥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 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 代替此刻蜻蜓，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启动，美国试图将以理问题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专家认为，黎巴嫩问题矛盾核心短期内难以突破，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专家认为，美国调停态度转冷，俄乌重启和谈尚有难度。
10: 俄乌关系因历史争议陷入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理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
11: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超半数美国民众不认可对伊朗动武。
10: 欧洲多国高温天气持续，英国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或将再度刷新，法国空调、电扇等销量激增。
1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国际嘉宾关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
10: 凌盛超算系统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中国超算时隔9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打响， ABC 组将决出最终的晋级名额。
1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0: 当地时间6月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6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卢比奥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其对真主党的支持，这一因素将作为美伊对话的一部分进行讨论。但他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巴嫩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决定，美国未来将与黎巴嫩政府合作。
11: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继续来听报道。
12: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0: 与美方表态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那么离以停火的主要矛盾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3: 它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特别难解决的。
1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黎以局势的走向？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13: 美伊会谈对黎以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盟友，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伊朗从这一场谈判一开始就要把伊朗这一条战线和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坚决要求把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这条战线切割开来，但是呢，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最近一段时期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确实现在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10: 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1: 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通讯社在报道中说，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10: 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23号说，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内容是关于2023年10月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儿童遭受的暴行。该委员会说，死于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中大约 30% 是儿童。
11: 据英国消息，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消息称，这是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角逐工党党首职位。截至23号晚，尚未有其他工党政治人物正式表态加入工党党首的角逐。
1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
11: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发表讲话说，俄罗斯仍愿意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
11: 普京同时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他强调，俄军官兵将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0: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新表态，俄乌之间近期重启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

0: 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 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 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治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1: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
2: 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了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
0: 俄方为何会做出如此表态？从两国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至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出现了哪些转变？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角色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的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是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所谓路线图。 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 比如说6月17号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 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 这个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他确实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 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了拉夫罗夫现在对美的认知，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事件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来关注波乌关系。
1: 6月25号至26号， 乌克兰重建会议将在波兰格但斯克举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发表视频讲话称，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将率团参加本次会议。
4: 今天我与斯维里坚科总理详细讨论了即将在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议程。重要的是，我们在与波兰的外交关系中保持建设性态度。感谢所有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人，也感谢所有为本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出实质贡献的人们。斯维里坚科总理将会率团参会。
2: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23号确认了上述消息。他表示，此次乌方代表团的使命是达成具体协议，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韧性，同时扩大与伙伴国家的经济合作。他还说，代表团预计将与伙伴国家签署包括加强其能源基础设施等内容在内的多项协议。
1: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次

0: 次不亲自参会一事，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感到失望。他说，鉴于近期两国关系趋紧，这意味着会议将不会在不必要的紧张气氛下举行。图斯克认为，泽连斯基的决定是一种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
1: 近日，因波乌两国关于沃伦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认定不同，引发了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波乌两国最严重的一次外交摩擦。波兰总统府22号证实，乌克兰取消了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计划于该月举行的会晤，并提出将会晤推迟到一个较久远的日期。
0: 有关波乌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波兰是乌克兰的重要邻国，因两国土地接壤，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兰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成为西方国家对乌军援的主要运输通道。此外，波兰还大量接受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前3个月内，波兰就接收了超600万乌克兰难民中的330多万人，位列各国之首。但一年后，不仅波兰民众对援乌感到疲惫，波乌关系也因波兰对乌克兰粮食的进口禁令出现裂痕。2023年5月，欧盟出台新规，限制乌克兰农产品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交易，仅可过境。该规定于当年9月15号到期，波兰等国则坚持继续执行。乌方对此不满，将争端诉诸世界贸易组织，并威胁限制进口波兰农产品。今年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波方认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导致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6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随后泽连斯基宣布退回勋章，多名乌克兰高官也选择归还荣誉以示抗议。乌方此举在波兰社会引发普遍愤怒，这也导致两国矛盾加剧，关系降至冰点。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来听详细报道。
5: 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了解，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36%跌至4月的34%。
0: 据外媒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工作将恢复。格罗西早些时候曾对媒体表示，在恢复检查工作的过程当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确认伊朗高浓缩铀的存放位置。他还补充说，伊朗方面必须披露这些材料的存放地点。
1: 格罗西还表示，检查工作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下进行，并指出

0: 我们认为越早越好，尤其是因为该协议有60天的期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推进工作。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 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

0: 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4: 李倩你好。
3: 今天全国的降水情况怎么样？未来雨水的趋势如何？
4: 今天南北方不同地方都出现了降水。8到14时，我国主雨带位于广西北部、贵州到江南一带。那另外，甘肃西部有高空槽东移，也导致了降水。内蒙古中部的陇窝继续盘旋，导致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了对流，局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岛南部、浙江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云南东部到广西西部以及台湾岛西南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那一直到28号，南方主雨带的位置会稳定维持在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持续且集中。那并且前期贵州到广西一带的降水已经显著偏多，未来几天强降雨还会在这一带滞留，暴雨致灾风险高，山区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华北，虽然从雨量绝对数值上没有南方多，但和常年同期相比，今年六月以来降水频繁，雨日也已经明显偏多。那未来在高空冷涡和高空槽的频繁影响之下，还会延续多雨的模式，下雨主要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同时还将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还要随身带伞，注意防范。谢谢。
3: 那么气温情况怎么样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天截至16时出现高温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南以及云南、四川、江西、浙江等局地。那北方高温集中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以及天山以北的部分盆地地区。其中海南澄迈截至16时最高气温达到了40.9度，追平了昨天刚创造的当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那大城市当中，像海口截至16时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7.7度，是当地今年以来第37个高温日，并且也是自19号以来连续第6天出现高温。那月底到下月初，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先减后增，但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防暑的工作还不能松懈。而华北平原由于大陆高压脊以及暖湿气流的接连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像石家庄6月26号到7月1号都预报了高温天气，西安、济南、郑州在此期间也报了有2到4天的高温日，防暑的工作要提上日程了。金霞，
3: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启动，美国试图将以里问题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专家认为，黎巴嫩问题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破解，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3: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专家认为，美国调停态度转冷，俄乌重启和谈尚有难度。
5: 波乌关系因历史争议陷入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理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
3: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超半数美国民众不认可对伊朗动武。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国际嘉宾关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
3: 凌盛超算系统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中国超算时隔9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打响， ABC 组将决出最终晋级名额。
3: 来插播一条消息，路透社24号报道，法国已确认该国首例埃博拉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归国的医生，目前该患者已被隔离，接触者追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法国官员表示，目前该国普通人群面临的埃博拉传播风险仍然较低。
5: 6月23号到25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其中，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更是受到国际嘉宾的特别关注。阿根廷企业包容网首席执行官马尔科隆哥表示
6: ：“AI definitely, I mean the way Chinese improving keep pace with AI is
7: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实在让我惊叹。同时，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成就也令人震撼。如今，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跻身全球一流水准，且性价比出众，彻底改写了全球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
6: At an affordable price, and that's changing the game in the world.”
3: 英国公益组织医组织英国中东及亚太区执行理事洛维特说
8: Well,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what I can learn here about AI.
9: 我十分希望能在这里深入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类影响，尤其是对非洲地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训练离不开数据支撑，而且训练所用的数据必须贴合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这也是我本次参会最关注的内容。
5: 加拿大特尔萨地球创新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拉索德表示，期待加拿大企业在持续深化的加中关系中不断获益。
10: 论坛探讨的诸多议题都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意义重大。可以看到我身上别着加拿大、中国以及我的家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纪念徽章。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前不久刚到访中国，他表态将持续深化加中双边合作关系。作为加拿大企业，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机遇，而且作为加拿大企业能够借助中国加速推进并实施技术的能力，也让我们倍感振奋。
3: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全球杰出青年代表祖赫里奇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能出席本次论坛我倍感荣幸。我也是参会代表里唯一一名来自东欧的青年代表，同时是本届新领军者年会最年轻的参会者。我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参与世界经济论坛这类盛会，是我一生难得的机遇。
5: 沙特阿美风险投资公司战略创投执行董事图维利指出，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具有优势，是风险投资的理想之地。
12: 中国始终是沙特阿美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我们在油气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风险投资是我们对华合作的新领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风险投资的市场。中国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你也会发现中国一直涌现出大量新技术。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具有优势，比如产业规模化能力，比如标准化工程产业体系，成为风险投资的理想之地。
6: It's the right place, actually, to be a venture capitalist.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实测持续性能达到2.19亿 flops， 即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首位。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形成了世界级应用成果。凌盛算力登顶和应用成效，是我国超算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软硬件体系的跨越，为我国科研突破、行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根基。
5: 消息发布后引起多家外媒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盛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盛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的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盛在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参与500强项目的科学家表示，凌盛实现了2.19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运算性能，也就是每秒可执行10^18浮点运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盛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0: 23号，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法国自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由于下水消暑溺亡。英国在刷新5月高温记录之后，6月最高气温记录可能再度被刷新。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3号下午，英国多地气温超过33摄氏度，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局地气温达到34.6摄氏度。受高温影响，英国多家铁路运营商宣布取消或减少列车班次，并建议民众未来2天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英国气象局预计，今明2天的气温将刷新该国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此前，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1957年在伦敦和1976年在南安普敦创下的35.6摄氏度。受气温持续攀升影响，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在英国颇受青睐。伦敦部分商店相关产品的销量在本周激增50%。与此同时，消暑产品在法国也同样热卖。知名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22号单日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和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1000倍。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纪录。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2处景点宣布，未来几天都将提前闭馆。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应对极端天气，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法国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政府官员提醒民众，下水游泳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 此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3号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预计安达卢西亚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4摄氏度。波兰气象部门对该国西部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未来几天当地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历史高温纪录。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26号和27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也被列入红色高温预警区域。匈牙利相关部门表示，由于气温持续上升，将从27号起把全国范围的高温警报提升一级至最高级别。
5: 6月20号至28号是2026年伦敦气候行动周。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相关活动时呼吁，必须推动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与能源的双重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世界正面临气候与能源危机的双重冲击。
17: It is clear that our world is facing a tale of two crises.
18: 世界正面临双重危机，气候危机让全球升温，逼近灾难性的临界点，能源危机则暴露出世界对碳氢化合物的过度依赖。表面上看，这两场危机似乎互不相干，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破坏性根源——化石燃料。双重危机再次暴露了过时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依赖化石燃料，将大自然视为无尽资源的来源，可以肆意消耗，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16: 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17: The verdict is in. Energy independence cannot be built on fossil fuel dependence.
18: 结论显而易见，能源自主不能建立在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可再生能源是真正实现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要快速、公平地向清洁能源转型，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实现气候正义，帮助已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
16: 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将于9月举行国际会议，为土耳其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并推动各国以公正转型的方式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2: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其中5架的检查工作会立即展开。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9: 空中客车公司方面23号表示，公司已确认所有具有相同生产历史的 A380 客机，并将对其中5架飞机立即展开检查。此外，公司还将与欧洲航空安全局商讨是否需要对相关客机进行维修。此次将接受检查的空客 A380 客机中有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而需立即接受检查的5架客机则均由阿联酋航空运营，检查最快会在24号开始。据悉，此次空客 A380 型客机出现裂纹的部件位于沿机翼延伸的结构梁上，该部位在客机飞行中承受着大部分气动载荷。此前，欧洲航空安全局曾在2025年12月要求航空公司在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裂纹后，需对受影响飞机的翼梁结构进行紧急检查。2012年，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就曾出现过问题。当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发现该机型连接机翼蒙皮与内部翼类的支架出现裂纹后，曾责令空中客车公司展开检查。那次检查影响了全球所有空客 A380 机队，且维修账单费用高昂。事发后，空中客车公司通过变更 A380 客机的设计方案解决了上述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运营有空客 A380 机型的航空公司包括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英国航空、澳洲航空、汉莎航空、卡塔尔航空、大韩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全日空和韩亚航空。其中，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空客 A380 机队，运营着全球超一半的现役超大型客机。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
20: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第三轮即将打响， A 组、B 组和 C 组的球队将决出最终的晋级名额。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
1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将同时开球，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波黑队迎战卡塔尔队。两轮战罢，瑞士队和加拿大队同积4分领跑，基本预定了出线名额。波黑队和卡塔尔队积1分，深陷出局危机。波黑队依靠老将哲科的支点作用，主打高空与定位球，但两轮仅攻入2球，攻击力偏弱。卡塔尔队进攻乏力，防线漏洞明显。两队将为最后的出线希望展开争夺。积分榜上，加拿大队凭借主场优势大开大合，两轮攻入7球，净胜球占优。瑞士队攻防均衡，打进5球仅丢2球，稳定性强。两队在本轮的直接交手将决定小组头名归属，谁赢球谁坐稳第一，打平则是净胜球占优的加拿大队占据榜首。加拿大队依托阿方索·戴维斯的边路冲击，擅长高位逼抢，依靠主场优势持续施压。瑞士队则以严密的防守和高效反击见长，抗压能力更强。早间6点 ，C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将同时展开，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迎战海地。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分别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第二。苏格兰积3分排名第三，海地积0分已提前出局。相比之下，巴西队中场控球与攻防转换完全占优，维尼修斯单点突破能力令人生畏。巴西队只要不败即可稳居小组前2名。此外，巴西队球星内马尔有望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苏格兰队球风硬朗，要想晋级至少需要拿到1分。前2轮比赛暴露出球员单兵技术平庸，锋线终结效率低的问题，得分稳定性不足。摩洛哥队整体实力远超海地队，本场比赛全取3分是硬指标，打入更多的净胜球才是全队上下所追求的。上午9点 A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将同步开赛，捷克队迎战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正面交锋。两轮战罢，这个小组的格局已经较为清晰。东道主墨西哥队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晋级，韩国队手握3分位居次席，捷克队和南非队同积1分。墨西哥队坐镇高原主场，前2轮进3球零失球，最后一轮已经没有成绩压力，有可能会轮换主力保存体能。捷克队首轮1-2不敌韩国，次轮与南非队1-1握手言和。球风硬朗，但进攻效率不足。要想争夺小组第二，必须击败墨西哥队，同时寄希望南非队必须战胜韩国队，才能凭借4分实现逆袭。如果无法取胜，只能全力刷净胜球，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另一场比赛，南非队纸面实力垫底，两轮只打入1球，进攻手段单一，仅靠边路反击与定位球制造威胁。球队唯一的出线希望是战胜韩国队，力拼小组第三。韩国队末轮只需要战平南非队，积分达到4分就能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如果输球，那么命运就不在自己的手中。
2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0: 环球资讯。
3: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我国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2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9: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它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着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有着城市生命线的美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规模位居世界之首。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地下管网加快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 无数传感器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在隐患出现之时主动发出预警。总之，这张深藏地底的预警之网，每时每刻都在守护和夯实着城市的安全根基。未来五年，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而管网的更新提速无疑将带来技术和产业等多重新机遇。比如，在管网改造过程中，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将得到应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还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有望撬动国内生产总值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惊晓上雨，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现在
18: 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18: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伊朗在最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卡利巴夫还说，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据外媒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工作将恢复。格罗西早些时候曾对媒体表示，在恢复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确认伊朗高浓缩铀的存放位置。他还补充说，伊朗方面必须披露这些材料的存放地点。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欧盟官员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23号首次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讨论遣返有刑事犯罪记录或被视为危险人员的阿富汗移民事宜。阿富汗塔利班2021年再次执掌政权，至今未获欧盟正式承认。今年1月，阿富汗政府官员与欧盟官员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会谈。多家外媒报道，欧盟方面否认举行这些会谈等同于承认塔利班政权，但认为与阿富汗事实当局展开有限磋商，有助于推动解决阿富汗移民问题。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24号报道，法国发现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的医生。法国总理府称正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7: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2: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3: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4: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26: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8: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日前人民海军公布了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的画面，其中3个细节值得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
28: 今天全世界记住了 I'm back， 哎，我回来了的 C 罗，以及用战术骗了全世界的葡萄牙队。记者高佳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 C 罗明知路险阻，仍自策马笑西风。
27: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说，为什么世界杯球员们要在 袜子上剪洞啊，大家如果要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就能够看到有的人袜子上有洞啊，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个缘由是什么。
28: 我们还会关注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国际嘉宾眼中的关键词有哪些呢？
27: 同时我们来关注中国四个气象站是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学家许建民是获得了国际气象组织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通过他的故事一起来了解一下气象人在我国气象探测领域有哪些探索呢？
28: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6: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7: 那么在人民海军所公布的辽宁舰画面当中呢，其中三个细节是值得大家的关注，比方说甲板上出现的都是歼15T， 那它与老款的歼15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时呢，在画面当中我们记者也捕捉到说这个运油20实现了为歼15T 空中加油的这个过程，那它又会如何来提升远海的作战能力呢？同时呢，这次训练歼15T 还悬挂了10弹，这又有怎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于立群的介绍。
1: 近日，人民海军刚刚公布了一组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的画面。这组画面信息量极大，有三个细节格外引人注目，咱们今天第一时间就来分析一下。首先，辽宁舰航母的甲板上清一色全是歼15T， 这标志着辽宁舰的拳头全面升级了。歼15T 的字母 T 就是弹射的弹的拼音首字母，这代表着它可以弹射起飞。但是歼15T 不仅能弹射，它还是一款滑弹一体化的战机，就是说歼15T 既可以在福建舰上弹射起飞，也可以从辽宁舰和山东舰的甲板上滑跃起飞，实现了跨舰部署。除此之外，它还换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能挂载更先进的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比老款的歼15有了质的飞跃。以前啊，从航母上滑跃起飞受限于重量，战机往往要在多带油和多挂弹之间做选择，现在有了舰载机的电磁弹射，歼15T 可以不用再做选择题，而是可以满油满弹的弹射起飞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新发布的画面里，我们还看到运油20在远海远域为歼15T 加油，这说明现在歼15T 完全可以实现轻装起飞，空中加满。以前航母编队出海，舰载机主要靠自己，作战半径有限，现在运油20从岸基起飞，在远海大洋上给舰载机补血，相当于在海上建了一个移动的加油站。这意味着辽宁舰编队不再是孤立的海上机场，而是和整个国家的海空作战网络无缝对接，打击圈和制空范围大幅向外延伸，真正具备了在远海遂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能力。还有一个细节啊，歼15T 舰载机可是全部挂载实弹，这是最直接的实战信号。平时训练挂实弹，说明这次西太平洋训练不是走过场，而是真刀真枪的体系对抗。从制空防空到对海打击，再到支援掩护，每一个科目都要在实弹条件下进行全面的检验。面对复杂的海况和强电

0: 干扰，能不能精准锁定目标，能不能有效实施打击，全看战本事。这种以练为战的姿态，就是对一切挑衅最有力的回应。歼十五 T 全面上舰，运油20、远海支援全部挂载实弹，这三个画面叠加在一起，释放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已经从能飞能上舰迈向了能战能打赢的新阶段，从近海防御到远海护卫，我们的步伐走得越来越稳，走向深蓝的底气也越来越足了。
1: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2: 找找都远角啊，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3: 姆巴佩
4: 再来一脚又进了。
1: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先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比赛日的情况。北京时间6月24号，世界杯 K 组 L 组小组赛第二轮结束。K 组当中，哥伦比亚队是1-0小胜刚果金队，暂列小组头名，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位。后者呢是提前一轮出局了。那么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前者积4分，暂列小组第一。同时呢，我关注到巴拿马队是0-1不敌克罗地亚队，遭遇2连败，已经铁定出局。
6: 嗯，那今天呢，人们是记住 C 罗说的一句话，说 I'm back， 我回来了。记住了 C 罗以及他的队友们在球场上不仅骗过了对手，也骗过了全世界哈。41岁138天的年纪，让 C 罗成为了世界杯完成双奖最年长的球员，同时呢，他在世界杯最年长进球者榜单上也来到了第二位，仅次于谁呢？是喀麦隆前锋罗杰米拉，后者是1994年世界杯攻破俄罗斯队大门时已是42岁39天。
5: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燃情世界杯，主播高佳为您带来 C 罗明知路险阻，仍自策马笑西风。
1: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在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在休斯顿体育场展开。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这场比赛 ，C 罗纳尔多是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超过了传奇名宿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这场比赛其实很艰难，葡萄牙全队都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 C 罗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去攻击 C 罗的队友，包括若昂内维斯、小孔塞桑等等，去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给 C 罗传球等等等等。整支球队都处在一种很别扭的状态，似乎还没有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但是在这场比赛上， C 罗和他的队友们证明了自己。比赛开始没多久，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后点横切，门前抢点包抄射门，打进了非常漂亮的第一个进球。
7: 坎塞洛点速，
8: 射门
9: ！C 罗
7: ，C 罗进球了，
9: 进球了！
7: 这是世界杯第9个进球。
1: 我们能够看到 C 罗那种释放感，他冲到场边和队友们抱在一起，后来还补上了 Sue 那样的进球动作，好像所有的压力在这一刻全都释放了。最精彩的场面出现在上半场第17分钟，当时内托在禁区之内弧顶被乌兹别克斯坦球员放倒，葡萄牙队获得了位置极好的任意球机会。 C 罗就像往常一样站到主罚的位置，他做出了熟悉的助跑的姿势，他的眼神似乎要杀死对方的门将，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看他如何来踢这脚任意球。屏幕前的你和我，现场的球迷，包括电视转播的导播，对方的门将内马托夫都以为是 C 罗要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就在这个时候，擅长使用左脚射门的努诺门德斯突然从另一侧跑过，直接一脚左脚内脚背把球轰入球门，2-0。这个精妙的配合彻底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和防线。
7: 来看看人墙这一侧，不要闪啊！门德斯
8: 哦，进了。
7: 门德斯，这是 C 罗啊，
10: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11: 眼神假动作呀、啊，
7: 这个眼神假动作，
11: 门将也还是，你看、他这个位置站的，最后球到身前了，他才有反应。

0: 被葡萄牙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中场到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六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1: 我们来听听C罗在赛后如何释放他的情绪。
2: I'm back, I'm back.
3: Copa non esquecere. Copa non esquecere.
1: 记者问他，你在赛后对着镜头说 I'm back, 我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C
2: C罗说，我就是提醒你们一下，以防有人把我忘记了。那记者又问，这是你对批评最好的回应吗？他说是的，23年来一直是这样，我非常高兴连续第六届世界杯进球，更重要的是球队一起展现出的信心。我们这一周一直在努力备战，我们就知道会有好的结果，球队做得不错，我们有很大进步。说到我个人能打破纪录当然好，但我的目的是帮助球队实现目标。现在我们有四分，基本上是能出线了。我知道队友们会支持我这一周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黑暗，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扛过来了。比起其他的东西，我永远相信自己的付出和努力。说实话，真的太难了，但是我们已经从最困难的时候走出来了。确实很感慨，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C罗已经是41岁。 现在已经不再是绝代双骄的年代，现在是亚马尔姆巴佩和哈兰德的年代了，但是 C 罗依然愿意用尽一切手段去冲锋，哪怕他已经荣誉满身，他不需要再用进球来证明自己，但他就是要去做，就是要去和他们来比一比，要去直接面对那些质疑。明知前路多险阻，仍自策马，笑西风。 C 罗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一颗永不磨灭的好胜心，我就是要比你强，我就是要拼尽全力。 哪怕你们说我自私，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我要做那个最好的运动员。正是这种好胜心，让那个马德拉岛的少年一步步走到世界之巅。他还将继续走下去，而对我们来说，且看且珍惜吧。
4: 我们说 C 罗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他的进球方式是千变万化，却始终带着独特的他的美学印记。比如说倒挂金钩、蝎子摆尾、凌空抽射、头球攻门，每一种进球的方式都藏着他数十年来对足球从未停歇的热爱。这也许是众多球迷热爱他的原因吧。
5: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将打响， A 组 B 组和 C 组的球队将决出最终的晋级名额。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2026美加墨世界杯B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将同时开球，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波黑队迎战卡塔尔队。两轮战罢，瑞士队和加拿大队同积4分领跑，基本预定了出线名额。波黑队和卡塔尔队积1分，深陷出局危机。波黑队依靠老将哲科的支点作用，主打高空与定位球，但两轮进攻入两球，攻击力偏弱。卡塔尔队进攻乏力，防线漏洞明显。 两队将为最后的出线希望展开争夺，积分榜上加拿大队凭借主场优势大开大合，两轮攻入7球，净胜球占优，瑞士队攻防均衡，打进5球仅丢2球，稳定性强。两队在本轮的直接交手将决定小组头名归属，谁赢球谁坐稳第一，打平则是净胜球占优的加拿大队占据榜首。 加拿大队依托阿方索·戴维斯的边路冲击，擅长高位逼抢，依靠主场优势持续施压。瑞士队则以严密的防守和高效反击见长，抗压能力更强。 早间6点， C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将同时展开，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迎战海地。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分别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第二。苏格兰积3分排名第三，海地积0分，已提前出局。相比之下，巴西队中场控球与攻防转换完全占优，维尼修斯单点突破能力令人生畏。 巴西队只要不败即可稳居小组前两名。此外，巴西队球星内马尔有望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苏格兰队球风硬朗，要想晋级至少需要拿到一分。前两轮比赛暴露出球员单兵技术平庸，锋线终结效率低的问题，得分稳定性不足。摩洛哥队整体实力远超海地队，本场比赛全取三分是硬指标，打入更多的净胜球才是全队上下所追求的。上午9点 A 组第三轮

0: 两场比赛将同步开赛，捷克队迎战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正面交锋，两轮战罢，这个小组的格局已经较为清晰。东道主墨西哥队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晋级，韩国队手握三分位居次席，捷克队和南非队同积一分。墨西哥队坐镇高原主场，前两轮进三球零失球，最后一轮已经没有成绩压力，有可能会轮换主力保存体能。捷克队首轮1-2不敌韩国，次轮与南非队1-1握手言和，球风硬朗，但进攻效率不足。要想争夺小组第二，必须击败墨西哥队，同时寄希望南非队必须战胜韩国队，才能凭借四分实现逆袭。如果无法取胜，只能全力刷净胜球，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另一场比赛，南非队纸面实力垫底，两轮只打入一球，进攻手段单一，仅靠边路反击与定位球制造威胁。球队唯一的出线希望是战胜韩国队，力拼小组第三。韩国队末轮只需要战平南非队，积分达到四分就能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如果输球，那么命运就不在自己的手中。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您的袜子破了一个洞会怎么处理呢？如果是咱们父辈的话，可能会把它补上接着再穿，但是如果说咱们80后或者90后，基本上这袜子也就扔了。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越来越多的球员们开始用剪刀在球袜上剪洞。哎，比方说从英格兰中场球员贝林厄姆到阿尔及利亚队的右边锋穆萨，他们都喜欢穿着破洞的球袜来踢比赛。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会有好处吗？加叙加义主播高佳就给您讲讲。
2: 说这种风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从2018年世界杯开始啊，已经有球员在球袜上剪洞了。前英格兰国脚凯尔沃克被认为是最早在球袜上剪洞的知名球星，他不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比赛呢，都穿着带着破洞的球袜进行比赛。前阿根廷国脚拉维奇2017年在中超效力的时候所穿的球袜也都有破洞。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很多名英格兰球员都在自己的球袜上剪洞。而在本届世界杯上，如果您看了澳大利亚对美国那场比赛，澳大利亚队他们几乎全队的球员球袜都被剪开了。包括像瑞典队、阿尔及利亚队，越来越多的球员喜欢在自己球袜的后侧剪上一刀。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多数球员给出的原因都是舒适度，因为我们知道现代足球的球袜面料啊，大多使用的是聚酯纤维，这种材料呢不易变形，不易吸水啊，可以隔离汗液，但是包裹感特别紧，容易束缚小腿。很多球员认为，在球袜上剪洞可以减小小腿受到的压迫，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降低抽筋和受伤的概率。已经从英格兰国家队退役的右后卫凯尔沃克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袜子太紧了，给我的小腿造成了压力，给袜子剪洞只是为了放松我的小腿。那这么做有科学依据吗？真的管用吗？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像美国媒体竞技体育就这个话题采访了美国运动医学专家拉什巴尔博士，得到的答案是根本没用。拉什巴尔就说，没有医学证据支持在球袜上剪洞能够缓解小腿的压力。他说，减轻小腿压力的科学方法恰恰与在球袜上剪洞相反，就是在比赛间隙使用高压弹力袜，用它来包裹小腿，那个反而能给你的小腿减压。那样的话，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并且根据球袜的压力，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减轻小腿的肿胀。不过也有支持的声音，英国媒体镜报呢是采访了欧洲运动理疗专家斯蒂凡沃森博士，他说呢，更紧的球袜确实能够减少运动之后的小腿肿胀，这和之前那位美国专家说的差不多，就是这球袜越紧对你运动之后的小腿肿胀是越好的，所以你把它减松了其实是不好的。但他补充呢，说运动员每场比赛因为穿的都是全新的球袜，没有磨合过，束缚感啊有点过强了，这个时候适当的减轻压力其实是有一些益处的。不过说到最后，沃森博士也承认说，这点益处啊微乎其微啊，在袜子上剪洞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积极暗示。他说，很多足球运动员都喜欢仪式感，一旦他们发现某种方法可以提高自己的表现，他们就会想要重复这种方法。言下之意呢，就是这场比赛给袜子剪了洞之后踢得特别好，那下一场比赛他就会继续这么做，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世界杯赛场上很多球员这个球袜上面都是漏了洞的啊？如果没注意，这几天看球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其中还真是有些玄妙。
0: 看到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们也都是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哈，像紫金就说剪开袜子上的孔洞可以松开束缚啊，打通血液循环，大幅减少下半场小腿抽筋，所以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确实还能学到一些额外的知识。
1: 是挺有意思，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啊这是波点啊、哎、就是一个装饰，没想到还真是咱们球员剪了这个洞。但是我觉得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生活智慧，万一这袜子穿得很紧的话，剪几个洞是不是松快一些啊。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也就是24号， 第十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

0: 郭明、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说，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根据外媒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工作将恢复。格罗西早些时候曾对媒体表示，在恢复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确认伊朗高浓缩铀的存放位置。他还补充说，伊朗方面必须披露这些材料的存放地点。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一年半，共计98次庭审。当地媒体称，这被认为创下了以色列刑事审判史上被告作证时间最长纪录。在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随着作证阶段结束，主审法官宣布，后续庭审将从特拉维夫转移回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继续进行。根据程序，案件接下来将进入辩方证人作证阶段。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已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返回法国的医生。法国政府表示，患者在确诊之后已被立即送往了专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7: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更多的一些话题。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那么国际嘉宾们都关注哪些

0: 关键词，他们在中国又发现了哪些发展新机遇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前方记者杜慧群、葛大鹏的报道。
1: Topics, AI definitely.
2: 当然是人工智能，还有中国所有领域未来的规划。
3: 论坛探讨的诸多议题都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意义重大。
4: It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6: 中国始终是沙特阿美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
1: AI definitely, I mean the way.
2: 阿根廷参展商马尔科隆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实在让我惊叹。同时，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成就也令人震撼。如今，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跻身全球一流水准，而且性价比出众，彻底改写了全球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
1: At an affordable price, and that's changing the game in the world.
7: Well, I'm really interested.
8: 英国参展商洛维特，我十分希望在这里深入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类影响。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训练离不开数据支撑，而且训练所用的数据必须贴合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这也是我本次参会最为关注的内容。
3: 加拿大参展商拉索德，如你所见，可以看到我身上别着加拿大、中国以及我的家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纪念徽章。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前不久刚到访中国，他表态将持续深化加中双边合作关系。作为加拿大企业，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机遇，而且作为加拿大企业，能够借助中国加速推进并实施技术的能力，也让我们倍感振奋。
4: I'm incredibly honored to come to the forum.
5: 能出席本次论坛，我倍感荣幸。我也是活动参会代表里唯一一名来自东欧的青年参会者，同时也是本届新领军者年会最年轻的参会者。我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参与世界经济论坛这类盛会，是我一生难得的机遇。
6: 沙特参展商图维利，中国实际上正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风险投资的地点，因为中国拥有大量从本国毕业的工程师。你也会发现中国一直涌现出大量新技术，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具有优势，比如规模化能力、工程领域的专业性，这正成为风险投资家的理想之地。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前方记者所带来的报道。那么作为科技与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赛道，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南新从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巴士，也是夏季达沃斯第一次引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核心的路段啊，我也是乘坐体验了一把。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松弛。那么今天呢是年会的第一天，现场呢是人多车也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辆车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司机，能够精准的识别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实现变道和避让，并且能够准确的入站。在车上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智能交互。其实啊，现在的汽车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啊，未来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是什么？又会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和合作的新机遇呢？
10: 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焦点早已不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单一功能，而是依靠人工智能打通整车生态系统，而这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打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空间。
11: 非洲参展商祖拜鲁，我们正处于所有关键大趋势的交汇点。非洲拥有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大量原材料，尤其是数字未来所需的原材料。中国实现了堪称最为卓越的工业增长，而非洲也正处于发展进程中。非洲可以向中国学习很多经验，
12: 包括像宝马呀、奔驰啊，都是我们的客户。那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把欧洲的车型引入到中国，现在是在中国首发引向全世界。尤其是新能源的哈，无论是从电池、电控，到这个座舱的这个整个数字化环境，到自动驾驶，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本地化的一些安排。
10: 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道路数据， 中国国内车企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深度交融，产业边界一边扩大一边模糊。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这种跨界融合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技术落地。
13: 汽车行业进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时代，目前来看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90%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和主动安全，其实这个本身就能够带来大概5000亿规模。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其实汽车行业已经变成了具身智能的上半场。我觉得最终呢，两个产业会逐渐的走向一个交集，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或者是创新点。
14: 中国在智能汽车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是能够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的市场，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这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啊！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分工而言，中国无论在电动化还智能化做的这些探索，也是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那么本届链博会全方位展示产业链条、产业生态和特色应用场景，用一根供应链串联起世界各地的市场主体，搭建起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那今天呢是开展的第三天，现场有哪些活动和看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周静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5: 本届链博会的进程啊，即将过半了，现场依然是人气高涨。我们在这儿也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今天现场除了人多，机器人也不少。我们看到有些机器人他们正在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还有的机器人在下棋、泡咖啡、按摩。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只熊猫形态的机器狗，也是憨态可掬，非常可爱。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有很多的很有体验感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智慧汽车链的板块，我们看到有模拟的智能驾驶舱，还有小的跑道和一些实验装置，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条既完备又强大的产业链。也有不少来观展的国外客商，他们表示通过参观之后啊，他们觉得我们国内的这种非常强大的产业供应体系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您，明天就是本届链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了。明天呢，这个展会的六链一展区也将首次对社会公众开放，您可以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本届链博会的官方网站进行预约，就可以免费入馆来打卡参观。我们也期待明天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出现。
3: 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69家企业参展，聚焦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创新发展。那么在这个展区还有哪些新技术和新亮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郑新宇的报道。
16: 如果说逛车展，我们更关注的是一辆车整车外观炫不炫酷，新车配置是否智能，那么在链博会其实是把一辆车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层层完整呈现，大家关注的是一辆车背后的整条链。这个展台的车企是把跟它核心供应商的协同创新成果都摆在了这个展台上。你看，从最前面的自主的增程器系统，到中间的具有智能调光的车载车窗，再到后面的人体工学座椅，还有车载声学系统等等，相当于是把一辆车的整个骨架都摊开了给大家看。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零部件全部都是来自于国内的配套供应商，很多呢都是和车企协同研发同步迭代的。比如说这款车载玻璃，就是车企先提出防晒和静谧性的具体需求，然后供应商呢再针对性的优化结构和参数，那这样从需求提出到量产落地，整个周期就会大幅的缩短。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也非常的直接，零部件和整车的适配性就更高，它带来的试错成本就更低，咱们就可以买到性价比更高的车。看完了下游的整车集成，我们再往产业链的中游走一步，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这个低温玻璃罩里有一块电池正在给现场设备供电，罩里的温度是多少？零下50度， 可以看到里面都结冰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极端低温环境下，这个电池依然在稳定供电，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供电能力在90%以上，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下依然可以保证稳定供电。我觉得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北方的新能源车主们或许很快就不用再担心在冬天自己的车续航能力打骨折了。不只是家用车，这项技术还可以拓展到高寒地区的商用车、特种作业车辆，甚至是户外的储能电站，应用空间十分广阔。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跟外星人交流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国际宇航科学院本月发布了

0: 最新准则，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信号。那这让《三体》当中的警示“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的三连句啊，照进了现实。人类真的快要接触到了外星文明了吗？全是硬科技带您一探究竟。
1: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三体》里这句经典警告，现在真的是照进了现实。近期，国际宇航科学院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就明确地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接连公布了三批涉 UFO 解密档案，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偏偏是这个时候发布不要回答的行为？难道离发现外星文明是越来越近了吗？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这份宣言可以追溯到1989年，一直是科学界评估和发布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信息时的指导性原则。这次修订核心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加严格；第二，是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了。回复外星信号是全人类的共同决策，必须经过联合国充分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执行。规定如此明确，难道外星文明真的近在眼前了吗？放眼全球，其实搜寻地外生命早已是各国重点布局的赛道。多国联合的突破零星计划持续扫描海量恒星系统， NASA 也专项规划了宜居行星的巡天任务，重点筛查具备生命存续条件的系外星球。而我国呢，深空探索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国天眼 FAST自2016年建成以来，长期监测数百颗系外行星，持续排查可疑深空信号。15期间，我国还将发射专属的巡天卫星，精准搜寻环境适宜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球 2.0。 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人类也记录了大量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从5月初到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开了三个批次300余份跨度近80年的 UFO 解密档案，包含军方飞行员目击报告、阿波罗登月拍到的不明光点，绝大多数的案例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发现外星文明为何不能够回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陌生文明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技术爆炸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只能够隐藏自己，伺机消除对手。那么这套逻辑看似合理哈，但在科学界它并非是宇宙的唯一真理。
2: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那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那个相互残杀那个丛林文化的阶段。外星的智慧生命如果能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可以想象只有高能粒子，就是伽马射线，然后通过编码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1: 这次的新版宣言发布并不是真的发现了外星人，而是因为人类捕捉外星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强，同时通过人工智能伪造宇宙信号的情况可能性会逐渐的增加。要解决的是如何甄别虚假信息，以及一旦真的发现外星信号时，到底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向宇宙发声的问题。它让全人类以统一的立场思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亮相浩瀚宇宙。科幻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绝望的自保警告，而现实中的不要擅自回答则是人类文明成长后克制、负责任、理智选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连日来，欧洲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意大利则是眼下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7到39摄氏度。面对持续炙烤，当地民众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减少日间外出，依靠空调或前往海边避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殷鑫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天气预报显示呢，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5月中旬以来，高温是一天一天的积累，36摄氏度的今天也只是这场漫长热浪中普通的一天而已。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5: 本轮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当时的热浪一直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在意大利有约2万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 一些罗马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

0: 改变生活习惯。
1: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2: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但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休息。
0: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据估算，到2026年，意大利约有 60% 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相比2013年不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几乎实现翻倍。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3: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4: 我们将视线转向伦敦，2026伦敦气候行动周6月20号至28号在伦敦举行。位于伦敦的秋园，也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近日展出了一棵气候变化之树，一棵在2022年英国夏季热浪当中枯死的橡树，被漆成了鲜红的鲜艳的红色，以警示人们全球气候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
5: 2022年7月，英国首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英国政府由此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个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6: 伦敦秋园讲解负责人悉尼·德马龙。
7: This tree died in 2022.
6: 这棵树在2022年炎热和干燥的夏季枯死了，和今夏正在开始经历的天气类似。我们把它涂成红色，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并以此为契机，让我们思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2022年的夏天异常炎热，整个园区有超过400棵树枯死了，这只是其中一棵。那段时间由于缺水，树木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大部分枯死的树木都被移除了，但我们保留了这棵树，以此提醒人们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危机。这棵树是19世纪80年代左右种下的，那时伦敦才开始有详细的气象记录，所以我们对这棵树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经历的气温变化有非常清晰的了解。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英国气温缓慢上升，随后在这棵树枯死前的大约20年时间里，气温经历了一段非常明显剧烈的上升期。
8: 当地时间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是列入了会议议程。我国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的认证。
4: 那么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一殊荣不仅仅是对许建民院士半个多世纪耕耘的肯定，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成就的高度认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历程。
5: 起步于1970年的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半个多世纪，成为知冷知热百姓星、测天观地综合星、自立自强创新星、博采众长合作星、胸怀天下国际星。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四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在许建民的推动下，2018年，风云二号 H 星从东经86.5度西移至79度，向全球发布数据，填补印度洋业务静止卫星观测网的空白。2021年，风云三号 E 星成为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业务气象卫星，填补天基观测系统的关键空白，为全球数值预报模式提供不可替代的重要观测数据。 通过许建民与中国气象人的努力，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
4: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像空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参考旁腿啊，在一定程度上压迫小腿，确实可以减轻疲劳，改善血液循环。还有像天高鸟飞，他说听明白了，袜子减动就是心理暗示，以为一定会有一个好运气，确实让我们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9: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
5: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

0: 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0: 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书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

0: 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2: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1到27度，

0: 重庆小雨23到2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1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受雨带南移的影响，明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缩减，但闷热的体感不会改变，防暑降温不可松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0: 环球视点，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战事，民调显示美国超半数民众不认可对伊朗动武。
1: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
0: 科技追踪，机翼出现裂纹，空中客车公司将对16架 A380 客机进行检查。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李强总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举行，日本一些势力妄图篡改侵略历史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今天上午，李强总理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引发与会各国嘉宾的热烈反响。各方高度肯定中国创新成果，看好中国机遇2.0，期待加强同中国的创新合作。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的情况？
4: 今天上午，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总理在致辞中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分享了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思考。李强总理表示，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击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李强总理指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中国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还通过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对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2.0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赋能、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2.0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总理表示，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各方应深化联通协作，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 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日本共同社 TVN 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件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企图出国限制有关系吗？
4: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下一个问题。
7: Thank you so much.
1: 谢谢。我想提问的是，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如何发挥自身影响力，促使美方承担责任，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帮助相关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呢？谢谢。
7: Thank you so much.
4: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
5: 中新社记者提问。那么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发言人能否介绍更多情况？谢谢。
4: 6月22日至23日，王毅主任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同莫迪总理进行友好交流，同多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见。此次会议是在美以伊战事由冲突转向对话的背景下举行的。王毅主任表示，这场百余天的冲突严重冲击地区和国际局势，给各方带来四点深刻启示，包括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面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合作正当其时。王毅主任指出，金砖国家合作已经走过20个春秋，日益成为护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金砖国家要以金砖担当捍卫国际秩序，以金砖共识破解安全困局，以金砖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以金砖智慧完善新兴领域治理。王毅主任表示，此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支持维护多边主义，发出的共同声音是金砖和全球南方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互助。确定的明确方向是进一步用好金砖安代会这一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调，不断丰富大金砖合作内涵。2027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下一个问题。
8: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其中提及了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形成制度化军事性奴役。那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阻碍了真相的世代传承。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的施压下叫停。那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23号，中国与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发起主题为弥合执行差距安理会决议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的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阿里亚模式会议是安理会成员以灵活和非正式的方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联合国会员国及有关方面进行交流沟通的机制，区别于安理会正式会议。在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可以进行视频和照片素材的展示。
1: 本次会议聚焦安理会决议执行不力的政治与行动障碍，选择性执行的双重标准，以及联合国财政危机等核心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方关于安理会决议的4点主张。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9: 傅聪在发言中表示，中方的4点主张包括：第一，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安理会决议是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应根据自身利益对落实决议搞双重标准，也不应按照自身喜好搞选择性执行。第二，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安理会既要关注新危机，也要关注决议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对于长期未被有效落实的决议，应进行必要的回顾与调整。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应及时报告落实进展与风险，形成合力。第三，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决议的起草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执笔国要主动与成员国、当事国及地区国家沟通，确保提案客观公正，避免强推缺乏广泛支持的争议草案。常任理事国要带头凝聚共识，减少对抗。第四，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 安理会是唯一可以授权采取强制行动的国际机构，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超过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同样不具合法性。
10: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导，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的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来听报道。
11: 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了解，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6月3号，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该决议。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曾从3月的36%跌至4月的34%。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上午举行了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和生物制造产业链专题活动，围绕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养老领域的深度融合展开交流。
0: 此外呢，今天还举办3场主题活动和15场工商交流活动，涵盖先进制造、健康生活、智能交通和养老服务等各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有10家企业在链博首发站带来全球首发的新品。
1: 在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呢，中国在国际贸易与科技合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啊，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记者是采访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赫阿尔努埃米埃。谢赫阿尔努埃埃米亲王，那么作为首次代表阿联酋参展的嘉宾，他分享了对中国技术、供应链优势以及中阿合作未来的高度期待。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12: Yes, it's my first time in
13: Beijin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作为阿联酋代表参加链博会。我希望能够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家以及商界人士建立更多合作关系，深化国际合作。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全球供应链发展的积极变化和新趋势。我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领域。阿联酋一直着眼未来，寻求能够提升政府治理、企业运营以及消费者服务水平的新技术。无论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的合作，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创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物流体系和供应链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我们也非常期待了解最新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对本届链博会充满信心， 也希望通过此次参会获得更多合作机会和成果。中国在国际贸易、商业合作以及政府间交流方面都拥有非常良好的声誉。阿联酋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中国是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在供应链、人工智能、新技术领域，还是汽车产业等行业，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我很难只选择某一个行业，因为中国在众多产业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实力和创新能力。
14: In the production of China.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继续来关注。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其中的5架的检查工作会立即展开。此前呢，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5: 空中客车公司方面23号表示，公司已确认所有具有相同生产历史的 A380 客机，并将对其中5架飞机立即展开检查。此外，公司还将与欧洲航空安全局商讨是否需要对相关客机进行维修。此次将接受检查的空客 A380 客机中有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而需立即接受检查的5架客机则均由阿联酋航空运营，检查最快会在24号开始。据悉，此次空客 A380 型客机出现裂纹的部件位于沿机翼延伸的结构梁上，该部位在客机飞行中承受着大部分气动载荷。此前，欧洲航空安全局曾在2025年12月要求航空公司在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裂纹后，需对受影响飞机的翼梁结构进行紧急检查。2012年，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就曾出现过问题。当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发现该机型连接机翼蒙皮与内部翼类的支架出现裂纹后，曾责令空中客车公司展开检查。那次检查影响了全球所有空客 A380 机队，且维修账单费用高昂。事发后，空中客车公司通过变更 A380 客机的设计方案解决了上述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运营有空客 A380 机型的航空公司包括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英国航空、澳洲航空、汉莎航空、卡塔尔航空、大韩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全日空和韩亚航空。其中，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空客 A380 机队，运营着全球超一半的现役超大型客机。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15/5时期呢，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我国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5: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它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着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有着城市生命线的美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规模位居世界之首。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地下管网加快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无数传感器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在隐患出现之时主动发出预警。总之，这张深藏地底的预警之网，每时每刻都在守护和夯实着城市的安全根基。未来5年，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而管网的更新提速无疑将带来技术和产业等多重新机遇。比如，在管网改造过程中，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将得到应用。 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还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有望撬动国内生产总值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资讯空间站，再会，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办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每一个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24号，在广东深圳举办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深化开放合作，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标准衔接、项目共建，让广大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深度参与并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 论坛期间，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协会等多家国内外机构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产业对接、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园区运营、企业国际化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在瑞士期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请求，但伊朗并未与他举行任何会晤，同时伊朗也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其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一年半，共计98次庭审。当地媒体称，这被认为创下了以色列刑事审判史上被告作证时间最长纪录。在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对所有指控均予以了否认。根据程序，案件接下来将进入辩方证人作证阶段。受到欧洲持续热浪的影响，西欧第一大河莱茵河的水位显著下降，严重制约了航运能力。根据美国方面近日援引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称，途经德国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大约1070吨，仅为满载能力的45%左右。德国水路和航运总局预测，到26号早晨，考布测量水位将从当前的107厘米降至83厘米，河道将会进一步变浅。在6月25号第16个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记者24号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了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方面的访问对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美伊在核查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3号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对于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3: 佩泽西奇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的首访国，
3: 本身呢就是一种信号宣示。首先呢就是公开感谢巴基斯坦在谈判当中的斡旋，表明呢巴基斯坦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而是深受伊朗方面信任的居间斡旋调解方，也是在暗示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可能会得到伊朗的高度重视和信任。那么这对于后续巴基斯坦继续发挥调解人作用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二是呢，借由巴基斯坦的力量，佩泽西奇扬也可以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博弈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来巩固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既定路线，反击伊朗国内存在的这种所谓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是投降表现的这种说法和指责。三是呢，也为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谈判明确了框架。我们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公开确认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那么本质上呢是以调解方之口为伊朗的核心立场做了第三方背书，也避免后续美国方面单方面对于备忘录以及相关谈判内容进行解释，让伊朗陷入到被动和罗生门当中。所以总的来看呢，此访的积极作用还是在于巩固调解机制以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美国和伊朗所存在的这些核心立场差距呢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而出现任何的缩小，未来的谈判以及相关的这种博弈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变数。
2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表态不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22: 双方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定性为伊朗所做的重大让步以及所谓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 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2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那么这一表态是否为美伊后续谈判画下新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巴基斯坦方面以调解方身份公开地确认了弹道导弹议题从没有摆上谈判桌，从未列入议程。那这种说法所带来的效力与影响其实远超伊朗自身单方面的宣示，实质上呢，也是给后续的谈判划设了一条有国际背书的新底线。首先呢，它是明确了后续谈判的内容边界，如果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提及，那么任何试图在后续60天框架内引入弹道导弹议题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为越界。第二呢，就是它暴露了美伊之间的深层裂痕。特朗普此前呢是表态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坚持未来任何的潜在长期协议必须附带着导弹削减条款。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公开确认呢，让美伊的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日后想要施压美方将导弹议题推上谈判桌的难度肯定会显著增加。第三呢，这也意味着导弹议题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主要爆点，甚至呢是导致美伊最终停火失败的一个重要导火索。那我们知道在60天的窗口期内，美方为了稳定油价可能会暂时搁置弹道导弹议题，但是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并且呢还可能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来迫使美方重新审视这一妥协。但伊朗方面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平衡还是国家安全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那么这就导致未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立场对抗可能仍然是在所难免，局势呢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的新变数。
2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同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海峡开放的及时效应呢，的确是显著的。那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在持续回落，战争溢价快速的消退，国际海事组织呢也启动了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阿曼也是在协调开辟临时航道。那所有这些都是冲突爆发以来非常实质性的一种降温信号。但是对这种积极作用呢，也不应当过度的夸大。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可 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每一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1: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力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变化啊，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毕竟在美国国会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的，而现在白宫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这种分裂，这并不是国会倾向的那样的一种局面。第三呢，国会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啊是比较敏感的，而现在呢，由于美国公众受美对伊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层面的不满在汇集，所以国会也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案的方式来表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当然了，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中期选举年之中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会非常的尖锐，而且呢，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竞争也会尖锐。而国会议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以一种更有助于自身选举获得成功的方式来处理美对伊的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所以目前看啊，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共同决议案啊，总体展示出来的是白宫处理对伊的谈判和战争的不满，当然也是表达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处理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0: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颁布以来，首次由参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该投票大概率仅具象征意义。那么明知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是否说明在共和党内部，有关总统战争权利的分歧也在扩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换言之啊，国会试图为白宫的相关的政策做决定。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美国宪法制定之后，白宫或者说行政机构在对外动武的问题上往往是自行其是，这导致出来国会和白宫之间的长期的激烈竞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啊，虽然谈判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呢，由于谈判的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白宫呢，又不断在发出关于对伊朗可能再次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也引发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对伊朗这种。

0: 现有政策之中，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这种战争泥潭的这种担忧。当然了，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此次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不再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这个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1: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那么这一象征意义究竟有多大？象征意义能否转化成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0: 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由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关系的互动啊，它有自己内在的这种规律，往往是，如果白宫的总统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的时候呢，国会在对总统的约束力，是非常低的，而当总统处在一个被动的或者是地位遭受削弱的状态呢，国会展示出来会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和塑造力。现在呢，白宫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自己认为能力比较强的一种总统了，权力非常巨大的总统，但是呢，由于白宫在处理对伊朗政策中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出来，自身在美国国内啊，今年的这种政治环境下啊，权力基础遭受削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刺激了国会在相关重大议题，尤其是美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间的议题中间，展示更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了，由于国会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它有拨款权，而白宫如果要在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实施中进行一个战争相关的规划的话，它会需要有更多的拨款。而如果国会拒绝为白宫提供拨款的话，这会使得白宫在处理对伊政策中间丧失灵活度。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各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而美对伊朗的谈判，或者是接下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好，都会引发出来国会两院议员们的高度的这种关注。所以这一次啊，限制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这种决议案啊，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啊，由于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有这种现实意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青海

0: 台北部和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在瑞士期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请求，但伊朗并未与他举行任何会晤，同时伊朗也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其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卡 卡茨称，历史经验表明，在有平民存在的安全区内，曾发生过针对以军士兵的路边炸弹袭击等事件，因此乙方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受到欧洲持续热浪的影响，西欧第一大河莱茵河水位显著下降，严重制约了航运能力。根据美国方面近日援引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称，途经德国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了大约1070吨，仅为满载能力的45%左右。德国水路和航运总局预测，到26号早晨，考布测量水位将从当前的107厘米降至83厘米，河道将会进一步变浅。根据韩国商业电讯23号的报道，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官22号专门到访了位于青州的一家加油站，这家加油站与位于光州的另一家加油站是非常良心加油站称号的首批获得者，持续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销售汽油和柴油。韩国方面以此肯定其经营者为稳定国内油价、缓解通胀压力所做出的贡献。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离以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以色列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继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4: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李总统的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6: 黎巴嫩总统的表态是黎巴嫩政府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因为黎巴嫩政府多年以来在黎巴嫩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者呢都对黎巴嫩的主权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国内的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了黎巴嫩的主权，因为在黎巴嫩国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是一支民兵力量，但是它并不服从黎巴嫩政府的领导，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历来在黎巴嫩国内是被称为军中之军，甚至有人说他是国中之国。所以黎巴嫩的这一届政府从一上来就多次表示说，黎巴嫩国内只能有一支军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一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国内的问题，就是他要简单的说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国外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到现在为止是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从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参加谈判的最终目标，就像黎巴嫩的总统说的，是要第一次要恢复黎巴嫩的那个所有的领土，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彻底的撤军。另外一个呢，要恢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黎巴嫩的政府军是唯一在黎巴嫩国内有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组织。
4: 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利益局势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6: 美伊会谈对利益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都离黎巴嫩很远，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然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盟友，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伊朗从这一场谈判一开始，伊朗就要把伊朗这一条战线和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坚决要求就是把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这条战线切割开来。但是呢，美国为了那个和伊朗达成协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确实现在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那个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4: 以色列方面23号出席黎以新一轮会谈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那么黎以停火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它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难解决的。
4: 基于各方表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因为那个现在在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实际上是有3条线。那么第一条线是在黎巴嫩的地面上，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的爆发军事冲突，这是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是把其他参与方都排除在外了，比如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伊朗。然后同时呢，在瑞士的会谈又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也要决定黎巴嫩的命运，但是在瑞士的会谈呢，又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排除在外，是由美国和伊朗那个决定。 那么现在即将会谈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又是第三条线，然后这条线是在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会谈，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个即便这条线上会谈取得成果，那么过去两个月以来也不断的取得成果，说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要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但是最终没有停了。因为没有停了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会谈中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所以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这三条线现在是交织在一起，说单单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谈达成什么协议，它的效果是很小的。
2: 俄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俄乌和谈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作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8: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7: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4: 从俄总统的最新表态来看，俄乌之间和谈重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9: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草案的这个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所以说啊，这个内容特别丰富，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普京一下提出三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是以2022年为基础进行谈，还是以2024年为基础谈，还是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谈？我觉得这个是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我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条件是混乱的。如果是2022年的话，那就是回到顿巴斯。如果是2024年的话，那就应该是，乌东四周加上克里米亚来实现，这个承认这样一个这个俄方的这些完全的领土诉求。如果要以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是顿巴斯换这个俄乌停火。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 或者说俄罗斯现在的立场是模糊的啊，俄罗斯只是说他愿意恢复会谈，但是是以哪一个方案来作为基础啊？现在或者至少看着他传递出的信号还是好像比较模糊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明显就说啊，美国这个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他就是卖军火的啊。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中东局势缓和但是呢美国对于从军啊推动俄乌和谈的这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创造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表明俄罗斯呢并不拒绝啊这个继续谈下去，甚至提出了三个啊不同的这个方案或者不同的这种这个立场，这也是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4: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那为什么俄方做出了如此的表态？从安克雷奇会晤到如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9: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啊，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就是认识到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也认为其核心诉求有其合理性，甚至俄美之间啊达成了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要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啊，通过放弃加入北约啊，并且呢获得某种安全保障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这是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啊，实际上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啊，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啊。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呢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是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啊，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了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啊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啊，我们看到6月17号，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这个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实现这个外交和解和这个实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4: 普京还表示，北约的立场已经从向基辅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转变为公开备战，现在他们公开宣称正在准备与我们开战，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预算。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是否更加危险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9: 的确，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立场向后退以后呢，事实上呢，北约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那我们看到，就是以欧洲为主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啊，特别是泽连斯基最近跟北约国家举行会议啊，达成的说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都说明呢，就是当美国立场开始后退之后呢，北约的更加积极了，而且呢，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这也导致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力纵深的打击，其背后有北约的影子和北约的这样一些情报信息支持。比如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丘明，能源设施的这种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炼油厂的打击，那很显然，这个由美国以及北约国家背后的情报支持、信息支持，甚至啊，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啊、这个无人机啊，也是大量使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芯片，因此呢，俄罗斯对北约的这种不满才逐渐上升。还是那句话啊，俄乌如果不能做到谈判桌之前，那么这种啊对抗的风险和对抗的这种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俄罗斯认为啊，现在这个对北约的这种认知可能会使得他在未来啊这个在与北约的这种对峙与对抗中会不断的增加砝码，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在这个不断的增强其在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建设啊，加快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这种产量啊，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增强其核威慑能力啊，包括在潜射和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所谓的以俄白军事联盟为基础的一个军事集团啊，增强应对北约的这种压力。未来看来呢，就是决定了呢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个很关键因素，就是俄乌冲突向何处去，能不能降温，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4: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

0: 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是为什么链科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科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新闻。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1年半，共计98次庭审。当地媒体称，这被认为创下了以色列刑事审判史上被告作证时间最长纪录。在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对所有指控均予以了否认。根据程序，案件接下来将进入辩方证人作证阶段。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卡茨称，历史经验表明，在有平民存在的安全区内，曾发生过针对以军士兵的路边炸弹袭击等事件，因此以方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是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23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副总理以及其他政府成员。此次共任命58名政府成员，包括1名副总理、10名国务部长以及多名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副部长。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斯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交易员表示，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好，欢迎。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9: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北京时间21:05，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8: 彭延元这几天熬夜看球，然后写报道，非常的辛苦哈。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 C 罗梅开二度上演王者归来，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加纳队逼平了英格兰队。克罗地亚一球小胜巴拿马，而哥伦比亚1-0击败了刚果金，提前出线。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组赛的第三轮就将打响， A 组、B 组、C 组的球队将决出最终的晋级名额。苏格兰对阵巴西，这场比赛很大的一个看点是内马尔有可能会复出，摩洛哥对阵海地，瑞士迎战加拿大，而波黑对阵卡塔尔。此外呢，捷克将迎战墨西哥。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过去这个比赛日的一些精彩的看点。那么首先是 K 组和 L 组小组。

0: 组的第二轮已经是结束了， K 组当中呢，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金，暂列小组头名，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是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位，后者是提前一轮已经是出局了。 L 组当中呢，英格兰队0-0战平了加纳队，前者是积4分，暂列小组第一，而巴拿马队是0-1不敌克罗地亚队，遭遇了2连败，已经是铁定出局。第二轮战罢过后呢，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了32强的入场券。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的一个评述。高佳呢会为我们来回顾这个比赛日的精彩的瞬间，以及呢为我们来总结一下小组赛两轮过后的一个格局哈。
1: 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艺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在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在休斯顿体育场展开。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这场比赛 ，C 罗、纳尔多是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超过了传奇名宿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这场比赛其实很艰难，葡萄牙全队都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 C 罗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去攻击 C 罗的队友，包括若昂内维斯、小孔塞桑等等，去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给 C 罗传球等等等等。整支球队都处在一种很别扭的状态，似乎还没有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但是在这场比赛上， C 罗和他的队友们证明了自己。比赛开始没多久，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后点横切，门前抢点包抄射门，打进了非常漂亮的第一个进球。
2: 坎塞洛减速，
3: 快了
2: ！C 罗
3: ，C 罗
2: 进球了，
3: 进球了！
2: 这是世界杯第9个进球。
1: 我们能够看到 C 罗那种释放感，他冲到场边和队友们抱在一起，后来还补上了 Sue 那样的进球动作，好像所有的压力在这一刻全都释放了。最精彩的场面出现在上半场第17分钟，当时内托在禁区之内弧顶被乌兹别克斯坦球员放倒，葡萄牙队获得了位置极好的任意球机会。 C 罗就像往常一样站到主罚的位置，他做出了熟悉的助跑的姿势，他的眼神似乎要杀死对方的门将，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看他如何来踢这脚任意球。屏幕前的你和我，现场的球迷，包括电视转播的导播，对方的门将内马托夫，都以为是 C 罗要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就在这个时候，擅长使用左脚射门的努诺门德斯突然从另一侧跑过，直接一脚左脚内脚背把球轰入球门，2-0。这个精妙的配合彻底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和防线。
2: 大家看看人墙这一侧不要闪啊！门德斯
3: 进了。
2: 门德斯，这是 C 罗啊，
3: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4: 眼神假动作呀、啊，
2: 这个眼神假动作，门将也还是你看、他这个位置站的，最后球到身前了，他才有反应，而且在门德斯发球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球。
1: 赛后 ，C 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这个定位球，他说之前也没有准备，就是在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告诉努诺，我跟他说咱们俩去骗骗门将，他会以为我来罚，他会不注意到你，你就直接往门里打就是了。没错，这个球他不止骗过了门将，他简直骗过了全世界。虽然没有直接传球，但这个球几乎可以说是 C 罗纳尔多职业生涯最精妙的助攻之一了。接下来是第39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精妙的直塞球， C 罗打进了世界杯生涯第10个进球，他也超过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
3: 中场断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也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1: 我们来听听 C 罗在赛后如何释放他的情绪。
5: I'm back.
1: 记者问他，你在赛后对着镜头说 I'm back， 我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 C 罗说，我就是提醒你们一下，以防有人把我忘记了。 那记者又问，这是你对批评最好的回应吗？他说是的，23年来一直是这样。我非常高兴连续第6届世界杯进球，更重要的是球队一起展现出的信心。我们这一周一直在努力备战，我们就知道会有好的结果，球队做得不错，我们有很大进步。说到我个人，能打破纪录当然好，但我的目的是帮助球队实现目标。现在我们有4分，基本上是能出线了。我知道队友们会支持我，这一周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黑暗，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扛过来了。比起其他的东西，我永远相信自己的付出和努力。说实话，真的太难了，但是我们已经从最困难的时候走出来了。确实很感慨，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C 罗已经是41岁，现在已经不再是绝代双骄的年代，现在是亚马尔、姆巴佩和哈兰德的年代了。但是 C 罗依然愿意用尽一切手段去冲锋，哪怕他已经荣誉满身，他不需要再用进球来证明自己，但他就是要去做，就是要去和他们来比一比，要去直接面对那些质疑。明知前路多险阻，仍自策马啸西风。 C 罗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一颗永不磨灭的好胜心，我就是要比你强，我就是要拼尽全力，哪怕你们说我自私，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我要做那个最好的运动员。正是这种好胜心让那个马德拉岛的少年一步步走到世界之巅，他还将继续走下去，而对我们来说，且看且珍惜吧。那么在这个比赛日之后，世界杯小组赛的前2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各个小组的出线形式有的已经明朗，有的依然是扑朔迷离。我们接下来就为各位来梳理一下12个小组，哪些球队已经有球队晋级，哪些球队大概率会晋级，哪8支球队有机会成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以此来晋级世界杯的32强呢？我们先来看 A 组。 A 组呢，墨西哥已经是锁定了小组头名，韩国队目前积3分，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实力最弱的南非，打平就能以小组第2的身份出线。南非队和捷克队也都有出线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要击败更强大的韩国和墨西哥。南非击败韩国应该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墨西哥确实有可能在最后一轮雪藏部分主力，捷克队是有赢球机会的。这个小组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墨西哥小组第1出线，韩国队小组第2。捷克队如果能够击败墨西哥，就能拿到4个积分，会位列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一。但如果平局或者输球，捷克和南非就只能是双双回家。以捷克队前2场比赛表现出的能力来看，让他们去赢墨西哥应该是比较艰难的事情，大概率会平局或者输球。那这个小组很有可能将只有2支出线球队。在 B 组，目前小组前2名已经提前锁定，加拿大和瑞士，他们将在最后一轮相遇，谁赢谁就能获得小组第1。如果是平局，那么加拿大队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获得小组第1。这场比赛也很关键，因为小组第2将会去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球场挑战墨西哥队，那么这是瑞士队和加拿大队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而如果是小组第1呢，将会留在温哥华踢比赛，迎战一个小组第3，所以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将会倾尽全力，他们只要守得一个平局就会锁定小组第1。那么另外一场比赛是波黑对卡塔尔，很简单，谁赢谁就能获得4个积分，就能稳稳拿下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如果打平呢，只能是双双打道回府。目前看起来这场比赛是必分胜负，而波黑队一定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只要赢球就能够出线。在 C 组当中，巴西和摩洛哥队已经是锁定了小组前2位，最后一轮巴西迎战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由于这个小组的前2名啊，将在淘汰赛对阵 F 组前2名，也就是荷兰和日本，所以说小组排名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不论踢荷兰和日本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也没有必要去挑对手，所以就会踢得比较放松。如果说摩洛哥能够在海地身上多刷净胜球，他们就将获得小组第1。巴西队将遭遇苏格兰的顽强抵抗，因为苏格兰队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平局，他们就有机会小组出线，所以说巴西队受到的抵抗肯定要比摩洛哥队更多，所以这个小组目前预测摩洛哥队会夺得小组第1，巴西队小组第2。而至于苏格兰队，他们的目标呢，最好是打平巴西，如果不行的话，小负巴西也能够有机会去出线，所以说他们会在最后一场比赛拼尽全力。在 D 组，美国队目前是6分，独占鳌头锁定了小组第1，土耳其队已经被淘汰，澳大利亚队和巴 巴拉圭队都是三分，最后一轮是直接对话，平局都能接受。如果是平局，澳大利亚就是小组第二，巴拉圭就是四分列到小组第三，也能拿到出线权。小组第二将会对阵 G 组的小组第二，有可能是比利时或者埃及，澳大利亚队占据一定的先机，那估计呢

0: C 组第二，如果这个 C 组第二是巴西队，那么荷兰队甚至有可能主动去谋求一个平局，他们是有这个主动权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对阵瑞典，日本如果赢球就可能冲上小组第一，平局基本小组第二，输球也能出现。瑞典队会去争胜，不管怎么说，三支球队都有很大概率会出现，而且会有一些战略性的选择。在 G 组，目前埃及队四分，伊朗和比利时两分，新西兰一分，都有机会出现。埃及队最后一轮比赛对阵伊朗，赢球就是小组第一，平局和输球也能出现。伊朗和比利时目前还没有赢过球，但是比利时最后一轮对新西兰，如果赢球就是五分，肯定能锁定小组第二。关键在于伊朗队，如果伊朗队赢球，那肯定出现平局，那就得看别人的脸色。三场比赛三场平局是三分，面对埃及，目前看起来平局的可能性还真的很大，出现前景其实对伊朗队来说并不乐观。 H 组和 G 组有些相似，西班牙队积四分，乌拉圭和佛得角是两分，沙特一分。西班牙队很难输给乌拉圭，不过乌拉圭情况比伊朗要好一点，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沙特对佛得角是有可能出现平局的，所以即使他们对西班牙只拿一分，也能最后积三分去争夺一个小组第二。对佛得角同理，战平沙特的话，如果西班牙赢了乌拉圭，他们三分就能拿到小组第二，对沙特来说其实也是机会，他们最后一轮对佛得角，谁说沙特不能赢呢？如果能够赢球就铁定获得出线权，如果平局或输球都是小组垫底。这个组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西班牙赢或者平乌拉圭，然后佛得角列到小组第二，乌拉圭和沙特出局。在爱组方面，法国和挪威争夺小组第一，如果平局的话，法国将锁定小组第一。目前情况来看，法国队小组第一的机会比较大，塞内加尔队必须要赢下伊拉克，而且要取得更多的净胜球，他们有可能最后积三分，净胜球如果是零或者正一以上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出现的。在这组，目前阿根廷队六分锁定小组第一，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都是三分争夺小组第二，平局两队都能接受，奥地利队如果不败就能锁定小组第二，就要看阿尔及利亚能否赢球了。在 K 组当中，哥伦比亚目前六分小组第一，葡萄牙队四分小组第二，最后一轮直接对决争夺小组第一，哥伦比亚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而葡萄牙队将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刚果金如果最后一轮击败乌兹别克斯坦，将很有可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因为他们会拿到四分，这个小组形势还是比较明朗的。在 L 组方面，英格兰和加纳积四分，克罗地亚是三分，英格兰最后一轮对阵巴拿马，赢球锁定小组第一是大概率事件，加纳最后一轮对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如果赢球就将是小组第二，加纳输球也有四分，将会小组第三出现，所以这个组将会是最和谐的一个小组，而且几乎肯定有三支球队能够出现，英格兰小组第一，克罗地亚小组第二，加纳小组第三，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所以目前综合来看，除了每个小组前两名能够出现之外，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的争夺当中，目前 B 组的波黑队、 D 组的巴拉圭队、 C 组的瑞典队、 J 组的阿尔及利亚队、 K 组的刚果金队、 L 组的加纳队，他们都很有可能会拿到四分，这样的话这六支球队将很有可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来出现，另外还剩下两个出现的席位将会在那些积三分的球队当中来选择。目前看起来 C 组的苏格兰、 H 组的乌拉圭或者佛得角、 I 组的塞内加尔以及 G 组的伊朗将会来争夺这两个三分出现的宝贵名额。当然苏格兰的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们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能够打平巴西肯定出现，小负巴西出现的机会也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塞内加尔，他们也是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最后一轮比赛对伊拉克多进球，将很有可能会去锁定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另外的几支球队 A 组的捷克或者南非以及 E 组的厄瓜多尔或者库拉索，目前形势是最差的，打到回府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高。以上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两轮之后的出线形势分析，小组赛最后一轮一定会非常的激烈，而且会充满谋略，敬请期待。
1: 好的，感谢高佳。刚才我们说世界杯的淘汰赛是32强，但是目前呢只有几支球队拿到了入场券，也就是说小组赛第三轮尽管说是最后一轮，但是依然有非常多的悬念有待我们一起来解开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比赛日的一些精彩的看点。看了一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被一个名字刷屏了、当然是 C 罗呀。
2: C 罗
1: 对，这届世界杯如果说什么事情让我们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巨星的闪耀哈。 当那么多巨星姆巴佩、哈兰德轮流闪光过后，很多人都在说 C 罗已经老了，诸神的黄昏，只有 C 罗是真正的黄昏来了。结果呢， C 罗这个好饭不怕晚，在今天凌晨证明了自己依然是状态满满。

0: 不仅是梅开二度，而且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任意球的配合，他通过精妙的表演帮助队友打入进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呢也是通过这场比赛吧，可以稍微有一些企稳回升。当然 C 罗他的这个状态回升是大家一直在期待的，他顶住了怎样的压力呢？
1: 首先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件事，就我们必须承认 C 罗确实是夕阳，但是夕阳无限好啊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这场比赛首先是这个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他顶住了压力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首轮过后其实各方面尤其是很多的这样一些民宿啊专家啊都指出来，就是说你 C 罗是不是一定要他首发呢、他会不会替补效果更好的，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也先承认一下，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 C 罗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就替补会更好，因为他这个年纪摆在这里，那么你要给他这个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去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体现他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他的冲击力的话你是需要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能的一个储备的。但是没想到就是马丁内斯真的是把这种压力给顶住了，还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这场对于出现至关重要的比赛里面让 C 罗首发登场了，而且是到了比赛最后时刻，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全队都在给 C 罗助攻，希望他能够帽子戏法，所以就可见说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丁内斯本身是给了这个 C 罗极大的这样的一个信任，而 C 罗本人他回报了这种信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一个压力，那就是我们都知道 C 罗在场上葡萄牙队肯定都传他，大家所有的球都会给他，让他去做处理，让他去射门，让他去想办法得分啊。那么如果你要是一直在浪费队友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你从内心深处来讲，一方面你就会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打引号负罪感，另外一方面老在吐饼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有这种自我的怀疑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碰到像我们在第一场比赛里面看到那种情况，就是对手本身非常强，非常这种强硬非常坚韧的话，你这个受挫感就会特别的强。但在这场比赛里面，我觉得首先乌兹别克斯坦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他们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在大赛当中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是注意力是并不够集中，可能过分紧张。 C 罗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他们误以为 C 罗真的老了没有做重点的盯防啊，
1: 三个人啊，这个三个防守球员围着 C 罗，但是没有一个人啊上去紧贴着 C 罗去做这种紧逼的盯人，然后他舒舒服服的接球就射门了。但凡有一个人贴上去，也许 C 罗这个球进的不会那么的容易，但是对 C 罗来讲他把握住了这个对手在防守当中的一些这种漏洞一些失误，打进了这个球之后好像这个闸门就一下子打开了，所以看到后面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应该说是从心所欲吧，就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自如，然后创造力非常的强。
0: 而且我们知道心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C 罗的进球也好，葡萄牙的五球大胜也好，其实都是帮助这支球队可以重回正轨，他们彼此之间这种配合，队友之间这种默契，可能都会通过这场大胜来解决很多问题哈。最后一点时间，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很多听友都在云听直播间里面互动啊，像上出重肖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原本有一个世界波的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有球员犯规在先啊，那没办法啊，说被取消了啊，说这个南美预选赛排名第二晋级的厄瓜多尔提前回家，他说这是前几轮让他比较惊讶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勇敢的加菲猫说到了明天的比赛，说安切洛蒂已经说了内马尔啊会出场，所以特别期待可以为内马尔加油，这一刻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上半段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呢，是关注到了 C 罗终于是上演了王者归来，梅开二度，帮助葡萄牙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而英格兰队呢，好像又拿到了过去每届大赛的剧本啊，在第二轮发挥比较的低迷。此外呢，第二轮比赛就结束。大伙儿可以来说说这个第二轮和第一轮留给您什么样不同的印象，而小组赛的第三轮呢，明天凌晨又将打响哈，大伙儿有什么样的看点和期待，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刚才呢，有一位互动的云听的听友和我们说，他觉得比较惊讶的就是厄瓜多尔已经是提前回家了，但是我们稍微做一点小小的纠正啊，

0: 就是厄瓜多尔队呢可能晋级的希望很渺茫，
1: 数学上的可能，
0: 对，但是它还是存在理论上的晋级希望，只是说这个前提条件会比较复杂，这个希望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一点啊，就是表述要稍微标准一点哈，大伙儿可以继续积极的来和我们互动。很多听友啊今天都是在感叹 C 罗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毕竟已经是41岁了，正是打拼的年纪啊。扎马斯说这个诸神的黄昏啊，莫德里奇今天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代表克罗地亚队的第200次登场，而且克罗地亚现在形势反而是变得不错了，因为他赢下了比赛嘛，今天对吧，这一次有一个特点我们就说，就是整体来说出线还是比较容易，比过去容易啊，起码
1: 对，
0: 再来看你说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到了这个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之后，最后一轮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虽然这个窗口期很短，算分的大战正在进行，所有的这样的我们的关心这个足球的关键世界杯的球迷们估计都在算分呢。
0: 像傅爵爷说这个世界杯前啊，我专门去买了瑞士队的这个球衣哈，说希望瑞士队呢可以有好的表现，然后说可能上替补阵容的加拿大他非常看好会赢，此外呢他说哲科也是他比较关注的一个老将哈，说 C 罗也进球了，姆巴佩也进球了，那么哲科呢希望他也能够拿出很好的这个表现。单小佳说 C 罗既然已经是证明了自己还有能力，说接下来相信会创造辉煌，拿出更好的表现，好饭不怕晚啊。这还有像上出琼霄也是说觉得 C 罗今天进的这个假动作不是他进的，就是他帮助队友打入的这个任意球很精彩，就是他骗过了对方嘛，通过自己的表演。我看很多网友给这个进球命名为演员的诞生，太有意思了。
1: 这个进球不要说骗过了这个对方了，连我也骗过，
0: 骗过了全世界。
1: 我也觉得是不是 C 罗要主罚，摆了这么多的姿势啊，瞄了这么久啊，最后起脚的是门德斯。
0: 的确就是这个球我觉得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C 罗和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像媒体描写的那样非常糟糕啊，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在非常努力的和队友配合，大家还是在合作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放大镜说 C 罗啊真的是一台记录收割机，真的是非常高兴哈，希望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接着有更多的进球，而且率领葡萄牙队取得好的成绩。老先方说两轮过去了，打的可以说是热火朝天，他觉得确实因为没有特别弱的球队，这是他的一个印象，谁既然是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可以一战。还有听友聊到了323，这位听友说2018年大伙儿都说是诸神的黄昏，现在都2026了
1: 还是诸神的
0: 还在说黄昏，
1: 神比较多，神比较多，主要是
0: 啊，说只能说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就是运动员们如果你很自律的话，然后再配合这个科技的训练，科学的训练，饮食等等，真的可以很好的延长自己的这个运动寿命哈。很多听友啊，云听用户他说关注挪威队，他认为挪威队绝对是一匹黑马，而且他拥有哈兰德这个大杀器，在禁区里面这种威胁好像真的是没有哪个球队的后卫能跟他真的一对一，是不是？
1: 我觉得首先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能不能够说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都知道本届杯赛，一方面确实大家再一次诸神的黄昏2.0 3.0，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诸神闪耀的这样的一届世界杯啊，几乎是这些强队的他们的这些核心的球星巨星们整体的表现啊，整体的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那可能凯恩在上一场比赛有点郁闷吧，但是我们把所有整体的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都是发挥出来了他们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对球队产生的一个作用。所以问题就在于，因为这次的这个世界杯我们知道多了一轮淘汰赛嘛，所以呢对于像哈兰德他们这样的核心球员来讲，本身但球队对你的倚重就非常的多，你需要在比赛当中投入更多，那比赛又多了一轮，你又打了比较深的轮次的话，那确实这个球员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他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以及他的对手能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制定一些他的针对他的这样一种战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影响到这哈兰德在接下来的这个杯赛里面最终的一个表现的很重要的因素吧。
0: 詹马斯要引出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了，说作为三狮军团的死忠啊，觉得其实没有什么，英格兰队每一届大赛这是他们常规的操作，就是说到今天和加纳互交白卷的这个比赛啊，确实是让人失望的是什么呢？其实全场比赛英格兰队的这个控球率达到了79%，但是加纳队呢他就密集防守让你无计可施，那确实这场比赛看到英格兰队最终有十几次射门，但是射正的并不多，而且呢凯恩也是浪费了一次机会，总体来说这个表现让人觉得哎呦，第一场比赛

0: 亮相打克罗地亚那么酣畅淋漓啊，进攻也有，配合也有，非常漂亮，让我们觉得焕然一新的一支球队，怎么到了第二轮又打回原形了呢？
1: 跟对手有关，我又要强调这件事了。
0: 跟战术也有关系，
1: 跟战术也有关系。那么先说对手的话，那么克罗地亚呢？当然，固然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啊。那么但是球员年龄也都会比较的大，所以说他们就会比较慢啊，速度啊，包括在比赛里面调整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就会比较慢。你跟现在这样的一支英格兰啊，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支英格兰，整个年龄结构也非常好的这样一支英格兰去相比的话，的的确确啊，他正好就你的长板顶住了对方的短板啊，就这么一个耦合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就是一场4-2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非常酣畅淋漓啊，这个英格兰队在攻击线上的火力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发挥，那么凯恩也是梅开二度。但是当他们碰到第二个对手这个加纳队的时候，加纳队的长板正好顶住了英格兰队，不能叫短板，就英格兰队某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就他的破密集防守的这样一个能力没有那么的好。而加纳队呢，他的长板在于什么？一个在于他有速度，第二个就是他有身体，第三个就是他防高空球防得非常的好。英格兰队两边两肋起球，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中间抢点要不然就抢不到，要不然就是抢到了之后这个不太方便射门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就等于是加纳队把你英格兰队所有进攻的这样的一些手段，这样一些利器，他通通给你掐住了，而且他把这样的一种效率，防守的效率保持了全场。这就本身是很难的一件事啊。你看，我们都知道的最好的机会，英格兰队第88分钟奥莱利重柱的那样的一个射门，然后凯恩就补射又打飞了，对吧？那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也就是到了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已经是跟这个英格兰队对抗了全场的情况之下，加纳队才露出了这么一点的一个机会啊，然后英格兰队还没有把握住，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确实加纳队的因素在英格兰队这场互交白卷当中，这场0-0当中起的这个作用，是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就是他们打蛇打了七寸啊。其实彭于晏这个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大伙儿也别光顾着批评英格兰队，加纳队他战术得当，这是他能够拿到一分的这个原因哈。所以呢，我觉得有些非洲球队就是这样，我们觉得这届世界杯咱们也应该刮目相看。过去我们老说啊，这个非洲球队到了后面两轮就不行了，或者说是他就是平一上来这种激动兴奋身体对抗强，但是呢好像战术纪律差一些。可是这一次有很多不少的这个非洲球队展示了他们也有很好的这个防守纪律啊，这个表现好的时候他们的防守配合也能很好，也能够搞这个铁桶阵啊之类的。你看加纳队今天就是战术很好，成功的限制住了英格兰队哈。那这样的话呢，小组赛前两轮结束，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观点想抒发。那其实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巨星的闪耀，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可能不一样，就是像姆巴佩，我觉得他真的是含金量很高，因为他不仅是自己要进球，凭借很强的个人能力进球突破，他还要组织进攻。
1: 对，
0: 他其实在球场上是很辛苦很忙，他的跑动距离也很长，这样的一个球员，他的进球就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而哈兰德呢，因为挪威队战术很简单啊，我拿到球过后我就给这个大杀器哈兰德，你到禁区里面去把对方摧毁了就行了。所以哈兰德进球，我个人认为哈，这个哈兰德球迷不要生气，是不是相对容易一些，是不是？而 C 罗今天就让我们证明了自律有多么的重要哈，这是巨星的闪耀。那彭媛媛有什么样的这种观感？第二轮和第一轮有什么不一样？
1: 就非洲球队不负众望啊！我还是要强调啊，我必须要再一次强调，就是因为我在赛前我就预测过了，我本届杯赛最大的一个预测就是这10支参加本届杯赛决赛圈的非洲球队是一定会有一个整体性的好的表现的。那第一轮之后啊，第二轮又结束了啊，我们看到的就是非洲球队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是非常的稳定的啊。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例子吧，佛得角居然有出现的机会。
0: 还有
1: 佛得角现在居然在他这个组里面他是有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而且呢他这个机会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厄瓜多尔那种就是理论上的可能，数学上的可能，而是10-10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只要西班牙队不想当小组第二啊，提前去碰强队的话，那么这场在他们这个组的这个第三轮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当中，佛得角就有非常怎么讲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他就已经是代表了 本届杯赛的这个非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些优异之处。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加纳队哦，我们充分肯定了他的这个防守的这个战术，他的这种纪律性，那说明现在的整个的非洲球队啊，那就更加不要讲像摩洛哥这样的球队了啊，那么他们整体上来讲，在本届杯赛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率、非常有纪律，然后非常有战术素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是以前我们在非洲球队身上看不到的，像小小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而当非洲球队他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的身体优势、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天赋，就会让他们在整个的比赛表现上面他会上一个档次。
0: 短板补齐了，
1: 短板补齐了，对，我们的木桶原理嘛，你这个成绩是要用你最短的那块板来决定的。那你他短板往上提了之后，他整体的表现就会上一个档次。所以本届杯赛我们看到的是多支非洲球队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挥，而且到第二轮之后，有一些非洲球队他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个能够锁定出现，或者说像佛得角这样啊，这个大家原来根本没有想过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但是他们在最后一轮当中都是非常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最后也可以观察一下，最终的这个32强当中有多少支非洲球队。
0: 真的有很多这种足球版图意义上的这种小球队，他们是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历史，比如说有的是拿到了自己的世界杯首个积分，有的是进了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进球，那都是他们属于个人的这个记录，球队的记录被打破了，都非常的有意义啊。此外呢，我们来说说强队，强队你说像阿根廷、法国还是那么的攻守平衡，德国还是那么的，我觉得是攻击力很强的，
1: 兑现纸面实力的一次。
0: 对，阿根廷，你们都说什么卫冕冠军魔咒，那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觉得这几支球队表现都不错。那有些球队比如说西班牙，他们是及时的，可能是利用这个对手也好吧，及时的止跌反弹，在首轮的时候表现低迷，葡萄牙也是，荷兰也是，对吧，被批评了没有赢球，但是呢第二轮他们能够迅速的调整，这也是表现出强队的一种经验吧，他参加大赛、参加杯赛的一种经验，我有这种及时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也很好，是吧？
1: 对，我觉得尤其像西班牙、葡萄牙这双双在第一轮当中爆冷被逼平啊，那么也是让大家对他们整体的这种队伍的状态啊，包括他们的战术，包括他们的阵容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质疑。但是在这个第二轮当中，又双双的用这个大胜来告诉大家，你们看错了啊，我们还是那个夺冠热门啊。而且呢，整体的从他们的技战术的角度来讲，从他们的巨星的核心球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打出了他们应该有的水平的。那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凌晨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为例的话，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一方面当然确实他们这个对手弱点啊，这个经验也欠一点，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另外一个就是葡萄牙队，我觉得他们两个边路打了就很活，然后呢当你两个边路活起来之后，然后你再去给 C 罗去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样的喂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术啊的时候呢，他的效率就会提高。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所以 C 罗才能梅开二度嘛。而且呢他们从葡萄牙队这几个进球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嘛。也充分的利用了他们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特长，这样的一些优势。一个是发挥了这个 C 罗的整体的这种他的能力和他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任意球战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任意球战术。本届杯赛其实也不只是在葡萄牙队，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不错的这样的任意球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0: 设计。
1: 对，那葡萄牙队也展现出来了。那包括在下半场啊，已经是大比分领先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仍然看到他们非常流畅的这样一种进攻，而且还能够得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像葡萄牙、像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们在第二轮当中，得给自己证明了，我觉得就是你别觉得我这夺冠大热门我要倒灶啊，我们第一轮的就是意外啊，我们调整一下，你看看我们的攻击力、我们的火力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0: 这里面可能让大家真正失望的豪门球队，然后持续低迷的就是比利时了啊，比利时又是平局哈，所以大家觉得要怎么调整呢？如果你再不调整的话，小组赛第三轮再不调整的话，那确实是接下来就有危险了。而三个东道主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之前觉得可能顶多比如说墨西哥队有好的表现，可能三个东道主有两个都是陪跑的，但是没有想到三个表现的都很好，就是而且是两轮结束过后表现都很好，
1: 有两个已经是锁定了呀，锁定淘汰赛的名额了，墨西哥、美国
0: 是这个让人没有想到啊。
1: 七个提前晋级的球队里面有两个是东道主的这样的球队，加拿大还有机会啊，
0: 很有戏。对，而且他表现的很好啊，这待会儿说，尽管说有点像田径队吧，猛冲猛跑，但是他也是大开大合的这个场面，让大家看得挺过瘾，进球也多呀， 是不是？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当然是从他们各自队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都有应该说整体实力或者包括能力上的这样一些提升，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吧。另外一个确实我们要承认这个主场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吧，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就是对球队考验比较的大的这样的一些客观条件啊，气候条件。那对主队来讲的话，那显然他们在各方面他们一定是会安排的特别的好的，也会更

0: 更适应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呢，我觉得充分的发挥了主场优势的东道主，能够在一次扩军的世界杯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就很有可能三个队啊，都有可能进，对不对？所以也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为大家前瞻一下明天凌晨即将开赛的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哈，这个就真的是生死局了啊 ！B 组第三轮是瑞士对阵加拿大，波黑对阵卡塔尔，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因为它这个开球时间每天都还不一样，挺复杂的，所以每天我们都得现看啊。3点的这场是2场同时开球，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那这个组其实格局比较分明，因为瑞士和加拿大他们就是非常有希望出现的，然后波黑和卡塔尔呢，可能他们之间这个努力的目标是要去争成绩好的小组第三，而卡塔尔呢此前已经暴露出来这个后防线漏洞频出，然后进攻又乏力，可能就真的是没戏了啊，也只剩这个理论上的希望了，是吧？
0: 对，卡塔尔这个首场比赛啊，就世界杯的这个首场比赛，给自己血了池以后呢，后面确实整体的表现是有一些崩盘的，我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吧，那就看他这个最后一场比赛里面能不能把荣誉感给找回来啊，去跟波黑去能够对抗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中需要去追求的。另外这场比赛就刚才我讲的，就像加拿大队嘛，就加拿大队他只要说是和这个瑞士队啊能够打平的话啊，他就基本上就稳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看到就三个东道主啊能够，不能叫双双，这个叫三三，携手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当中去。那对整个这个球势来讲啊，当然现在球势很热了啊，只是说对于整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来讲，它会进一步的推高。
1: 对，因为东道主只要留的时间长一些，其实对于这个赛事的举办啊，包括各种氛围啊，也都是有好处的。来看到早上6点的时候，其实这个有一些起床早的球迷可以看一看了。 C 组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上演，苏格兰对阵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那么大家其实也是这个小组觉得巴西和摩洛哥携手出现的可能性最大，然后呢海地队基本上就是他已经是确定了，然后苏格兰队呢就想争一下成绩好的小组第三。那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苏格兰对阵巴西，苏格兰队是巴西队一个过去的老对手，而巴西队这边说是开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安切洛蒂已经是说了，说内马尔现在呀恢复的挺好的，那很有可能就登场啊，极大的可能啊。彭员看好吗？
0: 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本届杯赛就是巨星盛宴嘛，我用这个词来形容吧，就基本上这些巨星们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发挥啊，每个队啊那些传统强队们的这样核心的这样一个球员都有相当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就问题就来了，那巴西队啊，对，大家一定会关注到五星巴西啊，就他的备受关注的这样的球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那之前内马尔或者说安切洛蒂没有给大家这个机会啊，那希望在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啊，就到底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也是让大家把心里面的一直在种草的那件事情，就是内马尔现在到底怎么样，这件事情也是给大家拔拔草吧。
1: 因为我们之前说诸神的黄昏，这个诸神里面就包括内马尔，其实安切洛蒂带他来呀，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的，
0: 本身就是很意外的一件事，对很多人来讲，
1: 当时就觉得他既然这个身体情况都不好，就有伤在身，那你带他来的话，你岂不是浪费一个中前场的名额嘛？是不是？但是安切洛蒂还是到了，但是很多这个巴西媒体就推测说，因为安切洛蒂他是一个非常圆融的人，他非常会处事儿，也非常会协调更衣室的关系，但这样呢，有可能带来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他可能在选人的时候，他太考虑到球迷的感受也好，在国内巴西国内的这个影响也好，就是我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带上了内马尔，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 ，C 罗已经证明了自己，我还不老，内马尔来证明一下自己，我觉得有可能就在明天凌晨啊。但是对他的使用，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不让他首发，不让他打满全场，保护他。
0: 对，是因为实际上对苏格兰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讲，也不是说就那么十拿九稳的事情。因为他在出线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也不想被挤到小组第三啊。他如果是苏格兰队如果赢了的话，赢了巴西队的话，那巴西队就被挤到第三的这样一种风险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队都要全力争胜的一场比赛。那对于这个安切洛蒂来讲，他的排兵布阵上面，他 方面，他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让内马尔试一试。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怎么样使用，还是一件非常讲策略的事儿。
1: 嗯，因为这个事儿，巴西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巴西和摩洛哥是同积四分，但是巴西是净胜球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一，摩洛哥暂列小组第二，谁都别忘了，摩洛哥他明天凌晨的这个对手是谁？
0: 海地啊。

0: 海蒂
1: 已经出局了吗？
0: 这就是送给他刷净胜球的一个送分题啊。那很有可能这场比赛过后摩洛哥他的净胜球就超了呀，就巴西队就必须要保证自己必胜，这个是没有悬念的。在必胜的情况下他还要努力想要多进球，但是对手是苏格兰队呀，我要是拿出这个英冠级别的防守你还可能真没办法，是不是被限制了？所以他对内马尔究竟会怎么样使用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哈。再来关注一下明天上午的九点呢，也有两场比赛会同时开球，是 A 组的第三轮，捷克对墨西哥，南非对韩国。那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墨西哥他已经是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了，这个表现非常好。那接下来就是捷克、南非、韩国他们之间的一个乱斗了。彭议员怎么看？
1: 我觉得捷克队啊，那么捷克队首先我们也魁伟世界杯很多年了，很久没看见他们了啊。那么没想到这一次的亮相呢，确实这个整体的表现是完全不符合大家以前啊，或者说我们对捷克队曾经有过的那样的一些想象吧。那么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不能叫乏善可陈，这个词儿可能重一点，那确实各方面就是令人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呢他又面对东道主，在这个出现生死战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又面对东道主，他就算击败了这个墨西哥队啊，那么也仍然不是个确保的，就仍然没有得到一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确实对捷克队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他如何为自己的这届世界杯谢幕啊，或者说不要说太早，也许没有谢幕，
0: 对，
1: 如何去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杯上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面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还是个他很好的一个机会的。
0: 韩国队是手握三分位居次席，捷克和南非同积一分，那捷克和南非只能是想办法踢出自己最好的表现，然后想办法去争一下小组第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是为自己保留一点出线的希望哈。这是这个小组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各个小组都还有悬念哈。我们来看看，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聊啊，有听友就说到了，说巴西啊，安切洛蒂就是因为带了内马尔，所以没有带切尔西的前锋佩德罗，所以其实安切洛蒂是要承受压力的，到时候万一攻城拔寨没有力度，那大伙儿就说了，那是你当初带人选人就有问题啊。在路上说捷克啊，你们说到了捷克队，我想到了他们当初的黄金一代，像这个内德维德、波波斯基等等啊，他们确实都有很好的这个表现，但是呢就是黄金一代已经过去了，就和比利时一样，当时最有天赋的时候没有兑现啊，所以现在就确实是这届大赛就表现比较低迷。另外还有听友说，哎呦，说这个18岁夺冠军，23岁拿金靴或亚军，27岁呢当队长，说到的是姆巴佩哈，说他认为姆巴佩还能踢三届，到时候又是诸神的黄昏，有姆巴佩啊，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正当年等等。很多听友也是继续在和我们互动，还有听友说28年过后再相遇，他认为呢巴西会赢苏格兰，这个也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1: 大概率，
0: 对，如果他不赢的话非常有压力啊。接下来啊，放大镜说到了这个第二轮，说这个亚洲球队啊在第二轮的表现明显是不如第一轮，出现了下滑，
1: 对，
0: 可能确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持久力是不如有一些球队的，到了后面就比赛越到后面，当一些强队真正就是状态复苏的时候，亚洲球队就可能就很难坚持了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

0: 在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

0: 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赏邢窑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前文说到，在《茶经》中提到了邢窑的特点，后世沿用至今的就是颜色中的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邢窑的白其实仍然白得不够，而这件双龙耳瓶放在当时还是其中比较不白的一件，顶多算是灰白。但是这件不那么白的白瓷倒是深得我心。这种瓶的耳不只是装饰，它也是把手，有着实用功能。早期陶瓷器先要满足日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古希腊的陶瓶也多有类似的耳。这是陶瓷史上最优雅的耳，龙形，矫健而不凶猛，高高抛起，最高处扭身下探，如入瓶口寻水。耳的制作工艺和瓶身完全不同，瓶身是在转动的轮车上拉坯成型，耳朵则完全是捏出来的，就如儿时玩泥巴或是捏橡皮泥。左右两边虽然尽力保持对称，但难以彻底达成，却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动势，意外的精彩。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还在元朝以后，民间喜好也只能偷着用，而唐朝百姓没有这种顾忌，瓷器上用起来大大方方，器身壮硕，神完气足，肩部丰满鼓胀，腰部却收出秀气，落地时微微往外一撇，几乎不被察觉，却能强化出腰身的秀美。肩部往上猛地一收，拉起长长的弧度，更显清秀挺拔。瓶口一撑，成了盘口，继续往上渐渐张开，口沿一翻，勾出一道弦纹如边界。瓶口呈倒梯形，见棱见角，柔中就带了刚。器形的精妙处恰恰是壮硕中含着秀美，秀美中带着刚强。雍正时致敬经典，人们烧造了同样的款式，器形更显秀气，却失了神气。早期瓷器的釉在烧制时很容易往下流动，匠人们想到方便法门，靠近底部留出一部分空白，成为缓冲区，任釉流淌。这当然是个无奈而又偷懒的办法，往下流的釉无法控制，有时难免流得一塌糊涂。这件瓷瓶下部没有釉，当然是懒办法的结果，但这次流动不多，下部形成斜斜的一道，像是披肩。它在均衡中创造了不均衡，在绝对的静中生出了动。肩上粘了一小块，无疑是烧造时的意外，成了产品的问题。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出于匠人的意愿，是某种点睛之。

唐·鲁山谣《花瓷腰鼓》。有如暗夜之光，毫无征兆，深沉黑夜中绽放的烟火。大唐气象万千，瓷器上却只有南青北白，寡寡淡淡，也有浓妆艳抹的三彩，却多埋藏于地下，守护着逝者的安宁。只有鲁山花瓷意外展现着盛唐气象，后世却少有人知。放在今天来看，这都不是个小物件，长近60厘米，只看图容易以为是哑铃，使者一眼可看出是腰鼓。瓷器玉质金生，似乎做成乐器顺理成章。商周时已有原始瓷淳于，模仿的是青铜器。淳于是军中乐器，指挥进退的。但当时瓷器太过原始，无法使用，仅用于陪葬，以次充好。不过今天却有瓷乐了，在旅游景区博游客一笑，乐器种类倒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腰鼓是敲击乐器，但不以瓷发声，两端要蒙上皮成为鼓面。作为瓷器，这件腰鼓体量巨大，挂在身上负担沉重，看似有违常理，其实却大有来历。玄宗精通音律，霓裳羽衣曲是其名作，宰相宋璟也雅好音乐，善鼓。一次与玄宗谈论鼓的时候说道，不是青州石磨，即是鲁山花瓷。青州石磨是一种陶，以制砚闻名，鲁山花瓷鼓说的

此谷通身黝黑，仿佛一切光线都要沉入其中，但越黑暗越有力量在黑暗中聚集等待，终于爆发，如白色火焰。夜越黑，光越亮，光又不是纯粹的白，白中闪着蓝光，如梦如幻，如云霞飘渺，无拘无束，肆意挥洒。它开启了陶瓷之美的全新天地，它起于新的技术，却终于美。此后，宋代崛起的钧窑，至清代窑变釉的绚烂无比，都由此而生。也许是太过强烈，鲁山花瓷自身消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它与宋代以来文人所欣赏的含蓄内敛似乎相悖，连万千变化的钧窑也放弃了沉沉的黑，色彩更多却不再恣意放纵，宛若一个双重隐喻，它从黑暗中诞生，又陷入历史的沉沉黑暗之中。

五代越窑双髻罐。这件双髻罐出土时平平无奇，但是考古人员发现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细节，罐身上刻了一个字，官员的官。任何古代器物上的文字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官字更是不同凡响，可能是某种身份的标识，代表它源自宫廷。但一切矛盾便由此展开。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是笨拙而粗率的，外壁的曲线毫无顺滑可言，有如在山路上一路颠颠簸簸顺势而下，圆也不周正，仿佛是尚未出师的学徒习作。器身如此，歪斜的口沿更为明显，这并非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只是制作圆形器物的基本要求。双髻草草一捏，随意粘在肩上，如果真要系上绳，感觉随时都会脱落。还有这官字，歪歪斜斜，敷衍了事，简直是马虎学生的随手一涂。难以想象为宫廷烧造瓷器却如此漫不经心，而皇帝见后还能欣然接受。还有这官字的位置也值得怀疑，像是暴发户把有钱写在脸上。这件双髻罐出自五代时期的越窑，不可思议的是，哪里有千峰翠色呢？哪里看得到巧弯明月染春水，青狮薄冰成绿云？它通体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淡黄色调，早期青瓷常常见到这种淡黄色，就是烧造技术不成熟所致。唐代以来，越窑渐渐成熟，得以烧造出淡淡的青绿色调，占据瓷业半壁江山。到五代，技术则更进一步，后世龙泉诸窑青瓷都有赖于越窑的技术积累。反观这件双髻罐，则无疑是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不只是颜色，釉面还满布裂纹，这里没有丝毫装饰的企图，同样只是技术的不成熟所导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认为这样一件瓷器是贡玉的产品都颇值得怀疑，毕竟宫廷所追求的向来是精益求精、细腻典雅、完美无瑕。所幸美从来就不会被宫廷所统治，尽管的确有可能遭到扼杀。如果说宫廷美学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服从了某种美的意志。当我们抛开宫廷的工艺的视角，单从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就不得不承认它是

0: 陶瓷艺术史上的杰作。尽管工艺细节处处显得笨拙，但整体造型却表现出娴静优雅的气度，且不失力量。它的釉色让人联想到土地的质朴，表面的裂纹让人感受到坚实背后的脆弱，如一切生命。它没有任何装饰的意图，却在沉静中展现出亲切与温暖，让人情不自禁要以手指触摸，以掌心爱抚，却又不曲意逢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独立的品格。它的线条洗练，在高度的简洁中展现出细节的微妙变化，口沿微微外翻，颈部修出一道细细的弦纹，但足却取消了。这看似简单的造型，却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工艺的不完美，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使之超越物质本身，而进入精神的世界。但这一切与宫廷审美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冠身上的冠字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最终，我从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观字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只是简单地沉浸于它的沉静与质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革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 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

0: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初长成。宋代瓷业的发展加快了脚步，窑口遍及全国，工艺持续进步，新风格不断涌现。除了仍在民间广泛流行使用，瓷器也越来越受到皇家和文人的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不但被用作礼器，宫廷还专设了官窑。风格的探索从未停止，宫廷的审美与民间的喜好在时空交错中并行不悖。但简洁素雅的风格无疑更受宫廷和文人重视，也更受后世推崇。宋汝窑吴文水仙盆。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汝窑，书上所见的汝窑名器更是烂熟于心，但当我在台北故宫迎面撞见这件水仙盆时，依然震惊不已。无可替代，全世界的汝窑只有67件，台北故宫藏有21件，而这件是唯一不开片的。这是导游的标准解说词，每一位说完就带着团队赶往下一处名器，游客隐约留下一点模糊印象，也仅止于这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宋代瓷器，而就连这一印象也会渐渐变得模糊。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瓷器，我在他面前停留良久，凝神观看每一处细节，仿佛要用眼睛把它一点点吞下，再反反复复咀嚼。我粗鲁地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全然不顾来往的流动人群。它看上去如此简洁，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但处处细节却展现出巧思与精妙设计。这是个椭圆形的深盆，尽管仍然是规则对称的几何形，像是个压扁的圆，但其实和圆形完全不同。它无法在轱辘车上拉坯成型，而完全需要依赖模具来完成。盆壁由下而上缓缓张开，优雅从容，口沿处干干净净一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但下部吃力地凿出一道凹槽，接着扎实地凸起一道边，立即就显出了坚实的分量。重心下沉，而四足轻轻一落就稳稳扎住。足处理得精彩，足边宽阔，稳稳承住盆身，但往下忽的一收，紧紧勒起，最下端就鼓鼓胀胀，蓄满力量。底足的细节仍不放过，微微拉起一道弧线，四个足便似脚尖点地，更像技艺高超的演员踮起脚在指尖上舞蹈。除造型的精妙外，颜色更要大殊特殊，如雨后天空出晴的微妙色彩，并没有秋高气爽的通透，也不是乌云压境的重拙，它甚至算不上一种出众的颜色，能够强烈刺激观众的眼球。它含蓄，甚至含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当你想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它又瞬间溜走。当你想要在显示器上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时，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最后都归于徒劳。在它诞生之后的千年时光里，人们把这种颜色称为天青色。如果说天青是一种颜色，那就是梦的颜色。汝窑因此而闻名。在当时，无疑受到皇帝的青睐，后世更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但多数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其珍贵不易得。倒是徐渭的《墨芍药题画诗》写得生动：花是扬州种，
平是汝州谣，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明代文人常把好花瓶比作花之金屋，金屋可藏娇，春风锁二乔。对汝窑的热情在乾隆皇帝那儿达到高潮，他仿效在书画上题词的习惯，居然为瓷器题诗并刻在底部。要知道这是极为困难的，因为釉面非常坚硬。在台北故宫收藏的21件汝窑中，刻诗的竟有13件。尽管一开始汝窑在宋代名窑的排行中未能位列榜首，但随着岁月流逝，居然暗度陈仓。所以今天说起五大名窑，必以汝窑为魁。它甚至成为一个神话，一道道光环使人们再也难以认识它的真实面貌。比如关于汝窑的诞生，流行的说法是宋徽宗题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匠人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经过无尽的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其实这句诗出处不详，最早也并非用在汝窑身上。更不必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皇帝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陶瓷史上的颜色，或是出于某个偶然的发现，或是某场意外，或是灾难。

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小步，把边界往前又推了一厘米。汝窑本身也非凭空产生，并不源于皇帝的一时兴起。烧造汝窑的汝州地区，自北宋初年起烧造瓷器，窑厂规模一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影响之广也遍及全国。今天谈论的汝窑只是其中贡玉的部分，是其中水平最高的官窑。事实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学界主流的观点也认为，这部分汝官窑的烧造并非始于徽宗。常常我也试图希望还原真相，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但关于汝窑的美，难道不也包含着围绕它的历史、神话、传言与附会吗？汝窑的美像一场梦，穿越千年，无数人沉浸并参与其中，使之丰沛也更迷人。美梦又何必让它醒来？

宋汝窑三足洗，并非天才的创造，却无疑将此类造型推向了美的极致。近代以来的三足砚造型相近，一定还有更早的源头。在汝窑三足盘现身之前，此类造型虽独特，足以吸引人们注意，一度还成为流行商品。但至于造型艺术的历史上，却很难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作品，足以与其他伟大作品比肩。比起三足砚，三足盘似乎做足了减法，好像一个圆面围起浅浅的一圈，垂垂而立，不偏不倚。三足像是不经意间完成的椭球形，嵌入盘的底部，再也没有其他了。但不要轻易被这种表面的简单欺骗，盘沿的高度与盘径的比例是夸张的，想象成一个字，竖与横就完全不成比例。奇怪的是，我们却不因此而感到不适。盘面平平展开，像一面湖水，开阔舒展，一阵微风吹皱水面，产生变幻的细纹。这种细纹原是技术不成熟而产生的工艺问题，文人们却从中发现令人沉醉的美，并派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装饰——冰裂。原来不是春风吹皱一池春水，是冬季风动的冰面，更安静了，也更空旷，更辽远。这诗意的美可以通过作家或画家的笔写下或画下，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但瓷器不同。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平面，烧造起来有极大的难度。圆面宽阔，中间的部分没有支撑，极容易下陷。因为烧制过程中，高温下泥坯像果冻那样接近半融化的状态。盘面越大，中间部分因为自身重量就越容易下陷。想要达成平整光滑的表面，需要解决的是力学难题。匠人们靠不可限量的材质，发明出一种叫做支钉烧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就是用几个小钉支撑住盘底，这当然大大降低了下沉的风险。这种做法看似顺理成章，却远比想象中困难。即使是技术水平已经远超宋代的清代官窑，也极少使用。努力是值得的，看似无奇的平面，包含着坚固的结构与力学的美。口沿处微微凸起，形成一道弦纹，这精巧的弧线自然不是偶然的产物，只需对比汝窑水仙盆，就能看出两者完全不同的态度。要实现这条细边并不复杂，只需在做好的泥坯上将立坯刀贴到相应的位置，随着轮车的转动，就生成了这道干净匀称朴素的线，一个完美的圆。它如此含蓄，很容易被人忽略，却并非无足轻重。在这里，我们看到装饰的意图。每每说到装饰，自然就容易想到绚丽的色彩、华美的图案和精巧的雕刻。但显然，这里的装饰却降到了最低，只是一个圆，一条线，却毫不含糊地丰富了器物的美。三足也做得讲究，外形如同倒置的水滴。一般而言，足总是完全处于器物的下部，三足盘却特立独行，它一半超出盘的边沿，像是大力士用一侧肩膀扛起巨石。瓷器本身也的确具有玉石的质感，
甚至在今天西方对陶瓷的科学分类中，它被归为了石器。这个石是火字旁过来一个石头的石，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三足是点出的三个点，配合弦纹的线和平展的圆面，构成点线面的乐章。它简单到无法再简，却展现出无比丰富而高妙的美。类似的器型再也没有出现，它使之完美，并使其终结。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 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

0: 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 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方面的访问对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美伊在核查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3号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对于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8: 佩泽西奇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的首访国，本身呢就是一种信号宣示。首先呢就是公开感谢巴基斯坦在谈判当中的斡旋，表明呢巴基斯坦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而是深受伊朗方面信任的居间斡旋调解方，也是在暗示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可能会得到伊朗的高度重视和信任。那么这对于后续巴基斯坦继续发挥调解人作用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二是呢，借由巴基斯坦的力量，佩泽西奇扬也可以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博弈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来巩固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既定路线，反击伊朗国内存在的这种所谓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是投降表现的这种说法和指责。三是呢，也为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谈判明确了框架。我们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公开确认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那么本质上呢，是以调解方之口为伊朗的核心立场做了第三方背书，也避免后续美国方面单方面对于备忘录以及相关谈判内容进行解释，让伊朗陷入到被动和罗生门当中。所以总的来看呢，此访的积极作用还是在于巩固调解机制以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美国和伊朗所存在的这些核心立场差距呢，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而出现任何的缩小，未来的谈判以及相关的这种博弈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变数。
17: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表态不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

0: 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双方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定性为伊朗所做的重大让步以及所谓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那么这一表态是否为美伊后续谈判画下新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巴基斯坦方面以调解方身份公开地确认了弹道导弹议题从没有摆上谈判桌，从未列入议程。那这种说法所带来的效力与影响其实远超伊朗自身单方面的宣示，实质上呢，也是给后续的谈判划设了一条有国际背书的新底线。首先呢，它是明确了后续谈判的内容边界，如果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提及，那么任何试图在后续60天框架内引入弹道导弹议题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为越界。第二呢，就是它暴露了美伊之间的深层裂痕。特朗普此前呢是表态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坚持未来任何的潜在长期协议必须附带着导弹削减条款。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公开确认呢，让美伊的分歧更加公开化。 以色列日后想要施压美方将导弹议题推上谈判桌的难度肯定会显著增加。第三呢，这也意味着导弹议题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主要爆点，甚至呢是导致美伊最终停火失败的一个重要导火索。那我们知道，在60天的窗口期内，美方为了稳定油价，可能会暂时搁置弹道导弹议题，但是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并且呢还可能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来迫使美方重新审视这一妥协。但伊朗方面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平衡还是国家安全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那么这就导致未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立场对抗可能仍然是在所难免，局势呢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的新变数。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同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海峡开放的及时效应呢，的确是显著的。那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在持续回落，战争溢价快速的消退，国际海事组织呢也启动了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阿曼也是在协调开辟临时航道。那所有这些都是冲突爆发以来非常实质性的一种降温信号。但是对这种积极作用呢，也不应当过度的夸大。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美伊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具有怎样的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力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变化啊，也 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0: 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当然了，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中期选举年之中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会非常的尖锐，而且呢，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竞争也会尖锐。而国会议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以一种更有助于自身选举获得成功的方式来处理美对伊的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所以目前看啊，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共同决议案啊，总体展示出来的是白宫处理对伊的谈判和战争的不满，当然也是表达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处理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1: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颁布以来，首次由参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该投票大概率仅具象征意义。那么，明知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是否说明在共和党内部有关总统战争权力的分歧也在扩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换言之啊，国会试图为白宫的相关的政策做决定。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美国宪法制定之后，白宫或者说行政机构在对外动武的问题上往往是自行其是，这导致出来国会和白宫之间的长期的激烈竞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啊，虽然谈判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呢，由于谈判的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白宫呢，又不断在发出关于对伊朗可能再次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也引发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对伊朗这种现有政策之中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这种战争泥潭的这种担忧。当然了，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此次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不再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这个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1: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那么这一象征意义究竟有多大？象征意义能否转化成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0: 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由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关系的互动啊，它有自己内在的这种规律，往往是，如果白宫的总统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的时候呢，国会在对总统的约束力，是非常低的，而当总统。

0: 从处在一个被动的，或者是地位遭受削弱的状态呢，国会展示出来会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和塑造力。现在呢，白宫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自己认为能力比较强的一种总统了，权力非常巨大的总统，但是呢，由于白宫在处理对伊朗政策中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出来，自身在美国国内啊，今年的这种政治环境下啊，权力基础遭受削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刺激了国会在相关重大议题，尤其是美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间的议题中间，展示更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了，由于国会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它有拨款权，而白宫如果要在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实施中进行一个战争相关的规划的话，它会需要有更多的拨款。而如果国会拒绝为白宫提供拨款的话，这会使得白宫在处理对伊政策中间丧失灵活度。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各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而美对伊朗的谈判，或者是接下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好，都会引发出来国会两院议员们的高度的这种关注。所以这一次啊，限制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这种决议案啊，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啊，由于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有这种现实意义。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 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黎以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以色列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女轩。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继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2: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李总统的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15: 黎巴嫩总统的表态是黎巴嫩政府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因为黎巴嫩政府多年以来在黎巴嫩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者呢都对黎巴嫩的主权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国内的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了黎巴嫩的主权，因为在黎巴嫩国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是一支民兵力量，但是它并不服从黎巴嫩政府的领导，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历来在黎巴嫩国内是被称为军中之军，甚至有人说它是国中之国。所以黎巴嫩的这一届政府从一上来就多次表示说，黎巴嫩国内只能有一支军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一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国内的问题，就是他要简单的说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国外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占领黎巴嫩的领土， 到现在为止是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从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参加谈判的最终目标，就像黎巴嫩的总统说的，是要第一次要恢复黎巴嫩的那个所有的领土，也就意味着

0: 对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彻底的撤军，另外一个呢要恢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黎巴嫩的政府军是唯一在黎巴嫩国内有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组织。
1: 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黎以局势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伊会谈对黎以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都离黎巴嫩很远，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然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盟友，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伊朗从这一场谈判一开始，伊朗就要把伊朗这条战线和黎巴嫩这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坚决要求就是把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这条战线切割开来，但是呢美国为了那个和伊朗达成协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确实现在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那个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1: 以色列方面23号出席黎以新一轮会谈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那么黎以停火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它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难解决的。
1: 基于各方表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因为那个现在在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实际上是有3条线，那么第一条线是在黎巴嫩的地面上，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的爆发军事冲突，这是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是把其他参与方都排除在外了，比如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伊朗， 然后同时呢，在瑞士的

0: 会谈，又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也要决定黎巴嫩的命运，但是在瑞士的会谈呢，又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排除在外，是由美国和伊朗那个决定。那么现在即将会谈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又是第三条线，然后这条线是在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会谈，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个即便这条线上会谈取得成果，那么过去两个月以来也不断的取得成果，说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要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但是最终没有停了。因为没有停了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会谈中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所以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这三条线现在是交织在一起，说单单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谈达成什么协议，它的效果是很小的。
1: 俄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俄乌和谈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2: 从俄总统的最新表态来看，俄乌之间和谈重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草案的这个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所以说啊，这个内容特别丰富，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普京一下提出三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是以2022年为基础进行谈，还是以2024年为基础谈，还是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谈？我觉得这个是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我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条件是混乱的。如果是2022年的话，那就是回到顿巴斯。如果是2024年的话，那就应该是，乌东四周加上克里米亚来实现，这个承认这样一个这个俄方的这些完全的领土诉求。如果要以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是顿巴斯换 这个俄乌停火，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或者说俄罗斯现在的立场是模糊的啊。俄罗斯只是说他愿意恢复会谈，但是是以哪一个方案来作为基础啊？现在，或者至少看着他传递出的信号还是比较模糊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明显就说啊，美国这个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他就是卖军火的啊。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中东局势缓和，但是呢，美国对于从军啊推动俄乌和谈的这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创造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表明俄罗斯呢并不拒绝啊这个继续谈下去，甚至提出了三个啊不同的这个方案或者不同的这种这个立场，这也是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2: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那为什么俄方做出了如此的表态？从安克雷奇会晤到如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啊，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就是认识到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也认为其核心诉求有其合理性，甚至俄美之间啊达成了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要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啊，通过放弃加入北约啊，并且呢获得某种安全保障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这是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啊，实际上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啊，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啊。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呢，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啊，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了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啊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啊，我们看到6月17号，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和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这个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实现这个外交和解和这个实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2: 普京还表示，北约的立场已经从向基辅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转变为公开备战，现在他们公开宣称正在准备与我们开战，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预算。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是否更加危险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的确，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立场向后退以后呢，事实上呢，北约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那我们看到就是以欧洲为主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泽连斯基最近跟北约国家举行会议达成的说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都说明呢就是当美国立场开始后退之后呢北约的更加积极了，而且呢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这也导致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力纵深的打击，其背后有北约的影子和北约的这样一些情报信息支持，比如说对俄罗斯的这个丘明能源设施的这种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炼油厂的打击，那很显然这个由美国以及北约国家背后的情报支持、信息支持，甚至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这个无人机也是大量使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芯片，因此呢俄罗斯对北约的这种不满才逐渐上升。还是那句话俄乌如果不能做到谈判桌之前，那么这种对抗的风险和对抗的这种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这个对北约的这种认知可能会使得他在未来这个在与北约的这种对质疑对抗中会不断的增加砝码，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在这个不断的增强其在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建设加快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这种产量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增强其核威慑能力包括在潜射和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所谓的以俄白军事联盟为基础的一个军事的集团增强应对北约的这种压力。未来看来呢就是决定了呢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俄乌冲突向何处去，能不能降温，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
0: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

0: 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4: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 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2021年，历经多年探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猿类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
6: 设立近5年来，国家公园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也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9: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
6: 资讯有故事，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成绩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10: 您好，我是山，脚踏广袤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生长。
11: 你好，我是水，承载文明的血脉，滋养万物生灵。
12: 你好，我是林，绵延千里，守护生态安全。
13: 你好，我是田，
14: 我是湖，
15: 我是草，
16: 我是沙，
17: 我是冰。
18: 融汇远真完整的自然魅力，凝聚天人合一的千年智慧。
19: 你好，我们是中国国家公园，
18: 自然保护地的精华所在，国家所有，保护第一，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国家公园，有生命的国家宝藏。
6: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建设了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近5年来，这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得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否做到了齐步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普通人有怎样的关联？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第10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正式启动。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6条线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副局长牛吉平介绍了巡护第二天的相关情况。
20: 仅仅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初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火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监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 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差别性的调查和监测。
14: 作为我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该公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为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直接反映在野外监测的数据中。有的生态廊道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6月3号凌晨，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带着幼崽，闯入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镜头。它们不紧不慢地在周围走动，寻找食物。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认为，大熊猫带着幼崽出现，表明当地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
15: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14: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除了大熊猫，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也经常被红外相机拍到。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说，
15: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14: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
16: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14: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17: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14: 过去我国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现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过去所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片区。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成为一个大家庭之后，这些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质量以及生物性上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表示，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 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啊，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不像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14: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又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18: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4: 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我国另外4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黄宝荣表示，
0: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民共享。
14: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目测月龄在4个月左右。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介绍说，
21: 实际上对于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于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00-500头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14: 从2006年第一次踏进东北林区，冯立民与科研团队开展了长达10几年的东北虎豹监测和保护工作，见证虎豹保护的一步步发展。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5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为70只左右、80只左右，相比2021年公园成立之初，均实现翻倍增长。自2026年1月1日

0: 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1.01万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保护科工作人员刘宪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6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武夷山民宿经营者陈锦辉对记者说，
2: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复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据统计，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吸纳近50000名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在家门口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各地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受到消费者喜爱。这些年5个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认为，
3: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这5个国家公园面积广大，如何把最该保护的部分保护起来，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百姓从中受益。徐卫华表示，
3: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 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

0: 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1: 徐卫华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个统一。他说，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如何协同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实现老百姓生计的大幅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去努力。此外，还有国家公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在 AI 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公园管护提出新的要求。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只靠两条腿走路，一定是有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理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理，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Chinese infrastructure，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

0: 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
5: 有故事。
6: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7: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的，我们能行吗？
6: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8: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9: 他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6: 资讯有故事，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10: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征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7: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的，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亚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韩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

0: 学。在舞蹈编导的行当里，两位女性搭档并不常见。2014年，他们担任舞剧《沙湾往事》的编导。《沙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亚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亚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她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1: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失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0: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2: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去看。
0: 《只此青绿》用舞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舞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他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亚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3: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4: 成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0: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亚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2: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5: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2: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中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0: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里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舞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2: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四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0: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6: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1: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两个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1: 对，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2: 那个膝盖
1: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躲着了，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3: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感的表达上心里特别有表达欲吗？
1: 因为你被感动过，所以说你希望你能表达出来你的那份感动，在作品中，就每次其实真正的，电波里面，我们去采风，去到李白的纪念馆的时候，你是流着泪出来的，就是你被打动了，你才会把这样鲜活的生命放在舞台上。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荷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1: 我们一般排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2: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1: 对。
0: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南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2: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演员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3: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1: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与历史对话，在与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0: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1: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
4: 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2: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
3: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社交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都是
3: 有意珍藏的。
1: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我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2: 对，
3: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们？
1: 我觉得喜欢，
2: 因为
1: 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0: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5: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6: 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0: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2: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

0: 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区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绷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问，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1: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
0: 对
1: 更大？
0: 对，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2: 那束光照到了你。
0: 对。
3: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他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6: 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声嘛，
11: 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

0: 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邢瑶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前文说到，在《茶经》中提到了邢瑶的特点，后世沿用至今的就是颜色中的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邢瑶的白其实仍然白得不够，而这件双龙耳瓶放在当时还是其中比较不白的一件，顶多算是灰白。但是这件不那么白的白瓷倒是深得我心。这种瓶的耳不只是装饰，它也是把手，有着实用功能。早期陶瓷器先要满足日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古希腊的陶瓶也多有类似的耳。这是陶瓷史上最优雅的耳，龙形，矫健而不凶猛，高高抛起，最高处扭身下探，如入瓶口寻水。耳的制作工艺和瓶身完全不同，瓶身是在转动的轮车上拉坯成型，耳朵则完全是捏出来的，就如儿时玩泥巴或是捏橡皮泥。左右两边虽然尽力保持对称，但难以彻底达成，却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动势，意外的精彩。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还在元朝以后，民间喜好也只能偷着用，而唐朝百姓没有这种顾忌，瓷器上用起来大大方方，器身壮硕，神完气足，肩部丰满鼓胀，腰部却收出秀气，落地时微微往外一撇，几乎不被察觉，却能强化出腰身的秀美。肩部往上猛地一收，拉起长长的弧度，更显清秀挺拔。瓶口一撑，成了盘口，继续往上渐渐张开，口沿一翻，勾出一道弦纹如边界。瓶口呈倒梯形，见棱见角，柔中就带了刚。器形的精妙处恰恰是壮硕中含着秀美，秀美中带着刚强。雍正时致敬经典，人们烧造了同样的款式，器形更显秀气，却失了神气。早期瓷器的釉在烧制时很容易往下流动，匠人们想到方便法门，靠近底部留出一部分空白，成为缓冲区，任釉流淌。这当然是个无奈而又偷懒的办法，往下流的釉无法控制，有时难免流得一塌糊涂。这件瓷瓶下部没有釉，当然是懒办法的结果，但这次流动不多，下部形成斜斜的一道，像是披肩。它在均衡中创造了不均衡，在绝对的静中生出了动。肩上粘了一小块，无疑是烧造时的意外，成了产品的问题。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出于匠人的意愿，是某种点睛之笔。

唐·鲁山谣《花瓷腰鼓》。有如暗夜之光，毫无征兆，深沉黑夜中绽放的烟火。大唐气象万千，瓷器上却只有南青北白，寡寡淡淡，也有浓妆艳抹的三彩，却多埋藏于地下，守护着逝者的安宁。只有鲁山花瓷意外展现着盛唐气象，后世却少有人知。放在今天来看，这都不是个小物件，长近60厘米，只看图容易以为是哑铃，使者一眼可看出是腰鼓。瓷器玉质金生，似乎做成乐器顺理成章。商周时已有原始瓷淳盂，模仿的是青铜器。淳盂是军中乐器，指挥进退的，但当时瓷器太过原始，无法使用，仅用于陪葬，以次充好。不过今天却有瓷乐了，在旅游景区博游客一笑，乐器种类倒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腰鼓是敲击乐器，但不以瓷发声，两端要蒙上皮成为鼓面。作为瓷器，这件腰鼓体量巨大，挂在身上负担沉重，看似有违常理，其实却大有来历。玄宗精通音律，霓裳羽衣曲是其名作，宰相宋璟也雅好音乐，善鼓。一次与玄宗谈论鼓的时候说道，不是青州石磨，即是鲁山花瓷。青州石磨是一种陶，以制砚闻名，鲁山花瓷鼓说的就是这件，现在也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抛去鼓的功能，这的确是一件精彩的瓷器作品。鼓身中间细如束腰，两端舒缓展开，却放而能收，口沿处弦纹一勒，把力蓄住，收放自如。弦纹共有七道，由两端往中间收，在正中汇成一处，弦纹间距大体一致，产生稳定的节奏，只是鼓身起伏如音调变化，气身均衡平稳，却饱含力量。瓷鼓通身黝黑，仿佛一切光线都要沉入其中，但越黑暗越有力量在黑暗中聚集等待，终于爆发，如白色火焰。夜越黑，光越亮，光又不是纯粹的白，白中闪着蓝光，如梦如幻，如云霞飘渺，无拘无束，肆意挥洒。它开启了陶瓷之美的全新天地，它起于新的技术，却终于美。此后宋代崛起的钧窑，至清代窑变釉的绚烂无比，都由此而生。也许是太过强烈，鲁山花瓷自身消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它与宋代以来文人所欣赏的含蓄内敛似乎相悖，连万千变化的钧窑也放弃了沉沉的黑，色彩更多，却不再恣意放纵，宛若一个双重隐喻，它从黑暗中诞生，又陷入历史的沉沉黑暗之中。

字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官字更是不同凡响，可能是某种身份的标识，代表它源自宫廷。但一切矛盾便由此展开。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是笨拙而粗率的，外壁的曲线毫无顺滑可言，有如在山路上一路颠颠簸簸顺势而下，圆也不周正，仿佛是尚未出师的学徒习作。气身如此，歪斜的口沿更为明显，这并非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只是制作圆形器物的基本要求。双髻草草一捏，随意粘在肩上，如果真要系上绳，感觉随时都会脱落。还有这官字，歪歪斜斜，敷衍了事，简直是马虎学生的随手一涂。难以想象，为宫廷烧造瓷器却如此漫不经心，而皇帝见后还能欣然接受。还有这官字的位置也值得怀疑，像是暴发户把有钱写在脸上。这件双髻冠出自五代时期的越窑，不可思议的是，哪里有千峰翠色呢？哪里看得到巧弯明月染春水，青狮薄冰成绿云？它通体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淡黄色调，早期青瓷常常见到这种淡黄色，就是烧造技术不成熟所致。唐代以来，越窑渐渐成熟，得以烧造出淡淡的青绿色调，占据瓷业半壁江山。到五代，技术则更进一步，后世龙泉诸窑青瓷都有赖于越窑的技术积累。反观这件双髻冠，则无疑是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不只是颜色，釉面还满布裂纹，这里没有丝毫装饰的企图，同样只是技术的不成熟所导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认为这样一件瓷器是贡玉的产品都颇值得怀疑，毕竟宫廷所追求的向来是精益求精、细腻典雅、完美无瑕。所幸美从来就不会被宫廷所统治，尽管的确有可能遭到扼杀。如果说宫廷美学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服从了某种美的意志。当我们抛开宫廷的工艺的视角，单从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就不得不承认它是陶瓷艺术史上的杰作。尽管工艺细节处处显得笨拙，但整体造型却表现出娴静优雅的气度，且不失力量。它的釉色让人联想到土地的质朴，表面的裂纹让人感受到坚实背后的脆弱，如一切生命。它没有任何装饰的意图，却在沉静中展现出亲切与温暖，让人情不自禁要以手指触摸，以掌心爱抚，却又不曲意逢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独立的品格。它的线条洗练，在高度的简洁中展现出细节的微妙变化，口沿微微外翻，颈部修出一道细细的弦纹，但足却取消了。这看似简单的造型，却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工艺的不完美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使之超越物质本身，而进入精神的世界。但这一切与宫廷审美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冠身上的官字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最终，我从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官字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只是简单地沉浸于它的沉静与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 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

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初长成。宋代瓷业的发展加快了脚步，窑口遍及全国，工艺持续进步，新风格不断涌现。除了仍在民间广泛流行使用，瓷器也越来越受到皇家和文人的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不但被用作礼器，宫廷还专设了官窑。风格的探索从未停止，宫廷的审美与民间的喜好在时空交错中并行不悖。但简洁素雅的风格无疑更受宫廷和文人重视，也更受后世推崇。宋汝窑吴文水仙盆。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汝窑，书上所见的汝窑名器更是烂熟于心，但当我在台北故宫迎面撞见这件水仙盆时，依然震惊不已。无可替代，全世界的汝窑只有67件，台北故宫藏有21件，而这件是唯一不开片的。这是导游的标准解说词，每一位说完就带着团队赶往下一处名器。游客隐约留下一点模糊印象，也仅止于这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宋代瓷器，而就连这一印象也会渐渐变得模糊。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瓷器，我在它面前停留良久，凝神观看每一处细节，仿佛要用眼睛把它一点点吞下，再反反复复咀嚼。我粗鲁地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全然不顾来往的流动人群。它看上去如此简洁，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但处处细节却展现出巧思与精妙设计。这是个椭圆形的深盆，尽管仍然是规则对称的几何形，像是个压扁的圆，但其实和圆形完全不同。它无法在轱辘车上拉坯成型，而完全需要依赖模具来完成。盆壁由下而上缓缓张开，优雅从容，口沿处干干净净一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但下部吃力地凿出一道凹槽，接着扎实地凸起一道边，立即就显出了坚实的分量。重心下沉，而四足轻轻一落就稳稳扎住。足处理得精彩，足边宽阔，稳稳承住盆身，但往下忽的一收，紧紧勒起，最下端就鼓鼓胀胀，蓄满力量。底足的细节仍不放过，微微拉起一道弧线，四个足便似脚尖点地，更像技艺高超的演员踮起脚在指尖上舞蹈。除造型的精妙外，颜色更要大殊特殊，如雨后天空初晴的微妙色彩，并没有秋高气爽的通透，也不是乌云压境的重拙，它甚至算不上一种出众的颜色，能够强烈刺激观众的眼球。它含蓄，甚至含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当你想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它又瞬间溜走。当你想要在显示器上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时，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最后都归于徒劳。在它诞生之后的千年时光里，人们把这种颜色称为天青色。如果说天青是一种颜色，那就是梦的颜色。汝窑因此而闻名。在当时，无疑受到皇帝的青睐，后世更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但多数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其珍贵不易得。倒是徐渭的《墨芍药·题画诗》写得生动：花是扬州种，
平是汝州谣，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明代文人常把好花瓶比作花之金屋，金屋可藏娇，春风锁二乔。对汝窑的热情在乾隆皇帝那儿达到高潮，他仿效在书画上题词的习惯，居然为瓷器题诗并刻在底部。要知道这是极为困难的，因为釉面非常坚硬。在台北故宫收藏的21件汝窑中，刻诗的竟有13件。尽管一开始汝窑在宋代名窑的排行中未能位列榜首，但随着岁月流逝，居然暗度陈仓。所以今天说起五大名窑，必以汝窑为魁，它甚至成为一个神话，一道道光环使人们再也难以认识它的真实面貌。比如关于汝窑的诞生，流行的说法是宋徽宗题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匠人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经过无尽的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其实这句诗出处不详，最早也并非用在汝窑身上。更不必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皇帝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陶瓷史上的颜色，或是出于某个偶然的发现，或是某场意外，或是灾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小步，把边界往前又推了一厘米。汝窑本身也非凭空产生，并不源于皇帝的一时兴起。烧造汝窑的汝州地区，自北宋初年起烧造瓷器，窑厂规模一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影响之广也遍及全国。今天谈论的汝窑只是其中共浴的部分，是其中水平最高的官窑。事实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学界主流的观点也认为，这部分汝官窑的烧造并非始于徽宗。常常我也试图希望还原真相，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但关于汝窑的美，难道不也包含着围绕它的历史、神话、传言与附会吗？汝窑的美像一场梦，穿越千年，无数人沉浸并参与其中，使之丰沛也更迷人。美梦又何必让他醒来？

宋汝窑三足洗，并非天才的创造，却无疑将此类造型推向了美的极致。近代以来的三足砚造型相近，一定还有更早的源头。在汝窑三足盘现身之前，此类造型虽独特，足以吸引人们注意，一度还成为流行商品。但至于造型艺术的历史上，却很难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作品，足以与其他伟大作品比肩。比起三足砚，三足盘似乎做足了减法，好像一个圆面围起浅浅的一圈，垂垂而立，不偏不倚。三足像是不经意间完成的椭球形，嵌入盘的底部，再也没有其他了。但不要轻易被这种表面的简单欺骗，盘沿的高度与盘径的比例是夸张的，想象成一个字，竖与横就完全不成比例。奇怪的是，我们却不因此而感到不适。盘面平平展开，像一面湖水，开阔舒展，一阵微风吹皱水面，产生变幻的细纹。这种细纹原是技术不成熟而产生的工艺问题，文人们却从中发现令人沉醉的美，并派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装饰冰裂。原来不是春风吹皱一池春水，是冬季风动的冰面，更安静了，也更空旷，更辽远。这诗意的美可以通过作家或画家的笔写下或画下，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但瓷器不同。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平面，烧造起来有极大的难度。圆面宽阔，中间的部分没有支撑，极容易下陷。因为烧制过程中，高温下泥坯像果冻那样接近半融化的状态，盘面越大，中间部分因为自身重量就越容易下陷。想要达成平整光滑的表面，需要解决的是力学难题。匠人们靠不可限量的材质，发明出一种叫做支钉烧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就是用几个小钉支撑住盘底，这当然大大降低了下沉的风险。这种做法看似顺理成章，却远比想象中困难。即使是技术水平已经远超宋代的清代官窑，也极少使用。努力是值得的，看似无奇的平面，包含着坚固的结构与力学的美。口沿处微微凸起，形成一道弦纹，这精巧的弧线自然不是偶然的产物，只需对比汝窑水仙盆，就能看出两者完全不同的态度。要实现这条细边并不复杂，只需在做好的泥坯上将立坯刀贴到相应的位置，随着轮车的转动，就生成了这道干净匀称朴素的线，一个完美的圆。它如此含蓄，很容易被人忽略，却并非无足轻重。在这里，我们看到装饰的意图。每每说到装饰，自然就容易想到绚丽的色彩、华美的图案和精巧的雕刻。但显然，这里的装饰却降到了最低，只是一个圆，一条线，却毫不含糊地丰富了器物的美。三足也做得讲究，外形如同倒置的水滴。一般而言，足总是完全处于器物的下部，三足盘却特立独行，它一半超出盘的边沿，像是大力士用一侧肩膀扛起巨石。瓷器本身也的确具有玉石的质感，
甚至在今天，西方对陶瓷的科学分类中，它被归为了石器。这个石是火字旁过来一个石头的石，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三足是点出的三个点，配合弦纹的线和平展的圆面，构成点线面的乐章。它简单到无法再简，却展现出无比丰富而高妙的美。类似的器型再也没有出现，它使之完美，并使其终结。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农业农村部精心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这部纪录片聚焦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创新成果，以全球化视野挖掘中华民族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纪录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好评。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探寻大豆的千年传奇。它从东亚荒野的蔓生野草起步，在中国先民的智慧驯化下，成为滋养农耕民族的五谷珍品，更是镌刻着中华文明印记的生命奇迹。江西九江湖口，这座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正是大豆驯化之路的鲜活见证地。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的充足降水与光照，让这里成为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共生的天然家园。从5000年前的驯化开端，到《诗经》中的文字记载，大豆的每一步蜕变都凝聚着先民的坚守。你会听到老农人用祖传的工具点穴播种，
11: 一把草木灰暗藏着古人对钾肥的朴素认知，也能了解到野生大豆如何从匍匐攀爬被驯化为直立生长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飞跃。大豆被称为田地里长出来的肉，40%的蛋白质含量让它成为中国人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而豆腐的发明更让它跨越口味与消化的障碍走向世界。如今现代科技正为这份古老遗产注入新的活力，育种专家攻克千年的榨荚难题，野生大豆的抗性基因成为了育种的新密码，大豆产业基地实现了豆虫双丰收。让我们循着时光脉络探寻大豆从荒野到餐桌，从传统到现代的驯化之旅，感受农工智慧与科技力量的碰撞共鸣。
3: 大豆，中国粮食作物中的神奇存在，它的祖先一年生野生大豆，遍及东亚地区，却唯在中国被驯化，凝结为中华文明的智慧。它朴实无华，却饱含植物蛋白，滋养着农耕民族的生息。它曾是祭台之尊品，位列五谷，亦是田畴之守护，沃土扬壤。当大豆走上餐桌，便开始幻化万千，成为享誉世界的人间至味。江西九江的湖口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从野生大豆到栽培大豆，从荒野到农田，距离虽近，却历经了数千年的驯化之路。我们的先民究竟以何种智慧，让野生大豆完成了影响人类的伟大蜕变？江西湖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降水、丰富的热量、适度的光照，是大豆理想的生长环境。小满前后种瓜种豆，曹英狗和老伴儿找出了存放大半年的豆种，准备今年的播种。老两口挑选的豆子个头不大，种皮黝黑，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黄色大豆。大豆体态浑圆，饱满可爱，它的颜色也如彩虹般灿烂，除了黄色、黑色，通常还有青色、褐色和双色。大豆的亲戚有很多，我们常见的有豌豆、绿豆、赤豆、扁豆、蚕豆、豇豆，甚至花生，都是可以食用的豆科植物。而大豆被驯化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17: 我们推测，如果说这个诗经的这个记载啊，记载了它以前的传说，诗经本身已经是2780年了，再推测以前到周代以前的情况啊，那就在所谓估计在

0: 千年以前就已经驯化了。
1: 今天老曹家早已不以种地为生，按照节气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豆子，不仅是老人们延续祖辈的习惯，更是对昔日耕种生活的留恋与回忆。播种大豆的第一步是点穴，也就是给种子刨一个小坑，这是农耕过程中最常规的操作。但是老曹手里的工具却与众不同，它是虎口独有的种豆神器。
2: 我这个工具，我们农村土话就讲叫多米啊，多米是我们家乡话。
1: 老曹种了几十年的大豆，他的每一次挥舞看似轻巧随意，但却隐藏着深而不露的功力。不仅深度有讲究，就连株距、行距也有标准。跟在身后的老伴儿熟练地把几粒种豆撒在小坑里，一把草木灰保证了大豆新一轮生命的营养需求。
3: 植物生长过程中间呢，氮、磷、钾是三种最主要的肥料。那么对于豆科作物，特别是大豆来讲，它由于自身带有根瘤菌的作用，所以呢它不缺氮肥。磷肥呢，中国的土地里头磷基本上还是够用的。那么缺的是钾。其实现代科学表明，草木灰里头的主要营养成分是钾。
1: 钾肥可以促进光合作用的产物转化到籽粒当中，从而提高大豆的产量。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人们一直在探索驯化大豆的方法，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调动所有的农耕经验，精心地呵护它成长。那么，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让蔓生的野生豆像其他作物一样直立起来的呢？时至今日，农业考古专家们也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来揭示这个驯化过程的细节。一年一年的精心挑选，一代一代的悄然变化，我们的祖先在田垄间不断的摸索，最终成功的让大豆稳稳扎根，直立成长。在虎口的标准化示范农田里，九江学院的师生正在进行田间调查。与野生豆相比，栽培豆的表观性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柔软细长的茎腕变成了同一品种高度统一且直立粗壮的茎杆。
4: 经过栽培化以后变矮了，不是矮得太厉害啊，能够直立了，这个能够通风透光了，使得更多的这个枝处生长在单位面积上。
1: 站起来的大豆越来越适合大规模的种植，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最终位列五谷，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那么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如此锲而不舍地驯化它呢？与富含碳水的水稻、小麦不同，大豆籽粒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和20%左右的油脂，被称为田地里长出来的肉。很久以前，我们的先民把豆粒蒸成豆饭食用，战国策就曾有这样的技术，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大豆是中国人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蛋白质不仅可以提供能量，还为大脑发育提供必要的氨基酸。但是大豆含有的低聚糖被肠道细菌分解后会使人胀气，而它含有的多种化学成分还会产生豆腥味。后来人们在煮熟的豆浆里加入一定比例的凝固剂，使大豆蛋白质形成网状结构，基本解决了消化和口味的问题。这就是豆腐。
5: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豆腐，连这个英文的这个表达都是豆腐，所以这是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中国人体的这种健康，其实大豆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在湖口，除了豆腐，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豆制品。煎豆粑被誉为有几百年历史的方便面，炸豆参是曾经进贡京城的美味佳肴，而湖口最声名显赫的大豆制品当属另外一种历经千年传承的调味珍馐豆豉。进入大暑，鄱阳湖吹来的南风到达湖口，在这个潮湿炎热却阳光充足的时节，本地的土种黑豆即将迎来一场风味的转化。精挑细选的黑豆被倒入铁锅，大约在七八个小时后才被彻底煮熟。然而一个熟字却隐含着大豆内部复杂的变化，持续高温使蛋白质产生适度变性，有利于被微生物转化利用，而淀粉也达到糊化的程度，这些都是豆粒成为豆豉的必要准备。离开了灶台铁锅的豆粒搬进了新家，阴凉是要避免紫外线杀死微生物，而通风既保证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也为霉菌的生长提供必需的氧气。果然，经过两天舒适生活的豆粒开始长出了白色的菌丝，再过两天霉菌成熟变成了金黄色。这些霉菌对人体无害，我们的祖先早就摸透了它们的秉性，利用它们创造出风味独特的美食，这也是生物技术在食品保存与转化上的早期应用。然而这一切还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才是豆粒变身豆豉的重要一步，发酵。发酵，一种更加高级的技术手段。在封闭的无氧状态下，霉菌产生的蛋白酶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和糖类物质，形成了豆豉独特的风味和鲜美的味道。而鲜正是中国人对味觉追求的最高境界。三天以后，大豆重见天日，开始享受阳光和微风的洗礼，醇类、脂类、醛酮类等成味物质开始积累。当风味重构完成时，大豆正式变身豆豉。通过几千年的农耕实践，我们的祖先发现优质的大豆来自于优良的种子。
6: 这个牛种子也比较好，这个也比较粗，接的那个豆板的也比较均匀。
1: 徐雪莲并不知道它的直观而简单的选种标准已经涉及到生物遗传、品种改良等众多现代科技知识，但是即使它每一年都仔细地挑选豆种，来年的长势却也未必如它所愿。现代科学证实，徐雪莲遇到的问题体现了生物基因传递的复杂性，而这种改变无法预见，每一季的筛选都要等待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来验证，一年只能等一回。又是一个收获季，春天种下的大豆已经开始收割，饱满的豆荚呈现出喜人的金黄色，但是农户们知道，此时隐藏在豆荚里的豆粒并没有完全成熟。古老的野生大豆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干透的豆荚会自己炸裂，把成熟的豆粒弹射出去，这是它们自身繁衍、生命传递的独特方法。然而，当大豆被大规模地种植到农田以后，炸荚就意味着劳作成果的损失。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成功地改变大豆的这个习性，于是不等它完全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再进行人工打荚脱粒，就成为了无奈的选择。但是在附近的田地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聪明的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了收割脱粒。原来这里种植的新品种大豆已经不再榨荚，

0: 大棚里也种着大豆。但是享受着如此高等级的待遇，这些大豆的长势却令人意外，叶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虫洞。原来啃食豆叶的就是这种浑身绿色的胖家伙，豆天鹅幼虫。豆天鹅的幼虫又叫豆丹，是危害豆类作物的害虫。然而正是因为以豆叶为食物，豆丹体内富含 60% 以上的优质蛋白，同时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在江浙的一些地区它可是难得的美味。
1: 你像我们这个豆子现在已经成型了哈，新长出的叶子基本上是我们都是以后不要的，他就帮忙我们把那个新叶子啃掉。所以说呢，他有时候吃掉那个叶子啊，也可以保持一个通风。
0: 大豆和豆丹原本是一对冤家对头，然而在这个基地里，人们却让他们生活在了一起，豆丹也不再被当作害虫。几年前，石论和带领大家建起了大豆产业基地，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利用大豆根茎做原料，种菌菇，养蜗牛，养豆丹。他们以大豆为中心，开展多种经营，提升产业形态，打造大豆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现代育种技术的不断发展，高产量、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新品种不断出现。但是近年来，那些在荒野里自生自灭的野生大豆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前几年，湖口县成立了野生大豆志愿者保护协会，志愿者李清水每年都会在自己的豆田里种植野生大豆。所谓抗性，是植物抵抗寒、旱、盐、碱、病虫害等不利环境胁迫的能力。自然生长的野生大豆直面风雨寒暑、天敌虫害，所以具有优良的抗性。而农田里的栽培豆，在人类提供的良好生长条件下，虽然产量和品质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抵御灾害、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这些没有被人类驯化的、依旧保留着原始基因的野生大豆，正是专家们开启科学育种新路径的指向标。400多公里外的南京，大豆院士盖君义和他的团队正在从野生大豆的基因中寻找新的惊喜。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种质资源库，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的大豆种质库。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和科研的基因库，它是作物改良的核心基础。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大豆产业曾因包囊线虫病遭到灭顶之灾，最终借助中国大豆的抗病基因起死回生。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也得到了科学系统的保护。而江西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正是一座活态的种子方舟，它承载的不仅是人类与自然协作的农耕智慧，更保留着古老的物种基因密码。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是中华农耕文明演化的史诗级见证，它凝练了先民们从荒野中辨识良种与岁月里孕育幽珠的智慧，将匍匐蔓生的纤弱野草淬炼为挺立千年的粮仓脊梁。它承载的不仅是湖口人化野为训的农耕基因，更是中华文明对植物生命重塑的创世之举。当现代科技叩响古老田畴，这深植于湖口沃土的豆麦正以基因之力更续文明薪火，以驯化之志载育未来之种。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听完大豆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小小的种子承载的不仅是果腹的能量，更是中华文明与自然对话的智慧结晶。从湖口

0: 从老农人手中的木锯到南京种植资源库的基因样本，从草木灰施肥的传统农业到生物技术育种的现代突破，大豆的驯化之路正是一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史诗。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纪录片《农工大文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4号、25号 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 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 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 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 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 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 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 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 25号起， 随着雨带逐渐南压， 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 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 而且湿度居高不下， 闷热感明显。 25号起， 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 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革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10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 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AI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 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10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is for the
4: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s.
5: Oh yes.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我是海清。 6月24号，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 郭家坤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 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十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看。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农业农村部精心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这部纪录片聚焦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创新成果，生动呈现出农耕文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展现古老的农耕文明如何在传承中发展创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来一探究竟。当山泉穿过皖南的层峦叠嶂，当鱼池依偎着千年古村，一种延续近千年的生态智慧正在安徽休宁静静流淌。这里是钱塘江的源头，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雨量，茂密森林涵养出清冽的山泉， 为山泉流水养鱼埋下了得天独厚的伏笔。休宁人顺着山势将溪流化作长藤，把鱼池串成瓜果，用青石板垒池，毛竹引泉，创造出长藤接瓜的精妙布局。进蜀口与出水口的科学设计让池水环流不息，汛期拦洪、旱季蓄水的智慧让鱼儿四季安澜。那么这里的鱼不喂人工饲料，只吃房前屋后的石鲜菜蔬与山间茅草，草鱼与鲤鱼混养互补，池水又能灌溉农田。从南宋的新安置的文字记载，到如今千余口百年古鱼池的鲜活遗存，这套生态系统不仅养出了肉质鲜美的泉水鱼，更孕育了独特的鱼文化。红鲤是吉祥的象征，鱼灯承载着年年有余的期盼，孩童周岁放鱼苗的风俗藏着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潺潺泉声走进休宁的山水之间，来探寻这方水土如何以流动的活水为脉，以古老的智慧为魂，让养鱼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感受农耕文明中道法自然的深厚底蕴。
3: 巍巍黄山，万壑生烟，在他南麓的怀抱里，镶嵌着一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安徽休宁。这里层峦叠嶂，不仅孕育了绝世风光，更在千年的岁月流转中滋生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韵味。山泉流水养鱼，一个看似简单却构建起精妙循环的生态系统，正是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生态密码和农耕智慧。休宁地处安徽省最南端，地势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为区域内丰富水资源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华东重要水系钱塘江的源头新安江便发源于此。从高山而下的山泉在休宁境内蜿蜒流淌，众多支流如叶脉般遍布全域，而茂密的森林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优良的水质和超强的水源涵养能力，被誉为生态水银行。汉宫坑村，一座掩映在竹海中的古村落，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建村史。村庄四周环山，中为凹地，五条溪流自高山泻下，最终在村内汇合后奔流而去。这便利而充足的水资源正是村民自古利用活水养鱼的天然基础。雨季将至，村里的河道巡检员吴荣松开始忙碌起来。疏通河道是这个季节的头等大事，正是由于老乡们持之以恒对于河道的维护，才让家家户户的鱼获得了不断更新的优质水体环境。活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能显著提高水体的含氧量。另外，流动的水能及时带走残留的粪便和食物，降低有害物质的浓度，同时又带来新的浮游生物和矿物质，维持生态循环的稳定。从空中俯瞰，汉宫坑村的老乡依山就势，顺着溪流的走向，在其两旁修建了大小不一的鱼池。
5: 这种布局在当地有个好听的名字，长藤接瓜。溪流好比一根长藤，而两旁的鱼池则为瓜。通过溪流这根长藤，将瓜一样的鱼池一个个串联起来。在这个巧妙的布局中，如何将湍急的溪水引入地势高低不等的鱼池，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6: 一种是平的，稍微用溪块把它拦高一点就进鱼池了。第二种是高的往下引，就从边上下去。第三种是高低都不能，中间空的，我们就用那个毛竹砍下来，把它破开，再那个接把它打掉，打过去就引进鱼池了。
5: 在休宁整个山泉流水养鱼的宏大布局中，当地老乡顺水之势梯级而下，以家庭为单位，引水为藤，筑池接瓜，鱼塘与村落相伴，就近于村庄四周和房前屋后。这种巧妙布局形成了人、水、鱼和谐共生的独特生态，代代相传。得天独厚的山泉流水源于自然的馈赠，生生不息的生态画卷赖于乡民的横手。休宁山泉流水养鱼之盛，正得益于此间天时地利人和的交融。早在1175年，南宋学者罗苑在其《新安志》中对古徽州人梳池养鱼的历史就有明确记载：梳池以养者，多鲤鹳与青。这证明山泉流水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休宁至少已有850年以上的历史。近千年的传承，最终发展出一套活态高效的循环农业系统。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一种依托自然山泉活水，通过人工构筑鱼塘、溪坝，在流动水体中规模化养殖传统淡水鱼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在休宁，传统古鱼池大都面积精巧，通常十数平方米，最小者仅约2平方米，池水深60至80厘米左右，平均1平方米水域养鱼5到7尾。鱼池依山就势，形态不拘一格，带有南宋时期简洁雅致的审美意趣。休宁鱼池已经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的营建智慧至今仍影响着休宁人。如今休宁仍完好保存有100年以上的古鱼池1180口，人们又依照这种古法新建了鱼池5211口。传统的古鱼池讲究进水口和出水口平行，建在同一侧的左右位置，从而让整个鱼池保持等高的水位。这其实是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引导池水，造成环流效果，将富含氧气的高品质清洁水源推送并弥散至整个鱼池，可以有效减少死水区。休宁地处山区，汛期的山洪和旱季的少雨是山泉流水养鱼面临的两大隐患。当地老乡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确保鱼池安全与水源稳定的呢？
9: 在反洪水的一个季节，水量如果太大的话会冲垮我们的古鱼池。在这里我们祖先就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用这个纸板，然后在这里把它水量拦到，这样子大部分的这个洪水就会通过我们的河道给流走了，然后小部分的水还保证我们鱼池的一个供水。然后在一个枯水的季节，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水会通过我们的沟渠进入我们鱼塘。
5: 这是一套精密的水量控制系统， 巧妙地解决了饮水、

0: 蓄水和排水的问题，让鱼池一年四季维持适宜的水位。古鱼池方寸之间的精妙设计，凝结着休宁先民厚重的农耕智慧。红鲤和草鱼正是休宁山泉流水养鱼近千年来最主要的鱼种。然而它们并不是本地原生鱼类，它们成规模落户休宁大约可追溯到南宋时期。那时利用山泉流水养鱼已在当地蔚然成风。
1: 现代的基因检测证明，红色的鲤鱼来源于长江水系，是古人从普通的鲤鱼的这个颜色变异个体选育驯化形成的。而草鱼呢，这是来源于江西湖口，通过船运肩挑，经过灰干古道，翻山越岭来到休宁的各个山区。
2: 魂鲤鱼对于休宁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是休宁人保一番平安的吉祥物，第二魂鲤鱼代表着儒药人们官要家族的羽翼，第三魂鲤鱼是休宁乃至整个皖南祭祀祖先的善品，代表着子孙对祖先无上的纯净。
0: 休宁所在的古徽州虽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但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史上这里曾出过19位状元，以一县之地居全国之首。而草鱼在此定居，实则是自然和人工双重选择的结果。在物质匮乏的古代，这种生长快、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的草鱼，无疑是山区人家改善生活、获取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草鱼和鲤鱼的这种和谐共生，事实上是基于物种习性的一种生态互补。喜欢底栖的杂食性鲤鱼与草食性的草鱼混养，通过食性分化实现了生态位的互补。
1: 草鱼占据了水体上升空间，因为它主要是漂浮在水面的这些青草蔬菜，而鲤鱼呢在水底觅食，在水底觅食的同时能够把沉积在水底的草鱼粪便和食物残渣搅动起来，使之随水流流出池外，保持鱼池内水质的洁净。
0: 这种互补结构有效调控了水体生物群落，促进了池水的流动，为维持健康的养殖水环境提供了生态学基础，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利益。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生态智慧远不止于这一池的精妙混养。除了鱼池中的内部生态循环之外，鱼池中的水作为天然的庄稼营养液，也常常被顺势引入周边的农田，为庄稼提供灌溉。这不仅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形成了一个以鱼肥田、以田净水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这山水林田村塘的有机耦合，最终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复合生态系统。这份古老的生态智慧始终流淌在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每一道清波里。即便是养鱼的饲料，老乡们也遵循着取法自然的传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池中的鱼儿享受着与人一样的绿色待遇，老乡房前屋后的时鲜菜蔬，加上山间自然生长的无污染茅草以及林间的青翠嫩叶，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方鱼池中的每一尾生命，从源头上保证了饲料的纯净天然。

0: 山泉流水养鱼已经成为休宁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全县发展家庭养殖户4000余户，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5家。2024年，全县泉水鱼产量突破2200吨，实现产值5.85亿元。未来如何突破高经济价值鱼种的繁育与推广技术，将成为山泉流水养鱼产业再攀新高的关键所在。近千年的山泉流水养鱼，还催生了众多以鱼为魂的舌尖盛宴。
1: 以前每年都是农历那个8月15，一年就是一次吃鱼都不舍得抓的，自己最多吃一条吃鱼的大南麦。现在就自由了，几乎来客人啊，什么朋友啊，人家要一个就逮一个。
0: 一尾泉水鱼游过岁月，温润了寻常人家的一日三餐，映照着中国乡村生活水平的悄然变迁。千年养鱼的智慧，同时造就了精湛的烹鱼技艺。其中200年前便已成名的徽州臭鳜鱼，其腌制的风味奥秘，全凭手艺人的掌中匠心与代代相传。
2: 如果盐多了，它的这个咸味太重，没办法吃；如果盐味淡了，它在发酵的时候呢，又容易腐败，而且呢，发酵的这种酵香味啊，又没有那么纯正。所以呢，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真正有标准的这么一门手艺，而是靠我们长期长年累月的时候腌制，才能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
0: 如今，历经时光淬炼，风味奇绝的徽州臭鳜鱼，已经成为休宁最耀眼的味觉名片。休宁山间流淌的清泉，不仅孕育出独特的流水养鱼系统，同时滋养了绵延千年的鱼文化。这流光溢彩、舞动夜空的鱼灯，就是其中璀璨的明珠。鱼灯游过之处，寄托的是人们对年年有余的美好期盼。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古老的文化血脉在每一次腾转闪烁间生生不息、熠熠生辉。这种对传统的守护，正是山泉流水养鱼得以传承至今最朴素的内心动力。
3: 放鱼喽！
4: 走喽！
5: 放鱼喽！
6: 放鱼喽！
3: 放鱼喽！
7: 放鱼喽！
4: 我们把小鱼放进池塘里，让小鱼陪着悠悠一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
0: 这古老而充满地方风韵的孩童周岁礼，恰如一粒倾落于澄澈心田的种子，悄然萌发出敬重生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初念。
8: 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我们中国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从生态意义上来讲啊，它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个生态智慧。
0: 山为骨，泉为脉，鱼为魂。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顺应天时、巧用地利的杰作。它以流动的活水构建起生生不息的循环，以古老的智慧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方水土孕育的不仅是清冽之水、灵动之鱼，更是中华农耕文明道法自然理念的鲜活写照。
9: 刚刚我们循着泉声走完了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千年之旅，从高山之巅的清泉奔涌到村前屋后的鱼池环流，从南宋书池养鱼的记载到如今产值近6亿元的产业振兴，休宁人用

用双手将自然馈赠化作可持续的生存智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总台精心打造的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熊猫的人。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立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秦岭海拔较高，气候多变，时常有不测风云，随时可能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他们不敢在山沟里扎营，可是又要找有水源的地方，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那就多学习野外生存知识，自救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处理大熊猫在野外发生的紧急情况。于是这几十年间，雍立军从没放弃过读书学习的习惯，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199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独立完成了林区新建公路对大熊猫的影响小型课题研究。2005年，他开展了对大熊猫产崽洞穴的分布及生态学研究，对秦岭大熊猫野外饮水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对兽带鸟红腹锦鸡的行为研究。他全程参与了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业工作。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让雍立军变成一个游刃有余的老手，据说他能嗅到几十米以外危险的味道。近些年，周围群众对于大熊猫的保护工作认可度越来越高，从以前对他们撒气，到现在已和大熊猫做邻居而骄傲，这令雍立军颇感欣慰。每每看到社交平台上那些出圈的国宝逗得亿万网友大笑，雍立军内心也更加笃定，自己选择了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群众见到他们，再没有了几十年前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偶尔也会亲切地喊他们追熊猫的人。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雍立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大熊猫的保护就形成不了合力。要和老乡们搞好关系，就得以心换心。雍立军木讷少言，是周围人眼里的厚道老实人。谁家有个急事儿难事儿的，也会想起请追熊猫的人来帮忙。只要能办，他一定不会拒绝。雍立军后来工作的地点是大古坪保护站，六个人管辖着山高林密、方圆48.12平方千米的保护区。一有时间，他就和同事们骑着摩托车进村入户，走进当地群众。那时，当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孩子居多。秦岭腹地交通不便，谁家有个急事根本来不及出山。有一年冬天，一场鹅毛大雪后，路就封了。夜晚，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雍立军，原来是村子里有一家的老人生了疾病。雍立军一咕噜爬起来，赶紧穿上冲锋衣，发动自己的摩托车，让老人趴在自己的后背上，把老人送往镇医院。风雪呼呼拍在他的脸上，积雪覆盖的山路一步三滑，雍立军愣是把人送到了。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不然急性肠炎发作起来可能要命。看到老人打上了点滴，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他才返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到了站点，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叫老雍，去请老雍，这是大家的口头禅。山里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红白事，村民们最喜欢请雍立军去料理，因为对他放心。谁家有急事要用车，就跑去站里找他做司机。不知不觉，老雍成了大家心里的公道人，邻里有矛盾了，也找他去评理。有人挖笋了，砍竹了，村民的牛羊跑到保护区里了，
哪条沟里、哪道梁上被人安家了、下套了，村民很快就会给保护站提供信息，甚至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他。以心换心，群众从抱怨的人变成了自己人。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凝聚了更坚实的群众力量。2021年，雍利军49岁了。从20岁到49岁，29次春秋轮换，雍利军已经在秦岭行走了3万多千米，接近绕地球赤道一圈。要问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所有青春都默默献给了大熊猫，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就是父亲吧。雍利军有弟兄三个，他最美好的记忆是放学回家就看到教授和学生们与父亲在院子里讨论着大熊猫的科考工作，分享着今日上山巡查的收获和开心的事情。大家哈哈笑着，或干脆饮一碗母亲酿的山果水酒，望着满天的繁星，共享同一个大自然。他也曾随父亲一起巡山，那时父亲把保护大熊猫当成了终生的事业，成了大熊猫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靠着那种不怕苦与累的倔强，似乎任何难走的山路父亲都可以征服。那时的父亲在他眼里不仅是护熊使者，更是一个大英雄。我会沿着他的脚步走，他在前面，我一直看着他。我的水平现在还不如他，但是我会努力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雍利军默默在日记本里写下对父亲的敬仰和对自己的誓言。护水家风传四世。汉江三千里，经过的第一城是汉中市宁强县，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宁强县汉江园村，经过的第一户人家是张邦贵家。宁强古称宁羌，自古就是陕川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李白《蜀道难》中难于上青天的古道就包括今日的陕西宁强到四川广元的道路。如今古时的天堑已变通途，七月的西安已经被40度的高温烤成火盆，而宁强汉江园村的老张却让我们来的时候多带外套。这里的温度还是比西安低5-6度，晚上就更明显了。汉江园村也就成了大都市燥热不安的人们神往的避暑地。西安到宁强是通高铁的，全程需110分钟，只是上高铁前气温还是42度，下高铁时已经是31度，凉爽，却又袭来一阵小雨。没关系，雨中探访汉江园岂不更有意境？我执意不用停留，其实早就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张邦贵老人的家，那是写了一江诗歌和历史的汉水源头的第一户人家。来之前，做媒体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张老先生从2003年开始就自发承担起保护汉江源头的责任。10多年间，每天都可以在河边看见张老先生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步行5000米，一路将村民和游客遗留的各种垃圾捡拾干净。村民们说，早些年通往汉江源头的路还不是这样平坦，都是原生态的羊肠小道。密林之下，仅有100多个人的汉江源村还是一片秘境。后来不断有人外出打工，好几年不归家，孤独的村庄掩映在浓翠浅白间，像一个垂垂老者。

清理自家附近的河道，从扫一屋逐渐变成了扫天下，垃圾越捡越远，直至踏遍5000米的河道。有一次，张邦贵正在河边捡拾垃圾时，突然天降大雨，一块滚石从山上落下，幸亏他躲闪及时，才没被砸中。得知这惊险的一幕，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去了，但倔强的他并不为所动，反而热情更盛。在捡垃圾的途中，他见人就提醒，这水不光我们吃，北京、西安的人也在吃，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以上是我从媒体朋友那儿听到的故事。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在2018年去世了。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便生了探访汉江源的念头。可是他又在哪里呢？从宁强县城出发，沿108国道朝黄坝驿方向行驶10000米，道路右侧出现了一个小广场，广场石壁上写着醒目的四个字，汉江源头。路过石桥，顺着沿河修建的公路前行，就到了汉江源村。它被大家称为汉江流过的第一个村庄，当地村民更喜欢把面前的河叫做玉带河，它是汉江的南源。眼前的涓流并不及我家门前的渭水石头河宽敞，甚至可以说是一湾不到2米宽的小溪，沿着峡谷流淌而下。我们沿着窄窄浅浅的小溪而上，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好像是杏树呢。这时节，有些杏子已经成熟，金黄金黄的，风吹来，把一阵果香送进心脾。看见杏树，我倍感亲切。在我的印象中，有杏树的地方总会民风淳朴一些。相传三国时代，东吴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的人，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人则栽种1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他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常年累月竟栽下10余万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巨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需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百姓。杏林佳话的故事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我预感在杏林小道一定会遇到不错的人。这条小道被修得很齐整，一段平路，一段台阶，秦巴山区的村道多是如此，涉级而上，5步一景，10步一品，不同的路段和弯道处精心打造有不同的乡间小品，蔷薇、月季和格桑花见错而生。四围的山在蓝天映衬下莽莽苍苍，却比秦岭北麓的群山更多了几分秀气，像江南的女子，温婉明媚。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 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十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沪水家风传四世。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一做就是17年。以前跟着爷爷做，现在跟着父亲、妻子和儿子做。大家打趣他，别人继承爷爷的祖产，他继承爷爷的义务劳动。是的，没有钱。但张邦贵平日里经常给张继荣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这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工作，只有河干净了，环境好了，人们才能来，你在家里才有好营生。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很爱干净，我小时候经常去他院子里玩，虽然房屋那时候还是土坯的，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院子里没有一根杂草。我们席地而坐，听着玉带河的潺潺水声，他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老人家一生都很勤快，常说福不入脏门，一勤无难事。我是孙子辈里比较爱干净的人，爱打扫屋子，他就最爱我，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在他的记忆里，爷爷似乎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早年间就开始做农家乐了，那时候也不挂什么牌子，客人来了热情招待，再简朴的碗筷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

干净、勤快、爱护环境卫生，是爷爷留给张继荣的家风，从小便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十几年前，张继荣随打工潮去了外面的世界，在工地上辛苦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虽然大都市的繁华迷人眼，但他还是想念家乡的绿水青山。2000年年初，他成了返乡发展的第一人。可是做什么营生呢？张继荣有一门粉刷的技艺，便去十里八乡打零工。虽然奔波辛苦，却每天都能回家来。爷爷有一次把他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不出去发展了，就要把河护好。我预感很快咱们这里要发展起来。现在来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咱们这里的好山水、好风光来的。但如果没人爱护环境，没人把水看好，名声很快就臭了，没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要把水源地保护好。”诚如张老先生所料，随后一切都在迅速变化。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咱这汉江源头如果污染了，还能把清水送出去吗？村民们吃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讨论。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生计，乡亲们可以养猪、放牛、种植椴木香菇，导致树木生长的速度往往赶不上被伐的速度。原本遮天蔽日的树林日渐稀疏，水土存不住，汉江源头的水量通常只有碗口大，河里常年堆积着枯枝烂叶，一下雨，河水就变得非常浑浊。最终，经过多次协商，村里开始下狠功夫保护水源，环境好起来了，可日子怎么才能更好？种茶，发展旅游。村里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河道两岸千余亩可耕地进行流转，用于种植茶树、果树和中药材。张继荣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只见满目低翠，和远处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让人心旷神怡。近几年，县上还实施了文旅兴县的战略，以汉水源森林公园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亮点，在主要景点沿线开发建设了一批以度假休闲、森林体验、森林康养为主题的森林旅游项目。这些年，村里一直在探索一条既能保护水质，又能让村民获得收益的道路。张继荣因此还多了条营生，开办农家乐。汉江水源的清澈见底，很快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寻着一江清水的传奇。朝着张继荣指给我们的方向看，远远的就见几座两层小楼散落在山脚下，橙黄墙壁、暗红门窗、黑色屋瓦。此时已经临近中午，屋顶升腾着些许炊烟，好一幅现代版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图画。生态环境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往日清一色的土坯房变身为漂亮的小洋楼，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但正因如此，张继荣深知，清澈见底的水、满目苍翠的山、干净清新的空气，才是拥有这一切营生的基础，更要把环境保护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虽然拥有这里的好山好水，同时也与贫穷和闭塞为伴，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去探水源时，腰上别一把镰刀，要边走边开路。张继荣回忆，从山顶到河谷是人工开发出来的陡峭贫瘠的坡地，到了夏天，山洪和泥石流经常将土包掉，也会卷走庄稼人一年的希望。
现在

环境好了，生计也有了，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张继荣始终铭记爷爷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还发展了一支张家军。张继荣先是瞅上了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计们，每天给他们讲捡垃圾的好处，既能锻炼身体，还转了好地方，见到了河边很多稀奇的事情。果然，从小就是孩子王的张继荣说动了五六个老伙计，他们有时三三两两，有时全部出动，清晨五六点就出发，沿河道走上5000米，来回3小时，行走4-5万步，清理河道垃圾。慢慢的，大家习惯了这样结伴而行，碰见游客时，游客经常给他们拍照，为他们点赞。人在鼓励下，就会更加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了，游客们不但很少乱扔垃圾，一旦碰见我们巡河，还会主动把垃圾给我们。张继荣说，我们一行5人，随着张继荣一路溯源而上，索性也体验了一下捡垃圾的工作。置身于清水河畔、层林之间，工作也显得没那么枯燥了，反而更像是在休闲。耳旁流水潺潺，有的地方水势高，溪水便顺高处跌落下来，飞溅起雪白的水沫，潺潺声变成哗哗声。有的地势落差大，就飞成一条瀑布，水花飞溅起来，打湿我们的衣衫，丝丝凉意送走了种种烦恼。倘或遇到岩石阻隔，河水便分成2道，洁白平坦的大石头成了天然的白玉床。我伸开双臂，躺在山水的怀抱中，使劲儿呼吸着大自然的味道。这样就时而卧的感觉，阔别已久，那还是我儿时在家乡的石头河上拥有过的惬意与满足感。歇会儿，看看风景。张继荣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步行，却怕我们撑不住，便建议就地休息。鱼，助手小娜喊了起来，我赶忙翻身查看，果然见鱼儿悠然自得，甚至连人都不怕。谁说水至清则无鱼，这青鱼在清澈的水里游着，阳光把它的影子映在河床上，就像是在空中游动。河床上散布着各色小石头，乳白的、橙黄的、有绿条纹的等等，像碎在水底的彩虹。我在它们中寻找着让自己满意的形状和色彩。嘿，雄鸡报晓。小娜捡了一个形状颇像金鸡的石头拿给我看，那是我的属相。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运气就起于那片杏林。我强烈要求待会儿走的时候要拿矿泉水瓶装一瓶江汉源头的水回去，这可是长江支流汉江的源头啊。这隐秘之地竟被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看护得这样好，这样温柔地对待。大家被我的幼稚逗得哈哈大笑，可如今的蔚然成风却是在最开始的不被理解下慢慢转变而形成的。首先就是妻子不理解，他觉得又不给我们发一分钱，家里杂事也多，尤其是开办农家乐以后工作更多，为啥子还要出去捡垃圾，做那3小时的义务劳动呢？张继荣说。那你怎么说服他的？没啥子特殊办法，用爱情。张继荣笑了起来。妻子不支持，他偏就拉着妻子一起去河道过二人世界。两人沿河散步，遇见漂亮的野花，张继荣会十分有眼力劲儿地折给妻子一束。没有哪个女人不爱花，终于在这样的义务劳动式的浪漫中，妻子理解他了。
父亲张世义后来也加入了队伍。刚开始我太忙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替我去。后来发现每天走路好像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帮助。老人家现在80了，身体依旧很硬朗，很难说不是这十几年跟着我走河道捡垃圾锻炼的。张继荣其实对家人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年他去浔河，突然下暴雨了，眼看着山洪就要爆发，他赶忙躲进凉亭里。平时温顺的河水好似发怒的狮群咆哮着袭来，差点吞噬了他。所幸雨停得快，自己才得以脱离危险。如今在汉江源的浔河队伍里，总能见到衣着朴素却精神抖擞的张家军。张继荣把自己13岁的小儿子也带了进来，这是对他最好的教育。我能传给他的最好的家风，就是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并不觉得劳累，还成了游客相机里的环保小网红。有时候游客看见他们会问，给你们一个月发多少钱？没得钱。那你们为啥干？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张家军如是回答。也许他们不是很能领会生态文明的价值，也说不出来高大上的答案。面对采访甚至面红耳赤，害羞且紧张，但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有青山绿水才有好营生，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要代代传下去的家风。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很普通的名字，张邦贵、张世华、张世科、张继友、张世光、张世义、张继荣。

汉江边上渭水人。90后李鹏博并不是和汉江水长大的，他的老家在周至县秦岭北路的小村庄里。童年的小河流淌着无尽的快乐，放学去河里摸鱼抓螃蟹，用玻璃瓶子装回小青虾和田螺。倘若大人们顾不上他们，小伙伴们便自己在河边架起石头，点上火烤了来吃。那水是清甜的，可以喝。那河边的湿地里埋着脆甜的茨菇、马蹄莲。可也不知从何时起，纺织厂便从稚嫩的孩子手中夺取了那条河。河水渐渐发黑，渐渐干涸，似乎随着无际的童年一同消失了。可是小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那时节，只要能吃饱肚子，谁还顾得上环境问题？即便老人们面对发臭的河床叹息不止。李鹏博终是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 36.5%。 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

0: 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邢瑶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前文说到，在《茶经》中提到了邢瑶的特点，后世沿用至今的就是颜色中的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邢瑶的白其实仍然白得不够，而这件双龙耳瓶放在当时还是其中比较不白的一件，顶多算是灰白。但是这件不那么白的白瓷倒是深得我心。这种瓶的耳不只是装饰，它也是把手，有着实用功能。早期陶瓷器先要满足日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古希腊的陶瓶也多有类似的耳。这是陶瓷史上最优雅的耳，龙形，矫健而不凶猛，高高抛起，最高处扭身下探，如入瓶口寻水。耳的制作工艺和瓶身完全不同，瓶身是在转动的轮车上拉坯成型，耳朵则完全是捏出来的，就如儿时玩泥巴或是捏橡皮泥。左右两边虽然尽力保持对称，但难以彻底达成，却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动势，意外的精彩。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还在元朝以后，民间喜好也只能偷着用，而唐朝百姓没有这种顾忌，瓷器上用起来大大方方，器身壮硕，神完气足，肩部丰满鼓胀，腰部却收出秀气，若被察觉却能强化出腰身的秀美，肩部往上猛地一收，拉起长长的弧度，更显清秀挺拔。瓶口一撑成了盘口，继续往上渐渐张开，口沿一翻，勾出一道弦纹如边界。瓶口呈倒梯形，渐棱渐角，柔中就带了刚。器形的精妙处恰恰是壮硕中含着秀美，秀美中带着刚强。雍正时致敬经典，人们烧造了同样的款式，器形更显秀气，却失了神气。早期瓷器的釉在烧制时很容易往下流动，匠人们想到方便法门，靠近底部留出一部分空白，成为缓冲区，任釉流淌。这当然是个无奈而又偷懒的办法，往下流的釉无法控制，有时难免流得一塌糊涂。这件瓷瓶下部没有釉，当然是懒办法的结果，但这次流动不多，下部形成斜斜的一道，像是披肩。它在均衡中创造了不均衡，在绝对的静中生出了动。肩上沾了一小块，无疑是烧造时的意外，成了产品的问题。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出于匠人的意愿，是某种点睛之笔。

唐·鲁山谣《花瓷腰鼓》。有如暗夜之光，毫无征兆，深沉黑夜中绽放的烟火。大唐气象万千，瓷器上却只有南青北白，寡寡淡淡，也有浓妆艳抹的三彩，却多埋藏于地下，守护着逝者的安宁。只有鲁山花瓷意外展现着盛唐气象，后世却少有人知。放在今天来看，这都不是个小物件，长近60厘米，只看图容易以为是哑铃，使者一眼可看出是腰鼓。瓷器玉质金生，似乎做成乐器顺理成章。商周时已有原始

瓷纯鱼模仿的是青铜器。纯鱼是军中乐器，指挥进退的。但当时瓷器太过原始，无法使用，仅用于陪葬，以次充好。不过今天却有瓷乐了，在旅游景区博游客一笑，乐器种类倒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腰鼓是敲击乐器，但不以瓷发声，两端要蒙上皮成为鼓面。作为瓷器，这件腰鼓体量巨大，挂在身上负担沉重，看似有违常理，其实却大有来历。玄宗精通音律，霓裳羽衣曲是其名作，宰相宋璟也雅好音乐，善鼓。一次与玄宗谈论鼓的时候说道，不是青州石磨，即是鲁山花瓷。青州石磨是一种陶，以制砚闻名，鲁山花瓷鼓说的就是这件，现在也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抛去鼓的功能，这的确是一件精彩的瓷器作品。鼓身中间细如束腰，两端舒缓展开，却放而能收，口沿处弦纹一勒，把力蓄住，收放自如。弦纹共有七道，由两端往中间收，在正中汇成一处，弦纹间距大体一致，产生稳定的节奏，只是鼓身起伏如音调变化，气身均衡平稳，却饱含力量。此鼓通身黝黑，仿佛一切光线都要沉入其中，但越黑暗越有力量在黑暗中聚集等待，终于爆发，如白色火焰。夜越黑，光越亮，光又不是纯粹的白，白中闪着蓝光，如梦如幻，如云霞飘渺，无拘无束，肆意挥洒。它开启了陶瓷之美的全新天地，它起于新的技术，却终于美。此后宋代崛起的钧窑，至清代窑变釉的绚烂无比，都由此而生。也许是太过强烈，鲁山花瓷自身消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它与宋代以来文人所欣赏的含蓄内敛似乎相悖，连万千变化的钧窑也放弃了沉沉的黑，色彩更多，却不再恣意放纵，宛若一个双重隐喻，它从黑暗中诞生，又陷入历史的沉沉黑暗之中。

五代月窑双髻罐。这件双髻罐出土时平平无奇，但是考古人员发现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细节，罐身上刻了一个字，官员的官。任何古代器物上的文字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官字更是不同凡响，可能是某种身份的标识，代表它源自宫廷。但一切矛盾便由此展开。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是笨拙而粗率的，外壁的曲线毫无顺滑可言，有如在山路上一路颠颠簸簸顺势而下，圆也不周正，仿佛是尚未出师的学徒习作。器身如此，歪斜的口沿更为明显，这并非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只是制作圆形器物的基本要求。双髻草草一捏，随意粘在肩上，如果真要系上绳，感觉随时都会脱落。还有这官字，歪歪斜斜，敷衍了事，简直是马虎学生的随手一涂。难以想象为宫廷烧造瓷器却如此漫不经心，而皇帝见后还能欣然接受。还有这官字的位置也值得怀疑。

0: 占据瓷业半壁江山。到五代，技术则更进一步，后世龙泉诸窑青瓷都有赖于越窑的技术积累。反观这件双髻罐，则无疑是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不只是颜色，釉面还满布裂纹，这里没有丝毫装饰的企图，同样只是技术的不成熟所导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认为这样一件瓷器是贡玉的产品都颇值得怀疑。毕竟宫廷所追求的向来是精益求精、细腻典雅、完美无瑕。所幸美从来就不会被宫廷所统治，尽管的确有可能遭到扼杀。如果说宫廷美学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服从了某种美的意志。当我们抛开宫廷的工艺的视角，单从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就不得不承认它是陶瓷艺术史上的杰作。尽管工艺细节处处显得笨拙，但整体造型却表现出娴静优雅的气度，且不失力量。它的釉色让人联想到土地的质朴，表面的裂纹让人感受到坚实背后的脆弱，如一切生命。它没有任何装饰的意图，却在沉静中展现出亲切与温暖，让人情不自禁要以手指触摸，以掌心爱抚，却又不曲意逢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独立的品格。它的线条洗练，在高度的简洁中展现出细节的微妙变化，口沿微微外翻，颈部修出一道细细的弦纹，但足却取消了。这看似简单的造型，却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工艺的不完美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使之超越物质本身，而进入精神的世界。但这一切与宫廷审美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冠身上的冠字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最终我从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冠字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只是简单的沉浸于它的沉静与质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

0: 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 25号起， 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 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革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10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AI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 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10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3: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人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2: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 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 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24号， 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 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

0: 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初长成。宋代瓷业的发展加快了脚步，窑口遍及全国，工艺持续进步，新风格不断涌现。除了仍在民间广泛流行使用，瓷器也越来越受到皇家和文人的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不但被用作礼器，宫廷还专设了官窑。风格的探索从未停止，宫廷的审美与民间的喜好在时空交错中并行不悖。但简洁素雅的风格无疑更受宫廷和文人重视，也更受后世推崇。宋汝窑吴文水仙盆。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汝窑，书上所见的汝窑名器更是烂熟于心，但当我在台北故宫迎面撞见这件水仙盆时，依然震惊不已。无可替代，全世界的汝窑只有67件，台北故宫藏有21件，而这件是唯一不开片的。这是导游的标准解说词，每一位说完就带着团队赶往下一处名器。游客隐约留下一点模糊印象，也仅止于这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宋代瓷器，而就连这一印象也会渐渐变得模糊。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瓷器，我在它面前停留良久，凝神观看每一处细节，仿佛要用眼睛把它一点点吞下，再反反复复咀嚼。我粗鲁地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全然不顾来往的流动人群。它看上去如此简洁，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但处处细节却展现出巧思与精妙设计。这是个椭圆形的深盆，尽管仍然是规则对称的几何形，像是个压扁的圆，但其实和圆形完全不同。它无法在轱辘车上拉坯成型，而完全需要依赖模具来完成。盆壁由下而上缓缓张开，优雅从容，口沿处干干净净一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但下部吃力地凿出一道凹槽，接着扎实地凸起一道边，立即就显出了坚实的分量。重心下沉，而四足轻轻一落就稳稳扎住。足处理得精彩，足边宽阔，稳稳承住盆身，但往下忽的一收，紧紧勒起，最下端就鼓鼓胀胀，蓄满力量。底足的细节仍不放过，微微拉起一道弧线，四个足便似脚尖点地，更像技艺高超的演员踮起脚在指尖上舞蹈。除造型的精妙外，颜色更要大殊特殊，如雨后天空初晴的微妙色彩，并没有秋高气爽的通透，也不是乌云压境的重拙，它甚至算不上一种出众的颜色，能够强烈刺激观众的眼球。它含蓄，甚至含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当你想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它又瞬间溜走。当你想要在显示器上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时，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最后都归于徒劳。在它诞生之后的千年时光里，人们把这种颜色称为天青色。如果说天青是一种颜色，那就是梦的颜色。汝窑因此而闻名。在当时，无疑受到皇帝的青睐，后世更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但多数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其珍贵不易得。倒是徐渭的《墨芍药·题画诗》写得生动：花是扬州种，
平是汝州谣，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明代文人常把好花瓶比作花之金屋，金屋可藏娇，春风锁二乔。对汝窑的热情在乾隆皇帝那儿达到高潮，他仿效在书画上题词的习惯，居然为瓷器题诗并刻在底部。要知道这是极为困难的，因为釉面非常坚硬。在台北故宫收藏的21件汝窑中，刻诗的竟有13件。尽管一开始汝窑在宋代名窑的排行中未能位列榜首，但随着岁月流逝，居然暗度陈仓。所以今天说起五大名窑，必以汝窑为魁，它甚至成为一个神话，一道道光环使人们再也难以认识它的真实面貌。比如关于汝窑的诞生，流行的说法是宋徽宗题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匠人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经过无尽的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其实这句诗出处不详，最早也并非用在汝窑身上。更不必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皇帝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陶瓷史上的颜色，或是出于某个偶然的发现，或是某场意外，或是灾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小步，把边界往前又推了一厘米。汝窑本身也非凭空产生，并不源于皇帝的一时兴起。烧造汝窑的汝州地区，自北宋初年起烧造瓷器，窑厂规模一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影响之广也遍及全国。今天谈论的汝窑只是其中共浴的部分，是其中水平最高的官窑。事实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学界主流的观点也认为，这部分汝官窑的烧造并非始于徽宗。常常我也试图希望还原真相，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但关于汝窑的美，难道不也包含着围绕它的历史、神话、传言与附会吗？汝窑的美像一场梦，穿越千年，无数人沉浸并参与其中，使之丰沛也更迷人。美梦又何必让他醒来？

宋汝窑三足洗，并非天才的创造，却无疑将此类造型推向了美的极致。近代以来的三足砚造型相近，一定还有更早的源头。在汝窑三足盘现身之前，此类造型虽独特，足以吸引人们注意，一度还成为流行商品。但至于造型艺术的历史上，却很难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作品，足以与其他伟大作品比肩。比起三足砚，三足盘似乎做足了减法，好像一个圆面围起浅浅的一圈，垂垂而立，不偏不倚。三足像是不经意间完成的椭球形，嵌入盘的底部，再也没有其他了。但不要轻易被这种表面的简单欺骗，盘沿的高度与盘径的比例是夸张的，想象成一个字，竖与横就完全不成比例。奇怪的是，我们却不因此而感到不适。盘面平平展开，像一面湖水，开阔舒展，一阵微风吹皱水面，产生变幻的细纹。这种细纹原是技术不成熟而产生的工艺问题，文人们却从中发现令人沉醉的美，并派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装饰冰裂。原来不是春风吹皱一池春水，是冬季风冻的冰面，更安静了，也更空旷，更辽远。这诗意的美可以通过作家或画家的笔写下或画下，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但瓷器不同。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平面，

烧造起来有极大的难度。圆面宽阔，中间的部分没有支撑，极容易下陷。因为烧制过程中，高温下泥坯像果冻那样接近半融化的状态。盘面越大，中间部分因为自身重量就越容易下陷。想要达成平整光滑的表面，需要解决的是力学难题。匠人们靠不可限量的材质，发明出一种叫做支钉烧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就是用几个小钉支撑住盘底，这当然大大降低了下沉的风险。这种做法看似顺理成章，却远比想象中困难。即使是技术水平已经远超宋代的清代官窑，也极少使用。努力是值得的，看似无奇的平面，包含着坚固的结构与力学的美。口沿处微微凸起，形成一道弦纹，这精巧的弧线自然不是偶然的产物，只需对比汝窑水仙盆，就能看出两者完全不同的态度。要实现这条细边并不复杂，只需在做好的泥坯上将立坯刀贴到相应的位置，随着轮车的转动，就生成了这道干净匀称朴素的线，一个完美的圆。它如此含蓄，很容易被人忽略，却并非无足轻重。在这里，我们看到装饰的意图。每每说到装饰，自然就容易想到绚丽的色彩、华美的图案和精巧的雕刻。但显然，这里的装饰却降到了最低，只是一个圆、一条线，却毫不含糊地丰富了器物的美。三足也做得讲究，外形如同倒置的水滴。一般而言，足总是完全处于器物的下部，三足盘却特立独行，它一半超出盘的边沿，像是大力士用一侧肩膀扛起巨石。瓷器本身也的确具有玉石的质感，甚至在今天西方对陶瓷的科学分类中，它被归为了石器。这个石是火字旁过来一个石头的石，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三足是点出的三个点，配合弦纹的线和平展的圆面，构成点线面的乐章。它简单到无法再简，却展现出无比丰富而高妙的美。类似的器型再也没有出现，它使之完美，并使其终结。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 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

0: 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克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

0: 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方面的访问对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美伊在核查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3号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对于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佩泽西奇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的首访国，本身呢就是一种信号宣示。首先呢就是公开感谢巴基斯坦在谈判当中的斡旋，表明呢巴基斯坦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而是深受伊朗方面信任的居间斡旋调解方，也是在暗示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可能会得到伊朗的高度重视和信任。那么这对于后续巴基斯坦继续发挥调解人作用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二是呢，借由巴基斯坦的力量，佩泽西奇扬也可以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博弈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来巩固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既定路线，反击伊朗国内存在的这种所谓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是投降表现的这种说法和指责。三是呢，也为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谈判明确了框架。 我们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公开确认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那么本质上呢是

0: 以调解方式口为伊朗的核心立场做了第三方背书，也避免后续美国方面单方面对于备忘录以及相关谈判内容进行解释，让伊朗陷入到被动和罗生门当中。所以总的来看呢，此访的积极作用还是在于巩固调解机制，以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美国和伊朗所存在的这些核心立场差距呢，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而出现任何的缩小，未来的谈判以及相关的这种博弈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表态不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双方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定性为伊朗所做的重大让步以及所谓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

0: 启阳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那么这一表态是否为美伊后续谈判画下新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巴基斯坦方面以调解方身份公开地确认了弹道导弹议题从没有摆上谈判桌，从未列入议程。那这种说法所带来的效力与影响其实远超伊朗自身单方面的宣示，实质上呢，也是给后续的谈判划设了一条有国际背书的新底线。首先呢，它是明确了后续谈判的内容边界，如果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提及，那么任何试图在后续60天框架内引入弹道导弹议题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为越界。第二呢，就是它暴露了美伊之间的深层裂痕。特朗普此前呢是表态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坚持未来任何的潜在长期协议必须附带着导弹削减条款。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公开确认呢，让美伊的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日后想要施压美方将导弹议题推上谈判桌的难度肯定会显著增加。第三呢，这也意味着导弹议题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主要爆点，甚至呢是导致美伊最终停火失败的一个重要导火索。那我们知道，在60天的窗口期内，美方为了稳定油价可能会暂时搁置弹道导弹议题，但是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并且呢还可能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来迫使美方重新审视这一妥协。但伊朗方面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平衡还是国家安全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那么这就导致未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立场对抗可能仍然是在所难免，局势呢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的新变数。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同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海峡开放的及时效应呢，的确是显著的。那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在持续回落，战争溢价快速的消退，国际海事组织呢也启动了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阿曼也是在协调开辟临时航道。那所有这些都是冲突爆发以来非常实质性的一种降温信号。但是对这种积极作用呢，也不应当过度的夸大。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美伊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具有怎样的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力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变化啊，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毕竟在美国国会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的，而现在白宫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这种分裂，这并不是国会倾向的那样的一种局面。第三呢，国会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啊是比较敏感的，而现在呢，由于美国公众受美对伊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层面的不满在汇集，所以国会也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案的方式来表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当然了，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中期选举年之中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会非常的尖锐，而且呢，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竞争也会尖锐。而国会议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以一种更有助于自身选举获得成功的方式来处理美对伊的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所以目前看啊，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共同决议案啊，总体展示出来的是白宫处理对伊的谈判和战争的不满，当然也是表达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处理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0: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颁布以来，首次由参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该投票大概率仅具象征意义。那么明知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是否说明在共和党内部，有关总统战争权利的分歧也在扩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换言之啊，国会试图为白宫的相关的政策做决定。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美国宪法制定之后，白宫或者说行政机构在对外动武的问题上往往是自行其是，这导致出来国会和白宫之间的长期的激烈竞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啊，虽然谈判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呢，由于谈判的 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白宫呢又不断在发出关于对伊朗可能再次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也引发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对伊朗这种现有政策之中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这种战争泥潭的这种担忧。当然了，

0: 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不再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这个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1: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那么这一象征意义究竟有多大？象征意义能否转化成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0: 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由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关系的互动啊，它有自己内在的这种规律，往往是如果白宫的总统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的时候呢，国会在对总统的约束力是非常低的，而当总统处在一个被动的或者是地位遭受削弱的状态呢，国会展示出来会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和塑造力。现在呢，白宫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自己认为能力比较强的一种总统了，权力非常巨大的总统，但是呢，由于白宫在处理对伊朗政策中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出来自身在美国国内啊，今年的这种政治环境下啊，权力基础遭受削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刺激了国会在相关重大议题，尤其是美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间的议题中间，展示更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了，由于国会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它有拨款权，而白宫如果要在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实施中进行一个战争相关的规划的话，它会需要有更多的拨款。而如果国会拒绝为白宫提供拨款的话，这会使得白宫在处理对伊政策中间丧失灵活度。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各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而美对伊朗的谈判，或者是接下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好，都会引发出来国会两院议员们的高度的这种关注。所以这一次啊，限制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这种决议案啊，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啊，由于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有这种现实意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号、25号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临近月底时，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大城市中石家庄、乌鲁木齐、郑州都可能出现高温。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持续。25号起，随着雨带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缩减，但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25号起，虽然华南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

0: 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24号，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在温州举行，包括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在内的100多名中美战略界、智库专家等，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人文交流等议题充分探讨。与会嘉宾均强调，民间交往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化解误解最持久、最柔软的力量。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夯实中美关系民意根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

0: 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此外，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黎以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以色列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继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5: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李总统的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7: 黎巴嫩总统的表态是黎巴嫩政府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因为黎巴嫩政府多年以来在黎巴嫩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者呢都对黎巴嫩的主权形成了比较大

0: 党的威胁。国内的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了黎巴嫩的主权，因为在黎巴嫩国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是一支民兵力量，但是它并不服从黎巴嫩政府的领导，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历来在黎巴嫩国内是被称为军中之军，甚至有人说它是国中之国。所以黎巴嫩的这一届政府从一上来就多次表示说，黎巴嫩国内只能有一支军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一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国内的问题，就是他要简单的说，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国外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到现在为止是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从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参加谈判的最终目标，就像黎巴嫩的总统说的，是要第一次要恢复黎巴嫩的那个所有的领土，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彻底的撤军。另外一个呢，要恢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黎巴嫩的政府军是唯一在黎巴嫩国内有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组织。
1: 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黎以局势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伊会谈对黎以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都离黎巴嫩很远，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然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盟友，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伊朗从这一场谈判一开始，伊朗就要把伊朗这一条战线和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坚决要求就是把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这条战线切割开来。但是呢，美国为了那个和伊朗达成协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确实现在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那个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1: 以色列方面23号出席黎以新一轮会谈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那么黎以停火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它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 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十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难解决的。
1: 基于各方表态，美国斡旋下的里以会谈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因为那个现在在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三条线。那么第一条线是在黎巴嫩的地面上，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的爆发军事冲突，这是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是把其他参与方都排除在外了，比如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伊朗。然后同时呢，在瑞士的会谈又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也要决定黎巴嫩的命运，但是在瑞士的会谈呢，又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排除在外，是由美国和伊朗那个决定。那么现在即将会谈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又是第三条线，然后这条线是在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会谈，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个即便这条线上会谈取得成果，那么过去两个月以来也不断的取得成果，说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要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但是最终没有停了。因为没有评论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会谈中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所以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这三条线现在是交织在一起，说单单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谈达成什么协议，它的效果是很小的。
2: 俄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俄乌和谈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作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从俄总统的最新表态来看，俄乌之间和谈重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

0: 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草案的这个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所以说啊，这个内容特别丰富，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普京一下提出三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是以2022年为基础进行谈，还是以2024年为基础谈，还是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谈？我觉得这个是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我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条件是混乱的。如果是2022年的话，那就是回到顿巴斯。如果是2024年的话，那就应该是，乌东四周加上克里米亚来实现，这个承认这样一个这个俄方的这些完全的领土诉求。如果要以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是顿巴斯换这个俄乌停火。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或者说俄罗斯现在的立场是模糊的啊，俄罗斯只是说他愿意恢复会谈，但是是以哪一个方案来作为基础啊，现在或者至少看着他传递出的信号还是好像比较模糊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明显就说啊，美国这个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他就是卖军火的啊。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中东局势缓和，但是呢，美国对于从军啊推动俄乌和谈的这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创造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表明俄罗斯呢并不拒绝啊这个继续谈下去，甚至提出了三个啊不同的这个方案或者不同的这种这个立场，这也是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那为什么俄方做出了如此的表态？从安克雷奇会晤到如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就是认识到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也认为其核心诉求有其合理性，甚至俄美之间啊达成了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要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啊，通过放弃加入北约啊，并且呢获得某种安全保障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这是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角色啊，实际上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啊，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啊。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的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啊，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啊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啊，我们看到6月17号，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

0: 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这个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 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啊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 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这个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实现这个外交和解和这个实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1: 普京还表示，北约的立场已经从向基辅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转变为公开备战。现在他们公开宣称正在准备与我们开战，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预算。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是否更加危险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的确，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立场向后退以后呢，事实上呢，北约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 那我们看到就是由欧洲为主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泽连斯基最近跟北约国家举行会议，达成的说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都说明呢，就是当美国立场开始后退之后呢，北约的更加积极了，而且呢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些北约国家背后的情报支持信息支持，甚至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无人机也是大量使用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芯片。因此呢俄罗斯对北约的这种不满才逐渐上升，还是那句话，俄乌如果不能做到他满足之前，那么这种对抗的风险和对抗的这种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这个对北约的这种认知可能会使得他在未来对峙意对抗中会不断的增加砝码。 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增强其在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建设，加快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这种产量，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增强其核威慑能力，包括在潜射和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所谓的以俄白军事联盟为基础的 一个军事的集团，增强应对北约的这种压力。未来看来呢，就是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个很关键因素，就是俄乌冲突向何处去，能不能降温，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Peter。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际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36.5%。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省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

0: 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要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经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经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军。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法国卫生部 24号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展开了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 B 组中瑞士队2-1力克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录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 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 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 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 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录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 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 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它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2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1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 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

0: 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四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21度，天津晴，31到23度，重庆小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

0: 场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就解冻伊朗资金问题各说各话，美国为支持率造势，伊朗坚守外交自主。
1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专家表示，决议的通过显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分裂加剧。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专家认为，俄罗斯认为美国不再是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
1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最后一轮，瑞士队战胜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小组出线。波黑队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1: 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10: 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
11: 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当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做出上述表态。他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0: 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24号稍早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当天还说，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
11: 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一线医务人员面临严重安全风险，疫情防控遭遇多重严峻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造成刚果金超1000人感染，邻国乌干达20人感染。此外，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前，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经隐秘传播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滞后。
10: 当地时间24号上午，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败选。随后，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11: 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附近北纬10.71度、西经67.84度发生6.7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1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展开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B 组中，瑞士队2-1力克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其中包括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之后这些资金的用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证实，伊朗在卡塔尔

0: 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而根据伊朗媒体6月22号援引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的通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有关伊朗被冻结资金用途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1: 对于即将解冻的伊朗资金，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中，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22号的时候，特朗普就曾宣称，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特朗普称，所有这些钱都会以购买他们急需的食品的形式回流美国，因此我们筹集的资金将流向我们的农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也曾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在解冻伊朗资产的使用方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了伊美的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针对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上述表态，赫马提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批60亿美元资金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说，根据当前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也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冻结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通过各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中已经就解冻资金问题取得一定的共识，但后续具体细节可能并未敲定，或者说一些细节并不一定会在协议中敲定。
2: 伊朗和美国的表态展现了他们各自什么样的立场？继续来听王坤鹏的分析。
1: 从伊朗的表态来看，伊方在强调根据国家利益自主决定的基础上，实际上并未排除购买美国产品，而是表示会根据质量和价格等因素做出决定。在市场层面，伊朗利用被冻结资金购买质优价廉的产品，最大程度满足国内经济民生需求，无可厚非。美方若希望达成贸易，自然可以协商，但伊朗也不会放弃其他长期贸易伙伴。在政治层面，伊朗可以将美方在农产品贸易上的迫切需求作为与美方实现共赢、构建互信的一个机会，运用得当，对于谈判也有助力。而从美国政府的表态来看，高调宣称伊朗资金解冻后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并直言美国农民将获利，展现出美国政府将意愿当作现实，首先要在舆论上对伊朗提高要价。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采用一种漫天要价加威胁施压的策略，即便最后并不一定能达成初始的目的，但可以最大程度提高美方的获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伊朗解冻资金购买美国货上造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借此提升国内的支持率。美以联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美国国内各类民调中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在不断走低，其中直接的原因就是战事导致了霍尔木斯海峡受阻，油价升高，通胀高企，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如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开始技术性谈判，特朗普政府又面临国内鹰派的一种美国妥协过多让伊朗获利的指责。在这种形势下，官方宣称对伊朗解冻资金是要买美国产品，是有意在消除国内压力，同时拉住关键的农业地区票仓。美国彭博社在一篇报道中就直言，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解冻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吸引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这些也是关键的共和党选区。伊朗的资金尚未真正解冻，美国卖家已经在预定，看似是对外的农产品贸易，实则是国内的政治考量。在当前美伊谈判过程中，这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反映出的却是美伊双方在谈判前沿与国内局势之间复杂的联动与博弈。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负责秘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四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另外还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特朗普称他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2: 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是什么？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 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利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 关系的变化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毕竟在美国国会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的，而现在白宫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这种分裂，这并不是国会倾向的那样的一种局面。第三呢，国会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啊，是比较敏感的，而现在呢， 由于美国公众受美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层面的不满在汇集，所以国会也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案的方式来表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
1: 据了解，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 决议23号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首次由三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怎样的博弈？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3: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 定结果。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 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 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路透社和民调机构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 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

0: 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这项民调于17号至22号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发表讲话说，俄罗斯仍愿意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和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
0: 普京同时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他强调，俄军官兵将会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新表态，俄乌之间近期重启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草案的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0: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
1: 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俄方为何会做出如此表态？从俄美两国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至今，美方的角色是否出现了转变？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2: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啊，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角色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啊，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啊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的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是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6月17号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这个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他确实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这个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拉夫罗夫现在对美的认知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把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之间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0: 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当地的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一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说，
3: 今天早上我连咖啡都没喝就跑来这里买电风扇，本来还想买空调，但已经没货了。我能拿到这台电风扇纯属巧合，它被遗落在一个角落，被我捡漏，不到30分钟所有东西就都被抢光了。
1: 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仅22号单日就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或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法国巴黎一家电器销售商负责人说，
4: 随着当前室外的高温天气持续，电风扇和空调的销售需求量确实非常大，过去一周电风扇和空调的销量都明显增长。
1: 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最新地震通报，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蒙塔尔万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10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21: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巴基斯坦和美方确认，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美伊关于伊朗是否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一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对于谈判和未来安排存在根本差异，未来谈判前景不乐观。
5: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继续进行，美方称谈判目标是实现黎以长期和平与安全。以军仍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防长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专家认为，黎巴嫩问题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破解，黎以即使达成长期停火协议，落地执行仍存多重阻碍。
0: 俄罗斯外长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泽连斯基称，乌方将持续远程打击俄罗斯目标。
5: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安保三文件修订可能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国媒体关注中国超级计算机再登全球最快榜单。
5: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重要改革方案，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国际奥委会将首次向所有奥运选手发放津贴。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最后一轮，瑞士队战胜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小组出线。波黑队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5: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时曾经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于19号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打死一名伊斯兰国重要头目。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伙恐怖分子此前袭击了该地区一个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
5: 当地时间24号上午，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败选。随后，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最新地震通报，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该国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说，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 安德拉比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
1: 24号，多方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开始，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最近几天，有关伊朗是否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一事，美伊各执一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 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加里巴巴迪还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他还威胁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 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 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 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美国和伊朗在伊朗是否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仪式上表态不一。此外呢，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的表态也不一样。 24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经屡屡违约的记忆。
1: 而美国政府也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最近美伊双方在多个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会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定性为伊朗所做的重大让步以及所谓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

0: 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黎巴嫩、伊朗、加沙及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声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他透露自己顶住了外部和盟友禁止对伊军事行动、禁止清除其领导层的压力，亲自命名并领导了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下令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称，他并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将该计划直接通报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加入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行动。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我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针对外界批评其军事行动未能100%完成目标的声音，内塔尼亚胡反驳称，目前以军已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是那些此前在每个阶段都阻挠以军前进的人，如今在挑剔以军只完成了80%到90%的工作。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声称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无人机袭击威胁的国家。
3: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防长称，即使面临来自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轮谈判于6月23号在美国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主权国家，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其未来问题。不过他表示，伊朗支持黎真主党的问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离伊谈判和美伊谈判应该分开处理，但是伊朗此前多次表示，黎巴嫩问题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密切相关。如何看待美伊双方这种认知差异？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5: 当前确实围绕黎巴嫩地区的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了一些认知差异，而这个认知差异可能会损害当前双方的战略互信。因为呢，黎巴嫩的冲突仍然持续，而以色列呢是仍然在咄咄逼人的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或者说所谓的缓冲区，所以呢，从以色列视角来看，自己并没有被纳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进程当中，而且呢，以色列有自己对于周边地区的安全理解和观察，所以呢，以色列会持续的推动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这样的话就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认知差异。从伊朗视角上来看，认为美国有能力干预和影响以色列的决策，所以要求美国采取行为约束以色列。而从美国的视角上来看，自己实际上对于以色列国内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决策是没有特别好的影响机制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有效的约束以色列的对外行为。因此美国主张现在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先隔绝开，先变成两个机制同步进行，这样的话尽可能的降低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谈判的负面影响。
3: 王进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本次对话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突破，甚至很有可能签订所谓的停火意向书，但进入落实阶段仍然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5: 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局势来看，现在很难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对话导致和平的机遇，因为尽管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的对话，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对话更多的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进行的直接对话，而又由于黎巴嫩政府长期以来是没有办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南部区域，且不太希望冲突能够继续蔓延，所以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对话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破的，甚至很有可能会签订一个所谓的停火意向书，甚至是相关的协议，但是这个停火文本的执行恐怕会面临巨大的阻碍。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一方面黎巴嫩中央政府实际上从现在来看缺少足够的能力管控由黎巴嫩真主党实际影响的黎巴嫩南部区域，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已经下定了战略决心或者战略规划，要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及和缓冲区，所以呢，这个冲突必然会重新爆发，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在安全及和缓冲区当中必然会进行持续的军事扫荡来打击这个区域内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黎巴嫩其他各个派系会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置的缓冲区或者说安全区是非法的，是无效的，那么也会必然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在未来持续的对以色列军队进行打击和袭扰。
3: 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乌冲突前线局势每天都在恶化，对乌克兰而言或将面临不可逆转的后果。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对乌克兰当局而言，俄乌冲突前线局势每天都在恶化，乌克兰将在某个时刻面临不可逆转的后果。他说，乌方频频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责任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俄方正全力降低乌军袭扰带来的损失。他同时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的斡旋努力，双方将保持沟通。佩斯科夫还指出，当下全球安全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核武器是目前守护世界免于大规模全球战争的核心屏障，核威慑是当下国际安全的基石。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方不会把止步于前线作为启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前提条件。他表示，俄乌危机仍有外交解决空间，但和解主动权不在俄方。西方对乌调解立场非理性且自相矛盾，西方国家必须放弃侵蚀俄罗斯核心利益的扩张举动。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针对俄美关系，拉夫罗夫评价说， 近一年来双方毫无实质进展，俄方此前做出让步，美方

0: 国防部情报总局工作汇报，研判对俄远程打击行动落地情况及推动和平进程的相关举措。他称，乌方近期精准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生产、弹药储备相关目标，战果显著。其中成功摧毁俄圣彼得堡附近波罗的海舰队军火库超60,000吨弹药，同时打击了生产俄军无线电电子设备、关键军备部件的多家核心企业，既定军事打击目标已顺利达成。泽连斯基称，针对俄方持续对乌发动袭击，乌正筹备全新回应措施。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提出实质性外交方案，战事僵局源于俄方拒绝外交斡旋，乌方将持续推进对俄远程打击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俄国防部24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战报称，俄军战以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使用的弹药库和燃料储存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与储存车间及发射点，以及143个地区的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

0: 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2: 乔总你好。
11: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今天的南方降水呢，将会主要波及在四川、重庆、云南，再到广西、广东、福建、台湾还有浙江等地。那其中在云南的西北部和东部、贵州的西南部、广西、广东的中北部、福建的东部和西南部，以及浙江的南部、台湾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剧烈会有大暴雨，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降水的区域变化不是很大，还主要集中在西南到华南一带。那对于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等地来说呢，近期的降雨非常的频繁啊，雨量呢已经是明显偏多了，所以在这一带呢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到后天的时候，华南多地的降水就会减弱了。本周日到下周一的这段时间呢，雨带会逐渐的转移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呢，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多地又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当地的朋友们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那么在北方呢，随着东北冷涡的逐渐的减弱东移，未来三天呢，像东北、华北一带的降水将会是减弱减少的。那么到28号以后，会有新的高空槽东移过来啊，届时呢，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又会有所增多增强。降水方面是这样，潮雨。
1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2: 还有就是气温方面的变化，像月底这几天呢，随着高空冷涡的减弱离开呢，在华北平原呢，就会受到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控制，气温会逐渐的攀升起来。尤其是在本周末前后，像华北平原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是一个发展增多的一个态势。高温天气会从河北的中南部一直逐渐的扩展到山东的北部一带，局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38度，会感觉到这个暑热的再次来袭。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啊、西安呢，都会陆续的出现高温，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还要需要注意的是，新疆多地的高温呢也在蔓延啊。目前呢，像乌鲁木齐，在下周二呢也将会迎来今年的一个首高温日。那么在吐鲁番呢，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那在南方呢，高温最为突出的就是在海南啊。截止到24号，今年以来海南多地的高温日数已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一整年的高温日数了。像澄迈，那常年呢，这里全年平均有55天的高温，到今天，今年呢，到现在呢，已经有61个高温日了。海口也是哈，那么常年呢是32个高温日，那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出现了36个高温日了，而且呢，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像澄迈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1.1度，也是创下了当地的6月最高气温的一个记录。那未来呢，富热的高压呢，依然会牢牢的掌控着海南一带啊，这里的高温依然频繁。所以在这里防暑降温依然很重要，尤其要防范热射病的发生。潮雨。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3: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朝玉。先来关注两条快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最新地震通报，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官方伤亡和损失统计尚未发布。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称，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该国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另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称，目前尚未确认到青森县的东通核电站、6所村的核燃料设施以及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出现异常情况，用于监测周边辐射剂量的监测站观测值也没有发生变化。
11: 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巴基斯坦和美方确认，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美伊关于伊朗是否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一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对于谈判和未来安排存在根本差异，未来谈判前景不乐观。
11: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继续进行，美方称谈判目标是实现黎以长期和平与安全。以军仍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防长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专家认为，黎巴嫩问题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破解，黎以即使达成长期停火协议，落地执行仍存在多重阻碍。
14: 俄罗斯外长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泽连斯基称，乌方将持续远程打击俄罗斯目标。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安保三文件修订可能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国媒体关注中国超级计算机再登全球最快榜单。
11: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重要改革方案，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国际奥委会将首次向所有奥运选手发放津贴。
1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最后一轮，瑞士队战胜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小组出线，波黑队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24号，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对此，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值得警惕。
15: 日本のいわゆる戦争する体制に向けて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どんどん加速しています。
16: 日本朝着建立战争体制方向发展的动向正在不断加速。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大致可以看到4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第一点是日本军事预算的扩大。第二点是允许武器出口。对于整个日本产业而言，过去日本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但如今已决定与安保三文件相配套，解禁武器出口，从而使日本整个产业体系都被纳入其中。第三个较大的变化是近几年持续推进的对日本学术会议的改造。日本学 术会议原本坚持学术力量仅用于和平事业，然而现在实际上正在对其进行解体和重组，使学术界也朝着配合日本战争遂行体制的方向发展。第四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国民的监控体制。这次高氏内阁又新制定了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并且已经在国会获得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变革都是与安保三文件相联动。
11: 对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植草一秀表示，此举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
16: 日本政府一直在说明，推行这种扩军路线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却恰恰是相反的现象。这种军事上的挑衅，以及在言辞上破坏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做法，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因此，我认为政府的这种解释本身既是一种诡辩，也是根本性的错误。我认为军备扩张本身反而会使日本陷入危险，真正会招致日本存亡危机的正是走上军国主义路线这件事本身。我认为这会成为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相反，更重要的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应当通过外交力量构筑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14: 植草一秀认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走向已经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
16: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1: 此外，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14: 日前，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军位于意大利的军事基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意大利政府对此予以否认。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
17: 据报道，吕特在采访中谈及美国主导的对伊军事行动时说，约有500架次美国军机从驻意美军基地起飞，为代号“史诗狂怒”的行动提供支持。但报道发布数小时后，意大利政府公开否认意大利参与针对伊朗的直接军事行动。意大利国防部表示，政府从未批准利用意大利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意大利政府仅授权与盟军基地有关的技术性和后勤性活动，明确排除了任何直接作战行动。北约发言人随后澄清说，秘书长吕特所指的支持类型涉及的是后勤或技术援助。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争议反映出意大利国内对于中东冲突的高度敏感。意大利希望维持与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合作关系，同时又避免被视为直接卷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1: 根据美国媒体6月2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全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普遍为负面，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人更少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的报道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来自36个国家的4万多名受访者中，76%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表示不信任。据报道，这项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进行，主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这场战争引发了全球谴责，同时也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报道注意到，研究人员还就美国政府在过去1年半中最具争议的全球政策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加征关税、强硬的移民政策、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该国领导人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应对以及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等。调查发现，在24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对美国政府的信心自去年以来有所下降。 只有 2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能在全球事务中做出正确决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有约 57% 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约 50% 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只有 32% 的人认为美国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报道发现，自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提出可靠性选项以来，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报道举例说，2022年约 83% 的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 35%。 美国在瑞典、荷兰和德国的可靠性认可比例暴跌了40多个百分点，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一比例也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14: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了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18: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9: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20: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均提前11年产生，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部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执委会将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全会同时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新方法的核心转变在于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定义，一个奥运分项是指某一竞赛大项内需要使用专门比赛场地，或需对与另一分项共用的场地进行重大改造的一个或多个小项，通常涉及一组不同的运动员。这一调整被认为能更直接地反映其对场馆规划、运行、实施和成本结构的影响。在时间安排上，新方法引入了一套清晰的节点，每届奥运会的核心大项与分项原则上将在赛前七年或在确定举办地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时以较晚者为准得到确认，而具体的小项设置和运动员配额则将在前一届奥运会结束后最终敲定。这一流程将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
14: 此外，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再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20: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上表示，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加索尔强调，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说，每个运动员的历程各不相同，但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不是奖金，而是对成为奥运选手经历的认可。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这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为此刻的实现感到自豪。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须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补助金将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放，若选手自愿放弃申请，相应配额将留存在基金中惠及后来者。国际奥委会同时明确，这笔新增补助不会削减现有对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委会以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支持资金。目前，国际奥委会正着手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预计于2027年发放。
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第三轮较量，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开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 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的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赛突围，加拿大队位居次席，将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延续了大开大合的进攻节奏，但防守层次不够。核心球员阿方索·戴维斯在小组赛期间一直无法登场，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瑞士队调整及时，下半场利用突然提速创造了机会。相比之下，瑞士队表现得更有经验，知道在杯赛第三轮比赛该如何应对。全队

0: 成功打断了加拿大队的进攻节奏，让对手无法形成持续的威胁，而小将曼赞比成为球队的惊喜发现。
1: 在 B 组的另外一场较量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0: 波黑队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流明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卡塔尔禁区前的防守失误较多，一直给对手波黑队远射的机会。比赛第29分钟，阿拉伊贝戈维奇连续内切，横向摆脱防守后一记远射世界波破门。比赛第34分钟，克拉西纳茨传中后点位置折科，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第42分钟，卡塔尔右路的低平球传中到后点位置，埃德米尔森摆渡，中路海多斯小禁区跟进破门，为卡塔尔队扳回一球。第80分钟，波黑队的战术角球开出，禁区右侧外围的巴西奇低平球传中造成混乱，小将马哈米奇后插上破门，把比分定格在3-1。全场比赛，卡塔尔队不止一次浪费机会，终结能力欠佳。波黑队拿到了一场关键的胜利，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在小组第3的排名竞争中将很有竞争力。波黑队一些球员甚至在赛后进行了庆祝，这支从未晋级过世界杯淘汰赛的球队期待创造新的历史。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2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2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3，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3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0000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跟着你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国际方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特朗普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事宜威胁伊朗。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专家表示，海峡开放没有制度性保障，目前地区局势仍不明朗。
2: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继续进行，美方称谈判目标是实现黎以长期和平与安全。以军仍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防长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
3: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2: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安保三文件修订可能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
2: 人工智能赋能，链博会上美国公司寻求中美合作新机遇。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国媒体关注中国超级计算机再登全球最快榜单。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